0: 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宁远县的知县郭礼文，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的用物，旁边他的幕僚也是在那军师，叫赵尔瑞。赵尔瑞就跟郭礼文说：知县大人，现在咱们宁远县可以说兵精粮足，尤其是咱们的粮食相当的丰富，城墙又高，这城墙又厚，我看咱们不宜出兵，只能坚守。要是出兵的话，我听说这朱世禄手下那员大将左天成杀伐骁勇，另外这家诡计多端，咱们的宁远县呢就许丢了。咱们现

现在坚守城池。郭礼文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觉得赵尔瑞说的相当对，所以打仗这种东西就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分析自己，分析敌人，要对自己还要对对方一个深入的了解，不能蛮干。因此郭礼文制定好了作战的计划，就准备着死守宁远县。就在此时，探木兰奇前来禀报说，现在左都御史三边总镇杨吉清带领10万人马已奔宁远西河和拱阳这方面，日夜兼程，正在急行军。这郭礼文这心才放下。没成想到了第二天，就听着宁远县的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朱石路的人马那就来了。领头的就是那员大将叫左天成，带领3000人马就把这宁远县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左天成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校阵官就在宁远县的城下，在这呼喊这郭礼文，让郭礼文出城交战。人家郭礼文呢，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你怎么骂，不管你怎么吵吵，我就是不出城。就把这左天成气这哇哇暴叫，这叫指挥着军队给我攻城，给我往上冲。有道是一声令下如山倒，是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个叛军窝嚎往上直闯，但是你不管怎么攻，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一个劲儿的砸，这弓箭真好像雨点相仿就射下来，结果这叛军损失惨重。郭天成一看，要这样攻的话看起来难以攻下。左天成啊是无计可施，他一看宁远城这城墙也厚，城池也高，要想硬攻那肯定是损失惨重。当时左天成传下令箭，就把宁远县给我围住了，我另想办法。郭礼文在宁远县上这么一看，那就见朱石路人马那也不在少数，这3000人马就在城外扎下了连营，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三营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郭礼文心想，哎，我这宁远城到底能守多长的时间，咱们这救援军队怎么还不来呢？郭礼文心如火焚。咱们要翻回头呢，再说徐明高，这徐明高带领着3000人马，由徐寿和周湘帆那作为副手，日夜兼程着赶奔宁远县。这一天就到了宁远县了，离宁远县还有40里。这徐明高吩咐人安营扎寨，这些军队那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好狗、打营墙，设好了中军保障。徐明高看了看徐寿和周湘帆，我听说了左天成是朱石路手下的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短把牛头都，屡立过人，杀伐骁勇。今天呐，咱们就和这左天成先对上一阵。这徐寿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和左天成打上一仗，看看左天成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就这样，徐明高吩咐人把人马往前推进，快到了宁远城下。现在的左天成呢，正在领兵带队的猛攻这宁远城，就听着身背后炮声这么一响，当时左天成就是一愣，难道你说援兵来？

就在此时，要踏步蓝旗，把我到了祖国天成的近前。左将军，现在明朝的大军离咱们营盘40里安宁下寨，已经领兵带队的前来叫阵。听说这领兵带队的叫徐明高。左天成点了点头，徐明高好像有这么一号。听说这江南的，他家里边家资巨富，被称为淮阳首富，人送绰号赛孟尝。要是他的话，今天我要会他一会。就见着左天成吩咐人呢，这城也不攻了，把人马调转过来，列开阵势，就和徐明高是两阵对圆。左天成往对面观看，就见大明的人马的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旌旗飘摆，号带高扬，夜赶大都旗，糊了金顶，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了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大旗的迎风飘摆。就在大旗的下有一匹日月萧霜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勾神飞亮金枪。往脸上看，紫薇薇一张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这齿白唇红，海下一步短墨然，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罗天成看罢多时，点了点头，大概这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尝的徐明高。想到这，这左天成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马望前蹄，一晃手中短把牛头毒。左天成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头名姓！你家左天成在这恭候多时。”就见徐明高稳的夜催坐下日月萧霜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来到两军阵前。这徐明高这条枪颤了三颤，那这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当时左天成是暗身大人，不愧是江南的名士。徐明高用枪点指，对面可是安化王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吗？左天成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左天成。阁下，我听说您那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尝、徐明高。”徐明高点了点头：“然。”就见徐明高把手中枪这么一颤，我说：“左天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徐明高劝你两句。那朱石禄身为安化王，不思报国，反而要攻取大明，打到北境夺取明朝的锦绣江山，我看着咎由自取，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现在天兵一到，恐怕是玉石俱焚。我听说左将军乃是一员虎将，左将军应该三思而行，千万不能助纣为虐。我看你应该倒戈投降，不要佛保那朱石禄。”这徐明高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左天成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这徐明高啊，你少说废话，少要大话欺人。你把我这短把牛头都也得赢了，把我杀了，你就进这宁远城。如若不然，今天呢，我就要你的脑袋，你招家伙。短把牛头都啊，那是个重

重兵器，挂定风声的直奔徐明高。那徐明高旗舰当中海鸥子的徒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也知道这短把牛头肚这力量头那相当的大，没劲儿他使不了，因此短把牛头肚砸过来，这徐明高把马力一带，把这一招闪过去，晃手中亮银枪翻心就刺，啪的一颤。徐明高这梅花枪使得好，这一颤那是大梨花枪。那这三国年间赵云赵子龙，包括隋唐年间的罗成，还有罗成的父亲罗毅，那使的招数叫做梅花七蕊。枪这么一颤，当时枪头就颤成了车轮大小一般的一个梅花，让你这么一看就好像有七个枪头，现在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徐明高这一颤枪，左天成点了点头，心说徐明高的枪法绝伦，今天我要多加小心。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肚看官定势，就和这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左天成这短把牛头肚那是个重兵器，那讲究以力降实惠，另外的左天成那招数也相当的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另外左天成这个人脑瓜也不简单，有分析能力，有判断能力，他就和徐明高在这马打盘旋，这一伸手那就是60个回合，是没分上下。就只见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啪啪，真好像雨打梨花，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身，周身不镂空。这条大枪使开了，那真是直来直往，枪里藏，演绎英雄美名长，古来名将不堪数，谁可称雄枪中王，项羽悲歌可断肠，赵云才艺也无双，马超威名起西凉，姜维称勇少年郎，云昭罗成未胜负，又来薛刚去反唐，五代有个王彦章，北宋又出高宇阳，禁军教头鲍子同，水泊梁山威名扬，岳飞壮志被覆雪，黄龙魏扫使人伤，陈氏后浪催前浪，玉春英烈保明皇，若使贤才聚一堂，漫舞红英斗银霜，我看英雄皆有种，情义双绝才使枪。现在徐明高就把这条大枪舞动珠飞，真好似枪山相思。左天成在这看是暗身大指，心说话徐明高真是一员虎将，两个人马打盘桓，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两边的崔振国响如暴斗，疆场之上尘沙荡漾，这飞沙走石，两个人就杀了80个回合，是未分胜负。左天成这么一看，今天要想赢了徐明高那不容易，这左天成把马的一带，他回了营。徐明高一看左天成收了兵了，自己也收兵回到了连营。徐明高心想，耶，这左天成还真不含糊，自打我徐明高出世以来，今天遇到了硬敌徐寿啊，
还有周祥帆

两个人一看徐明高发愁，这哥俩心情也不痛快。最后周香帆说，我说啊，大哥呀，我看这左天成杀伐骁勇，这一员的虎将，另外这个人也不光是义勇之夫，要想把这擒获了那不容易。这徐明高暗自转想，最后徐明高把周香帆薛寿叫过来，我看咱们明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看怎么样？周香帆点了点头，那薛寿双身大指，高，我看这招准行。那位说了，徐明高出了个什么主意，他打算用诱敌之法，就把左连城给引出来。离着宁远城大约30里地，有一个土坡叫做土耳墩，他就让徐寿和周香帆领兵埋伏在土耳墩的后边，自己明天讨敌要阵是去战这左天成，然后自己假败就把左天成引到土耳墩，然后周香帆和徐寿由哪里边杀出来就生擒这左天成。徐明高把这事安排好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战饭，这徐明高带着人前来讨战。徐明高这一叫战，由探木兰旗就暴雨了这左天成。左天成心想，呵，今天我算碰他茬子了，这徐明高还真是不好对付，手中枪异常骁勇，今天你家左将军出马，我这必擒徐明高。来人呐，我立对相迎。就见左天成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来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呢，那都认识，也没什么可说的，二马往前一冲，两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在过去打仗，那讲究的是斗将，那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如果这一作战将官这一败，兵啊那就算散帘子。因此两员战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都想把对方给置于死地。打着打着，就见徐明高削点了一枪，这勃马便败。当时左天成一想，这徐明高为什么要败？难道也说他有什么埋伏不成？左天成心想，我到底追还是不追？如果我要是不追，那徐明高就得笑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要知左天成到底追还是不追，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打算用诱敌之法引诱这左天成，要杀死左天成。左天成那一看徐明高枪法也没乱，为什么徐明高他要败呢？他肯定要暗算我左天成，我左天成如果要是不追，徐明高就得说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可是我要追，那就得上了当啊。左天成一想，哎，你徐明高有什么本事，我就追你，我看你能耐我何。左天成啊，
那也是艺高人胆大，一催坐起马，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断喝：“徐明高啊，而往大里走！”徐明高在前面走，你要是一个劲儿的往前跑，那可就露了馅儿。徐明高把马圈回来，又和左天成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杀了有20几个回合，这搏马又败。这左天成又追，那如是者就3-4回。现在左天成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一说这徐明高要把我引入他的圈套？但是左天成一想，算了，今天我都追到这儿了，我能怕你徐明高吗？因此催坐下马在后边紧紧追赶。左天成想，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落地我追到你鬼门关。左天成这较了劲了，追着追着追到了土耳墩，那就是一个大土坡。左天成这马到了土坡的前面，这左天成脑子当时就明白了，那肯定是徐明高在这设下了埋伏，我到底追还是不追？要说左天成那不简单，不是义勇之夫，心想我要再追恐怕那肯定得上当，算了吧，今天我别追了。因此就见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都在手中一晃，徐明高啊，哈哈哈哈，你想用诱敌之法把我引到土坡，然后把我左天成生擒活拿，那你是痴心妄想。今天你的左将军我回营了。那就见左天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带着马回到了宁远城下，人家不追了。结果这徐明高诱敌之法那就算失败了。徐明高、周香帆、徐寿这三个人一合计呀，我看这左天成这小子不简单，脑瓜那还挺清醒，那不是义勇之夫，咱们要想把这左天成给治死，还要另图良策。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左天成，左天成心里高兴，心想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是威震江南，我看也不过如此。要论武艺，和我左天成相比，未必比我强；要论这韬略，也不过如此。设着诱敌之计，让我给看得一清二楚。我看那徐明高啊是黔驴技穷。咱们再说这城里边，这城里边的郭立文一看外边这徐明高就和这左天成对阵，结果那徐明高大败。现在郭立文这个着急，心想这徐明高如果再过几天攻不进我宁远城，宁远还能不能守得住？我郭立文死了倒没什么，可这合成的百姓那就惨遭厄运。到那时我郭立文那是宁远县的父母官，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因此郭立文心如火焚。等到了晚上，这郭立文是正在巡城，有个小校慌慌张张来到郭立文的近前啊，县太老爷，城外射进了一封书信，请大老爷您斩书观看。就见郭立文把这封书信拿过来，打开的一看，是徐明高写给他的。这郭立文看罢书信，郭立文那心里边挺高兴，也把自己手下的一个谋士叫赵尔队给找来，
我说赵先生，你看看，赵尔瑞

看完了以后，计策不错。有人说怎么回事？原来徐明高定下了一计，要打算和宁远城里的郭礼文在明天的晚上半夜三更时里应外合，是大破左天城。郭礼文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是依计而行。这郭礼文呢，刷刷点点也写了一封书信，派了一个小校把这封书信送到徐明高的大营。现在徐明高、徐寿、周香帆三个人正在商议，打算明天半夜三更就和宁远县里边的人里应外合，生擒这左天成。这徐明高心里明白，这左天成那不好拿呀，一个是这位武艺高强，另外这位韬略那也不含糊。一般的计策，人家左天成拿眼一看那就可以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就和周香帆、徐寿说明天呢，香帆呢，你带领500萧刀手就埋伏到宁远县的西南，在西南这儿埋伏好了，如果左天成一败，他肯定就是赶奔西南，到西南那儿你军队杀出来的活捉这左天成。如果很长时间左天成不到那个地方，你就往回杀，也许在路途当中就越到左天成，那务必把左天成是生擒活拿，或者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下来。徐寿，明天咱们和左天成交战，在交战的时候你务必要抓两个俘虏，把他们杀了以后，那就把他们的军族号坎扒下来，这两件军族号坎一件你穿上，然后再找兵卒，你们两个人要混入左天成的军队，在半夜三更就在他营里放火，如果这火一着起来，咱们这点起信炮，到那时就和宁远城里边的郭知县里应外合，是大破这左天城。你也点完火以后，要想办法寻找这左天城，把左天城生擒活拿也行，或者把他脑袋摘下来剥得油。这徐寿点了点头，这徐明高把这事儿全都安排好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徐将军现在抓着一个奸细。这徐明高命人把他推进来，这个人跪在徐明高的面前，徐将军，我不是奸细，我由打宁远城里来给您前来送信。这徐明高把这封书信展开了一看，那就知道郭礼文、郭知县已经知道了自己行动的计划。当时徐明高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给他写上一封回书，你带回宁远城告诉郭礼文，明天半夜三更时一计而行。这人回去以后复命郭礼文，咱们暂且不提。徐明高又传下了一支令箭，明天在列阵的时候要传令军队无精打采，这旗啊也别插正了，一个个装出相当疲惫的样子，听见没有？这些军队心里明白，这乃是徐明高的骄兵之计。徐明高到了第二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自己的日月萧霜马拉过来，摸摸鞍衬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五高神飞亮银枪，带领军队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讨敌要阵，左天成上马抄手中短把牛头弓，也列了队了。就见左天成把嘴这么一撇，左天成啊有骄傲。

的情绪。昨天成觉得在孟尝的徐鹤徐明高那多大的名声，没成想在我左天成面前也是无计可施。左天成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弩，来战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晃手中亮金枪，见到左天成，这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话讲，插招地势就斗在了一起。这左天成一看徐明高的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这心想呵，徐明高确实名不虚传，但是仔细再一看徐明高这些军队一个个颇有疲惫之态，战旗全都插歪了，一个个松松垮垮。当时左天成心里暗笑，徐鹤徐明高，你自己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现在你生龙活虎，你看你手下的军队全都军心涣散，郭杰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生擒活拿你徐明高。徐寿带着手下人就和左天成的军队打了交手仗，这也打交手仗，徐寿那这海鸥子的徒弟要抓两个那小兵相当容易，就抓两个小兵卒就给抓了俘虏了，然后带着营里边把这两个小兵卒咔咔两剑，这样二位就见了阎老五了。然后徐寿就把这两个人的衣服给扒下来以后，一件自己穿上，然后又找了一个军卒，这个军卒也身体灵便，徐寿带着他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混到了左天成的军队里边。这左天成是一无所知，徐明高打了一阵，吩咐人鸣金收兵，就收了兵。左天成心想，嘿，徐明高的军队完了，军心都涣散，一个个无精打采，我看大明朝的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过三天两日我就拿下宁远县，就在安化王朱士禄面前建下奇功，也让这些人看看左天成那是什么人，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是盖世的奇才。天成心里挺美。等到了半夜三更，左天成刚刚睡觉没睡着呢，就有这军卒跑进元帅 可了不得。左天成这一听，左天成就是一愣，这家伙披衣服坐起来以后出什么事儿？哎，咱们连营起了火了。就这一句话，左天成浑身金陵打一冷战，怎么着？连营起火了，来呀，给我备马抬弩。有人就把短把牛头弩给他抬过来，这家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弩，吩咐给我救火。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徐明高的大营里咚咚，随着这两声炮响，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当时左天成一想，坏了，看起来我是上了当。这徐明高用了骄兵之法，就是让我左天成掉以轻心。哎呀，这徐明高可真够高的，又有这小校来帽，现在宁远城的知县郭礼文带领人马由那宁远城也杀出来了，现在他们腹背受敌。这左天成闻听此言，
昨天成金令打一冷战，看起来今天我昨天成在宁远城前难免一败，现在昨天成心慌意乱，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兴，干脆我走吧。这昨天成啊，想着逃到宁王朱石禄的帐下，在东山再起。那就在此时，一匹战马如飞似箭，白马银枪，就把昨天成的去路拦住。昨天成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下，正遇上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我说你还往哪儿走？左天成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斩，你这死期将至。左天成啊，还想是奋死搏斗，把手中短把牛头都一晃，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现在左天成是拼了命啊，这短把牛突突上下翻飞，另外这家伙的武器他也沉，这徐明高的银枪啊还得避讳他的短把牛突突，这左天成就好像一头猛虎相似。这徐明高也不含哦，这条大枪神出鬼没，在这是恶斗这左天成。这徐寿他带着手下的军队，那就在左天成的大营里那开了杀戒。现在宁王朱石禄手下的军队可倒了霉了，就让徐寿他们杀的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这些人是爹妈求救，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现在左天成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全完了。左天成确实有本事，可这现在他分了心了，因此这本事也比原来减了很多。就在这时候，这徐寿也过来了，这徐寿手使着龙泉宝剑，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是双战这左天成。一个徐明高就够左天成对付了，现在徐寿已加入战团，这左天成力不从心，这左天成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的宝剑咔的一宝剑正砍在马腿上，这马腿一折，就见左天成咕噜下的由打马上是滚鞍下马。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徐寿是恶斗这左天成，要说这左天成啊，那确实是一员大将。这家伙在马上短把牛头都是恶斗徐明高，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徐寿加入了战团，徐寿这个儿又小，另外的轻功那战一绝。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就围着左天成身前马后是滴溜烂砖。他既得加点小心防备徐明高的枪，那还得加点小心那防备这徐寿的剑，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一宝剑咔嚓下的就把马腿儿给他砍折了。左天成由那马中扑通下就摔起来了，摔得假叶子翻飞呀！这左天成手里短把牛头多
还没离手呢，这家油路身由哪地上爬起来，晃手中短把牛头肚，这再一沾，徐明高是饿到着虚瘦。这家是真够横，虽然没了马，就好像一头猛虎相旁。徐明高还真挺佩服，心想左天成他真是个汉子，这个人佛保了朱石禄，实乃可心，我应该把他生擒活拿啊，劝降这左天成。这徐明高这条大枪啪啪连点了几枪，就见这左天成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明高的五勾身飞亮金枪一枪，那正点在左肩头上啊，噗的一下。当时左天成疼得一咧嘴，左手的短把牛头肚就落了地了。这徐寿一看，呵，现在你左臂左肩头受了伤，干脆我这宝剑也给你这放点血吧。这徐寿也真够损的，在左天成那屁股上就给了一宝剑，那皮里肉外就给扎上了。左天成疼的哎，这一挨这回可倒了霉了。徐明高五勾神飞亮金枪过来正点的手腕了，左天成短把牛突肚落在了地上。左天成一看没了兵刃，气得哇哇暴叫，爷那叫唤不管事。左天成想，完了，看起来一切全完了。这左天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人家徐明高的军队把自己困在了该心，想今天我身封绝地，完了。这明朝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真是挖肩头拢二背，就把左天成绳捆上马。左天成就被抓了俘虏了，宁远城这围就算解了。这徐明高、周香帆、徐寿就把朱石禄的军队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残兵败将去报朱石禄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引着得胜之兵就要进入了宁远城。这郭礼文这高兴啊，总算宁远城城外的匪患他退了兵了，这真是我主万岁的鸿福，宁远百姓的鸿福啊。这郭礼文接动的是热泪盈眶，就和徐明高说，徐将军，我多谢你了，我代表宁远的百姓，宁远的人民感谢你，要没有你及时到来，宁远城那就得让朱石禄给整得一片焦土，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徐明高看着郭立文，我说郭知县，我们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前来凭着匪患安化王朱石禄，这是我们应尽之责。这徐明高在宁远县址歇兵一日，等到了第二天领兵带队赶奔拱阳，要和杨一清前去会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王能，他们引着3000军队赶奔西河县。没成想慕容真还有王能他军队刚到半路的时候，就有人飞报一枝梅，说现在西河县已经失守了，吴方杰已经走马取过了西河县。慕容真一听，呵，那这回那还费点事儿呢。就见一枝梅慕容真带领着3000人马急急行军，就来到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了，慕容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
这军队一个个板牙叉扎鹿角射摆犁刀倭刀崩子绳绊马索挑好

慕容真点了点头，心想一个小小的吴方杰能有多大的本事，我慕容真还真不怕。等到了第二天，这些军队饱餐战犯一毕，这慕容真传下令箭给我讨敌要阵。这军队里有专门干这个，那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专门练这嗓门。那站成一排以后，这些人冲着里边高声喊着喝。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赶紧回去禀报你的主将叫什么吴方杰，让他赶紧给我滚出来。如果要是晚了的话，我们慕容将军领兵杀进去以后，杀你们一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就连那刚刚出生的小耗子都给你们踩死，赶紧万里通禀。有朱石路的叛军呢，撒尿如飞，报告了吴方杰。这吴方杰一听，呵，怎么着？这明朝的军队挺厉害，带我吴方杰出城会他。吴方杰呀，依仗自己履历过人。吴方杰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句实话，吴方杰和左天成这俩人啊，确实也有本事。那朱石禄手下的虎将，就见着吴方杰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命人把马给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吩咐人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吴方杰就杀出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边，这吴方杰让军队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裂开了阵势。吴方杰往对面观瞧，就见大明朝的队伍也是军容整齐，这些军队也是气宇轩昂，一个个胸脯拔着，全都是十七八岁往上二十三四左右的那棒小伙子，那真是太阳穴努努着，腮帮子鼓鼓着，呵，这些的精神头啊，那还不小。就见吴方杰啊，往对面一看，旌旗飘摆，皓带高扬，旗纹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大都旗，那狐狸银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的白月花，上书慕容二字，在旗脚下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那个胯下是一匹黑马，掌中使的金背砍山刀，头上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这个人往那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你要不仔细看，就好像是个书生，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吴方杰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手中凤翅鎏金镮在手中一横，对面什么人前来讨战？慕容真呢，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了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吴方杰。一看吴方杰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红袍，那胯下乌骓马，掌中凤翅鎏金镮，往脸上看，这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浊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步短漠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一看也是英雄的气概。这慕容真点了点头，要问我呀，那是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手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某家我叫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对面你是何人？报同名姓。你家慕容将军，我这当。

0: 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吴方杰点了点头。你要问我，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大将军，某家我姓吴，我叫吴方杰。慕容真看了看吴方杰，我说吴方杰呀，我劝你两句。那朱石禄乃是当今天子的至极的亲戚，或者说那是当今天子的那兄弟，不思报国，反而蓄意谋反，你这是助纣为虐啊！应该干点好事，你说你帮着朱石禄要谋反，将来就得覆灭了九族，你的祖宗都得骂你啊！你们家几辈子做了孽，做出你这么个种，帮助朱石禄在这行凶，我看你死期将至，今天我呀就送你上西天，我看就得了，你别在这给你们家丢人现眼。慕容真一说这，当时吴方杰看着慕容真压压喷，我说慕容真呐，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别觉得江湖上捧你，你叫一枝梅，现在你一屁股坐在大明朝那个位置上，你给正德皇帝溜须拍马捧臭脚，那正德皇帝现在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你看那朝廷里边乌烟瘴气，我家王爷朱石禄那是有道的明君，再者一说，这天下那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那更何况我家王爷那也姓朱，我家王爷就为什么不能做皇帝？我跟你说，你少说废话，你要是把我吴方杰手中的凤翅鎏金镋赢了，我这脑袋你随便拿，如果要赢不了我，慕容真，今天就把你的性命给我留下。就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由上是下是往下就砸，这凤翅鎏金镋啊，这个东西必须有劲儿才能使得了啊。慕容真久闯江湖，那练武练了多少年呢？慕容真什么不懂？慕容真心想，我用手中的金背砍山刀，我要是磕他的凤翅鎏金镋，我就得吃亏。因此慕容真呢，把马这一拨，凤翅鎏金镋一躺走空。就见慕容真把手中金背砍山刀刀头往前的一递，指点这吴方杰的亲信。吴方杰一看金背砍山刀过来了，用手中凤翅鎏金镋往外一磕，嘡的下，当时就把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给磕出去。慕容真心想，呵，这吴方杰有把子劲儿啊，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也不寒哦，那平常慕容真行侠仗义。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富强民主。

0: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汛期来临，居家防汛同样不能松懈。住在一楼低洼小区的居民，提前备好挡水板、沙袋、抽水泵，阳台杂物、电器插座尽量抬高摆放。暴雨来袭，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排水口。下水道有没有落叶杂物堵塞，防止雨水倒灌进屋。一旦小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转移，不要贪恋家中贵重物品，安全避险第一位。
8: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小区边

0: 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子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啊。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啊、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啊，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呀 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呀、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啊。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啊，根据最近全国啊，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60%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诶，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呀、啊、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啊，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啊，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 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啊，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一举销毁。这是我们查出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1: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3: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3: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4: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5: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1: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6: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屈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屈原像的剑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剑柄部分，我们是银写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剑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剑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6: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7: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8: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6: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7: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6: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3个独立环节， 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

0: 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1: 陶某将印制一套油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0: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2: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印一个卡通画图。
0: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1: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0: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1: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3: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邮政揽投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0: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4: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0: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4: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0: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4: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0: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1: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0: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1: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0: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6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尸过关，骗取信任，最后 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1: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0: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1: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0: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1: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0: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5: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哈、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哈、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哈、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哈、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八零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悦力悦呀、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洗衣液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 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6: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渴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品、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NIKE，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 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ip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p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 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

0: 能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四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 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啊，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哈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师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听到的这个达利哈，他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他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那你说他是假货吗？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哎，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啊，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哎，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啊，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
12315。

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啊，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啊，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

0: 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现在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汛期的防汛知识。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主汛期，汛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6月1号起，我们国家是全面进入到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什么又是主汛期呢？南北方的划片是如何划分的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划分啊，咱们国家呢是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位，按照南北方片对七大江河进行了划分。北方片就是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南方片是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什么是汛期啊？汛期就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当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根据水利部相关的划分规定，我们国家南方片的汛期一般是4到10月，北方片汛期一般是6到9月。那什么是主汛期呢？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根据强降水过程、超强台风和洪水的发生规律等统计分析以及水利部门的相关规定，我们国家北方片主汛期是7到8月，南方片的主汛期是6到8月。那什么是防汛关键期呢？这个关键期就是指七下八上的期间，传统上理解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的上旬。那南方片和北方片的防汛关键期都是在七月16号到8月15号。七下八上期间，全国洪水都是那种多发和频发的，是每一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也就是此时此刻。那历史上呢，许多致灾暴雨洪水都是发生在这一个时期。
2: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声绘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一到三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如约相伴。说到夏季防汛之外，我们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还要有中暑的防范知识的掌握。很多人啊，对中暑是有误解的，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够躲避威胁，实际上是这样的吗？有一个很容易中暑的地点，大部分人都会忽略，那这个地点是哪儿呢？我们看啊，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给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对于空调的这个事情，在夏季节目当中，佩涵也和大家提示过，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开多少度，我们开空调怎样的来把室内的空气还能调换清新，那再有呢，清洗空调相关的知识都和大家说过。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空调，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它才避免了各种问题呢？当然我们需要的时候还是要用到的。你看，如果你家里特别的闷热，然后你又觉得用空调就难受，但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在家里也能中暑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综合一下专家的观点来总结室内容易中暑的原因，并且教大家如何避免。我们看说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为什么容易中暑呢？近日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是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都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那风扇降温所致的。当然了，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可能大家会觉着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南方实在是太热了，武汉的天气温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咱们哈尔滨，咱们不说黑龙江省啊，只说哈尔滨，这几天温度也是非常高的，甚至在晚上我们认为很凉快的时候，你走出户外也是那种，哎呀，感觉没有一点凉爽之气的感觉，依然会身体体感并不舒适，依然觉得很热。您看，我们看天气预报显示是明天是30度，后天32度，然后下周呢，你看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是连续30，甚至是超越30度、32度。左右的这种温度，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不是那种南北窗的灌堂风能够吹起来的话，实际上屋里真的也会很热，尤其那种比如说就是纯一旦跳的阳面，比如说南向的，或者是下午叫西向啊，西照日是吧，都会很热。那如果呢你这个时候屋里面非常热的一种环境的话，也是容易让人出现中暑的这种反应的。所以在这块啊，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也要掌握一下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那刚才咱说到了，你看武汉的一个医院啊，那接诊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就是因为高温天不开空调，但是你看看他开风扇也是在纳凉，可是风扇吹出来的这个风应该也是热风吧，所以根本就做不到能让人体降温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中暑了。那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的夜间呢，也是接诊一名高龄中暑的老人，就是因为在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这些症状。就诊的时候这个体温都高达多少度？ 39.1 度，那纯纯是热出来的，把这个温度给积累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温度上来了。正常并不是说感冒发烧造成的这种温度。那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不是太阳直射，而是高温加上高湿加上不通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龚小杰他说，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高升，空气湿度也更大，家中如果是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就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那我们看啊，温度超过32度，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60%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它就会大幅受阻，中暑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所以说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难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体温调节的功能也会逐渐的减弱的，这个排汗能力也会在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也是下降，因此就是老人啊，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了，但是他就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出于那种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啊，省钱呢，我热一点也没关系吧，我能耐受得住。那或者呢，怕这种冷风吹，就不敢开空调。年龄大了，骨头酥了，到处是这种骨头缝里面，进一点风就
就能够钻进去是吧，就很难受，所以这就不敢开空调。那实在热的不行呢，这个时候才肯打开风扇降降温，哎，这其实就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那现在问题来了，室内中暑会有哪些信号呢？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呢咱们也听一首歌啊，让自己呢舒缓舒缓，让心情平静平静，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放松心情，让自己身体感受一下凉爽。那就是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在室内中暑，这很奇怪，室内都能中暑似的。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那看室内中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比如说老人和家属都要关注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异常要及时处理。中暑有下面我要谈的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先兆中暑。先兆中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会大量出汗，然后觉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呢这个时候一测还正常。然后这是先兆中暑。就轻度中暑会什么样的呢？这个症状就包括了体温轻中度的升高，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了，然后血压呢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得开始行动了，你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的地方去好好的休息，同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这是轻度的时候。那如果是重症的中暑，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啊。这种情况病情就比较危重，如果不及时救治其实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叫热射病吧啊。那运动之后啊，大量出汗就可以发生热痉挛，这个肯定是多见于青壮年了。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呢，常见的就是热衰竭，典型表现就是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的呢，可能会发生热射病，出现高热以及这种叫做瞻网、抽搐，还有昏迷、严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其实死亡率还真的很高的，大家要重视，要注意。那出现以上这些危险情况，那要怎么办？就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送医救治了。咱说重症中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表现的时候，同时呢，要立即把患者要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这个时候还可以用一些湿毛巾，当然你用冷水哈把它浸湿，湿毛巾、冰袋啊，这时候把风扇离得近点，你就别怕吹着什么风其他的问题了，是吧？就赶快给它降温，适度的啊降温。这个时候呢，来把它这个温度给它散一散。那你就在等着急救车来之前，这些工作也要做一下，因为它还有个时间，所以你这个时候的热还要给它要散发出去一些，减轻造成的这种潜在的危害。那么说防室内中暑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能很好的规避这样的风险呢？这些也需要我们给家里的老人啊去说一说，提示一下他们，因为大多数情况可能不会想到。夏季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就减少了，往往呢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面，打造那种舒适宜居的室内空间，其实当然就蛮重要的啊。我们要做好的这样几点。其实我们说室内中暑，因为今天重点说的是室内中暑，我们也要提示老年人，比如说在夏天，像北方有的老人不怕热啊，怕冷，然后夏天我出去晒一晒太阳，哎呦，我让我的身体暖和暖和，但是也一定不要在中午阳光正足的时候出去去暴晒，那个时候也是容易中暑的啊。再有，如果是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就老人自己出去在那晒着太阳，你说中暑了蛮危险的，又不被及时发现的话，你看这个很严峻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室内我们也要给它打造一个很舒适的，又能够温度也舒适的，湿度也舒适的，居家的环境感受都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才更好的利于老人在这种热环境当中能够舒适的哈，不那么热。我们说的热环境是说夏天的温度的高的这个热啊，不是在室内的这个热环境。那这个需要做哪些事情呢？咱也是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哪些你家里其实是具备的，而哪些呢，确实不具备，我们可以去打造一番的，这些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室内方面防中暑我们要做好的这几件事情，也就是打造一个非常宜居的舒适的室内环境和空间。首先呢，要控温和控湿，感觉热呀也别硬扛。家中呢应该常备那种就是带有湿度的温度计，湿度温度计。然后发现这个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呢，你要及时去开启空调降降温，把这个制冷模式，风量大呀，冷风直吹呀，这种还有长时间开制冷啊，虽然说让室内空气会温度快速下降，但是空气可能依旧那种潮湿黏腻。所以呢，你要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现在空调不都有那种叫除湿吗？你就可以把它除湿的那一档给它开开。所以呢，这里面开空调也要注意的，尤其家里是有老年人，这时候热了，你把那个屋子里的空调开开，然后你可以那会儿啊，你不在室内待，你不在这个屋待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种制冷模式的风量呢，你可以大起来，然后风往哪儿吹你都不用管它，反正你不在这个屋是吧，你上另一个屋待上一会儿，然后等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你回来，你再可以把它的温度调高一点啊，或者风量调小一点呢，亦或是你再给它关一会儿啊，这样的时候你的温度不就已经下来了吗？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吹得难受了，我这种时候我待会儿这关节哪儿都疼了是吧，咱们可以呢来自己掌握一些变通一下是吧，就是换一换这种方式方法。然后这个室内除湿我们看什么样情况，因为咱们不有温湿度计嘛，所以你就可以来试温就可以来看室内的湿度什么样情况，如果刚才说的超过 60%, 我们也可以短时开启那种除湿模式，不用全天都在除湿是吧，除湿除多了也干燥了，有助于我们的汗液正常蒸发，因为你这个湿度除湿了，你屋里干燥一些了，你的身体上面的这种汗液才能够蒸发出来，不然的话都在那氤氲着，都那么湿了，你这汗液也蒸发不出去是吧。所以呢，你看既能降温还能够让身体保持一种干爽。空调的温度建议就是设置在26到28度，以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一点，说我们设到多少度是合适的，因为这个温度和室外的温差又没那么的大，我们人体呢也比较适应，你一下子过冷过凉让你的体温下降太，就一下子血管骤缩也不行，也不好，保持我们这个室内的和室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其实是更好的。然后当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我们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体感的温度呢也会直接降2到3度或者降2到4度，你看是吧，这就多好。所以这些空调我们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学会怎么去利用。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会科学通风，把家里的热浪看怎么给它赶出去。但有的中有时候我们会那种感觉啊，哎呀，屋里面开着空调不舍得开窗户，一开窗户外面都是热浪进来了，感觉是热浪冲进屋里面，而不是把家中的热浪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外面的这种特别热的天气把家里的湿度不是湿度而是温度凉气把家里的凉气刷下给吸走了，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咱们现在也给大家出出主意，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对吧，你整天的紧闭门窗，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的。白天高温时段咱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呢早晚这温度比较低了啊，一定你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而且你是长时间在家里的，比如说你一天你都不出门，就即便白天的话你也应该2个小时左右也要开窗开一会儿是不是啊，咱们让这空气啊流通起来。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每到2-3个小时你换气一次，然后或者给窗户留个小缝也行，别大敞四开的，留个小缝也能让这个空气有流通，让室内就是保持一种空气流通。也可以在室外温度比较低的那个时候，哎，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啊，你把那个风扇放在距离窗户1-2米的位置，正对着开窗的窗户去吹风，这样呢就能够加速房间内的空气流动，快速去降温。在室内呢
可以摆放一些绿植，比如说绿萝呀、吊兰呐、这些绿色植物，借助这个蒸腾作用呢，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而且你还会发现啊，家里面有绿植，它那个绿色也能够给你带来清爽的效果。你看你大夏天，你也看到红色太热烈是吧？你就觉着热，然后你看一下绿色，哎，你又会有一些凉爽的感觉。或者家里面的这种环境布置，嗯，也可以用一些淡色调的，什么紫罗兰的那种淡紫色呀。浅蓝色呀，绿色呀，啊，这些颜色是吧，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凉爽舒适的感受，视觉的效果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感受的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可能你的屋子还是那个温度，但是这个视觉效果就让你有凉爽啊。你管它是不是欺骗呢，你感觉凉爽，那你就会真的很凉爽，而且你就会静下来，你一静下来，咱又回到那句话了，心静自然凉啊。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要避免缺水，脱水吧，避免脱水，我们也要勤补充一下电解质。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戴庆经他就是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老人呢需要怎么着呢，去补充水分，就是即便你不口渴也要怎么办，也要适当的去喝水。所以不是口渴了才渴，而是我们没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里就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咱就每隔一两个小时你就喝上一小杯的温水。夏天热，那老年人的这种消化能力啊，胃肠也弱，所以你不要去大口大口的喝凉水啊，贪图这种凉快，还是呢要喝那种温水。然后那我什么时候喝呢，我不渴我也不知道，我没渴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喝，你就隔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啊都行。有时候觉得忘了，哎呀忘了，那你再就喝一口，是不是就喝上一小杯。然后在用餐呢或者是服药前后，老年人啊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饮水量，保持体内水平这个水分的平衡。有的时候我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老人会有这种想法，你说你喝水了吗，你喝点水吧，哎呀我吃药都喝那么多水了我不渴。所以好像他们就是不爱喝水，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身体反应能力变得迟钝了，这种饿渴其实也都有这样因素，所以他就又不觉着渴。那我们就告诉他，你没事你真得喝点水，你的血液呀都缺水了，你的身体细胞啊都缺水了，你得喝点水。哎，人家说吃药时候也喝了，那确确实实其实吃药也是哎能让他们喝点水的一个契机，你看还真是。然后呢每天的饮水量呢应该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这些疾病的人群，那这个饮水就应该遵医嘱了，喝过多肯定会给我们的心肾增加负担，所以不能按照常规的量去来进行。那再有就出汗过多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面啊加一点适量的食盐啊和糖，这就是变成一个电解质水，就是我们的身份会带走钠啊，出汗多的时候。所以那你看盐是不是好东西，说盐吃多了咱们钠摄入的多，所以咱北方吃盐重，就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但是你没有盐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那没有盐你的身体无力，你没有力气，所以呢咱是出汗过多的时候把这个盐呢也要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在补充你的这种钠，补充一点，然后呢也补充一下你的体能。像夏天咱还可以干啥，喝绿豆汤，对吧，诶这个确实也是可选的，就是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莲子百合粥啊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去少喝或者不喝冷饮还有高糖的饮料。虽然咱刚才说把水里放一点适量的盐和糖啊，可不代表说那就喝饮料呗，不是啊。看微信平台你看已经有人在上面留言了，这位说我几次都是在下雨过后潮湿又闷热的天气中暑的，哎，什么头晕眼黑耳朵听不见啊，胃难受想吐，真的是中暑了。他说我记忆中中暑都有六七次了，怎么感觉我比别人都容易中暑呢，那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人的体质不一样，耐受力也不同，所以呢你就下雨天之后，我们刚才说的你家里面如果在家啊，你把空调加上一个除湿，然后要让这个温度下来湿度也下来，所以你可能也是湿气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咱们在湿气这块湿度给它降一降。明说如果家中密闭不开窗，湿气堆积不干爽，中暑就会在家里闷出来，室内空间要舒适宜居。是的是的，大家好像学习到了啊。福虎说室内不注意同样会中暑，要注意哦。是的，今天给大家重点传递的就是这个知识。盛世美手说东北这边伏天空气湿度都很大，更别说南方了。是的呢，
春天说我们家一直都开空调，当然了，开空调也要通风啊，开窗通风，用开空调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窗户得开一会儿，开的话说这一会儿是多少呢？那长了觉得热气又进来了，那你最起码要十分钟吧，或者就是开一个小缝，可以长时间的开点，然后热气也进不来多点啊，也依然保持这种通风。所以就是通风还是要进行的。大家有没有那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室内，因为开空调大家都喜欢把窗门都关上，让这个外面的热气不就别进来吗？但是这种不流通的环境待久了，你会感觉头疼，然后你会感觉浑身发紧，就那种不舒爽，有没有同感的？应该有很多，是吧？这就是我们不通风造成的一个问题。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给大家进行传递健康的知识，还有生活当中健康小常识。

0: 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涉及到的重要防暑知识。那在节目当中正在进行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在室内啊也要注意防范中暑的这个问题。那关于热射病呢，我在前面也提到了一点，这块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温度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未来几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32度的天气还是连续的，那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 60% 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是大幅受阻的，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那所以说你高温天气居家就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咱刚才提到的，然后室温呢也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是吧？还有就要做好了降温啊除湿。然后还要提示一点啊，就是中老年人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孕产妇就不要在长时间像厨房啊卫生间这些密闭空间停留，就过长时间的停留，比如有的人在厨房做饭把门一关啊，为了阻挡这大家都明白啊，为了阻挡这个油烟啊什么进室内，然后大夏天呢是吧，在那里面这种烹饪大汗淋漓的，那你像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人群，你就不能长时间在厨房逗留。卫生间也是，你关上门你上个如厕，你如厕，有的呢可能在那里待的时间又长，就刷着手机上着厕所，这都不行啊，别过多的在那里停留，那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你别热的热中暑了，是吧？你就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再有和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一旦发现了中暑什么样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合理正确的做法，但这里面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些错误的这种操作方式。所以这种中暑急救有一些常犯的错误，咱得给大家提一提。出现中暑的这种情况，急救方法要不得当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下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第一个就是掐人中，太常见了，只要有人感觉晕了，马上掐人中，就感觉可以掐回来。中暑的核心机制是体温调节失衡和电解质丢失，你掐人中仅能够起到一个刺激疼痛的作用啊，疼醒了是吧，但是它并不能够缓解中暑的这个症状。对于昏迷的病人呢，掐人中甚至可能会因为疼痛刺激引发误吸窒息，所以这个啊是错误的做法。第二个错误做法就是猛喝凉水，不中暑了吗？里边不热吗？赶快大量的浇凉水呗，相当于是不是中暑之后呢，我们需要补水，这是没错的，但是不建议大量的去喝凉水。中暑的时候我们人体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只大量的去喝凉水，会进一步的稀释我们体内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导致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加重乏力头晕甚至意识障碍这些症状。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刚才也提了啊，你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是口服那种补液盐，就是要补充电解质。还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用那个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藿香正气水也好啊，还有什么滴丸是吧，胶囊，确确实实好像一些出现什么胃肠不适啊，胃肠感冒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它。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藿香正气水是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的，轻度预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之后，就不建议大量去饮用了，比如说三支或者是三支以上，以免了大量酒精进入到体内就加重了脱水。相比藿香正气水，这绿豆汤的解暑效果可能是更好的。然后这是一个错误的啊，就是大量的去用藿香正气。第四个错误的就是吃退烧药，因为不觉着热吗？发烧39度几了，赶快的是吧，用上退烧药吧。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烧不是真正的感冒引起的热，是你中暑引起的热。有些人就误将热射病引起的体温上升当成了普通的发热，就认为是感冒发热，自行捂汗呐、退热呀，或者用那种退烧药。那你看看，本来他都热射病了，都那么热，你再给他捂汗，

不仅延误了救治时机，还会导致脏器二次损伤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开。中暑呢，是我们体温调节中枢失衡了，导致了热量在体内积聚了，本来这个热都已经在体内了，是吧？那退烧药是通过发汗降温，但是严重中暑的他已经没有汗可以出了，那这个药物呢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引起那种叫做急性的肝衰竭。所以这个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区分明白。所以你看，我回忆一下，每年到夏天的时候，盛夏时节，好像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叮嘱一番，有关于防暑降温，有关于中暑防范热射病的这些表现知识，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去叫什么温故而知新，来复习一下这些知识，非常有必要。还有一个错误方式，就是极端降温。中暑之后呢，因为这个中暑的人他周身的汗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了，这个散热是增加的。如果你立刻进入到低温空调房，比如说这个屋里这块凉快22度以下了或者用凉水冲个澡吧，都会让那个毛孔啊它就会快速闭合了，反而不利于散热。所以一直都在说怎么着呢，就是你要给它转移到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是吧？你让它那个热能够自然散发。所以中暑之后就应该立刻远离高温的环境，那建议大家就转移到22到25度而且有通风良好的那个阴凉环境当中，把这个衣物啊给它脱一脱，就让它的汗毛孔能够散汗，然后用湿毛巾可以擦拭身体全身逐渐的逐步的去降温。然后这湿毛巾也不用特别凉，你要温的，就你一特别凉那一块，这不是吧，也刷一下子就那个毛孔会遇凉骤然收缩一下。还有个错误方式，就是多涂风油精或者花露水。风油精啊花露水啊这些清凉外用的用品呢，都是含有薄荷醇酒精。薄荷醇对婴幼儿的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大量涂抹酒精也可能会刺激皮肤啊，引发不良的反应。所以一般轻度的中暑就及时降温，然后喝水就可以了。如果出现那种高热没有汗，意识又模糊惊厥，其实这不就什么热射病了吗，就甚至无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都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就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的。但是前面有提过了，我们在送医之前，就是你等待120来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那么有关于防暑方面的知识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轻度中暑的话，咱可以试一个穴位。在高温天呢，如果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心慌这些中暑的先兆，除了迅速的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呢去掐按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呢？石宣穴就位于我们双手食指尖端的正中啊，距离我们的指游离缘是 0.1 寸的一个地方。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和食指这个指甲啊，你去直接掐按另一个手的指甲的指尖，然后呢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再松开，然后呢掐按的时候缓缓的深吸气，松开的时候再慢慢的吐气，你就依次从拇指掐按到小指，然后呢再换另一个手啊，重复以上的动作做个2到3遍。头晕要明显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双手的食指指尖用力的对顶，但是注意啊，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的急救，如果体温持续升高啊，出现了神志不清或者抽搐，那就必须立刻就医了。凝血功能如果异常啊，这个指尖破溃的人啊、就别用这个方法了。然后孕妇呢，你可以改用指腹去点揉，就比如指甲那个指甲去掐按。好了，朋友，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时间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就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0: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0: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的，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0: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2: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0: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啊，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啊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啊，
2: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0: 是的，
2: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这个时候呢不让看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哈，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2: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七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3: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3: 离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了，
0: 对，你也不让你好过
3: 啊，
0: 会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啊，说好好好我答应你啊，不再婚不生育啊，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率都没有的
3: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3: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是的。
3: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呢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3: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嗯，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嗯，
3: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4: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嗯，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
3: 嗯
0: 嗯，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嗯，我们说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那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3: 嗯，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3: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啊，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啊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3: 嗯，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嗯，所以
3: 那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
3: 嗯，
0: 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 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3: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对对。
3: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
3: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呢等等，

0: 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
1: 嗯，
0: 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嗯，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嗯，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
1: 嗯、
0: 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啊、嗯，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
1: 嗯，
0: 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
1: 哦、
0: 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咱俩
1: 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
1: 嗯，
0: 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
1: 嗯、
0: 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
1: 嗯、
0: 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嗯、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当时
1: 这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1: 或者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 嗯, 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
1: 嗯，
0: 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1: 嗯
0: 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嗯、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嗯。嗯，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
1: 嗯，
0: 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
1: 嗯，
0: 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啊，然后给孩子了。
1: 嗯，
0: 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嗯，好，这是一方面哈、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
0: 嗯，
1: 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嗯，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
1: 嗯
0: 嗯。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啊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

0: 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
1: 嗯，
0: 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嗯，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姜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啊，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
1: 是，
0: 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
0: 对，
1: 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姜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
1: 还
0: 两个
1: 剩下
0: 房
1: 将
0: 子，
1: 近3000，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这个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
0: 对，
1: 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0: 嗯，
1: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虽然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0: 嗯，
1: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0: 嗯。
1: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哈，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0: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0: 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吗？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 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

0: 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0: 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啊都行啊。这个是
1: 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0: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抚养啊，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就是大家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商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
1: 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啊。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啊、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 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呐、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呢，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你都可以约定。
1: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情况。
0: 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的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

0: 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帮助大家解决您房产方面遇到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那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在分享之前啊，导播提醒我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还是先来接通热线电话，然后我再让张顾问分享啊。有请三号线的是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3: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李先生。
3: 哎，你好，张顾问好，导那个主持人好。
2: 您说。
3: 我想，我这个位置是在道里区民庆街拖拉机场小区，就欧洲新城的侧面。
2: 你是松拖的家属楼吧？哎，
3: 对对对，松托家属楼，对，
2: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56.46，使用面积是38.94，二楼顶层是七楼，南北向，89年没有装修，
2: 89的吧？
3: 对，89没有装修，
2: 没有装修，26万，
3: 26万，
2: 对，
3: 真的要。那个成交价呢，张顾问？
2: 成交价也就是在25-26万那样吧。
3: 25-26万。麻烦您给我挂上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3: 好，谢谢您。
2: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像我们听友一样，你可以先找张顾问帮您评估，自己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直接跟张顾问提我的房子能不能帮助我代卖。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进行详细的推广，根据您房源的情况，我们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需求的，大家直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2: 厢房的白毛小区，这个是东风校的房子，使用面积55米，二楼东西，03年的简装，房主要价是49，可谈。这个是东风校。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学府路的抚顺上都，抚顺上都是在师大附中的对面，它这是两套房子，15楼的一门和二门，就是这两家都是他的。大的三室的是161米，房主的报价是135万，南北向都是南北的。第二套是145米，是两室的，这个的报价是125万，都能谈。这个抚顺上都两套都是15楼一门和二门，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西郡印象，七楼建筑115米，南北向私产，两室明厅中装，房主的报价是75万。这个西郡印象是商品房，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西大直街和青通街的交口。房子的使用面积是94米，五楼三室明厅，建成是2000年的婚装，装修比较好。房主的报价是65万，可谈6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祥瑞府邸，祥瑞府邸这个小区在南京路上，建筑面积150米，十楼南北，私产，12年的中装，62万，139-3656-2672，139-3656-2672。新松茂月山，三室明厅，建筑108米，九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16年。高庄，房主的报价是55万，187-4601-4512。百年丽景，群丽的第六大道，三室明厅，四楼，建筑141米，南北向，私产，中庄，188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道里的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离江边近，使用面积是40米，四楼东西，私产，95年的中庄，房主的报价是38万。这个是道里的地段街，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恒大锦城，这个是在水泥路上，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78米，14楼东西向，私产，21年的高庄，没有大税，4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四室明厅，建筑193米，15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高庄，240万。240万，四室的，187-4504-1433。大明新街的门市，就是商福照的房子，使用面积是211米，建筑283，还是一楼带二楼，97年的房子，南北向，靠近通达街，大明新街靠近通达街，民安小区的房子，房主的报价是160万。16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紫禁城30楼，建筑140，南北向，私产，10年高庄，128万，139-4606-8938。泰山公寓，这个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交口的高层，就是在电力医院的正对面，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77米，四楼南北，三室明厅双卫，04年建成的中庄，房主的报价是100万，就是5000多块钱一米，高层。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第280街，一个小房子，四楼南向，使用。

0: 面积24米，建筑是36，95年的房子，单南向，房主现在报价是10万块钱。第二八零街靠近文明街，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汉祥街的门市，它是104米的使用面积，一楼东西向，98年的房子，房主卖100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道里的上游街两室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向，私产。93年中庄，46万，房主卖46万，187-4601-4512，还有一套房子，这个是在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这个叫就是王府井翻乐城那个楼，它叫万什么了呢？我昨天特意看的，他这个房子做民宿，现在正在做民宿呢。建筑面积是57米，两室的。装修就是做民宿的装修，房子叫叫万森。我想想啊，我怎么记？
1: 就是在那个范乐城的上面。
0: 对，范乐城的楼上。万泰国际，对，叫万泰国际，高庄南向，这个房子是2018年建成的，房主现在的报价是60万，两室的，现这个房子呢，你可以做民宿，也可以自己住，格局还挺好的，房主现在卖6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你刚刚说这两个地点好，都挺好，
0: 对。
1: 那个一个是二楼，也挺适合老年人住的。
0: 对，
1: 在市中心、
0: 那个、地段街。
1: 对，
0: 还有这个就是万泰国际。它是24楼南向，建筑57，两室。它现在改成一室。
1: 它这个是住宅还是公寓啊？
0: 住宅。
1: 啊，是住宅。
0: 住宅
1: 那可以，我觉得可以。
0: 它是
1: 还不是公寓？
0: 2梯6户，2梯6户。
1: 那也不少，
0: 也不少，但是小户型，都是小户型多，
1: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看你自己，你是有需要，像说做公寓啊，做办公都可以，或者你自住也可以，
0: 这个自住吧也不是很吵，它不是公寓那种长走廊的，它不是，
1: 就稍微多一些，2梯6户，
0: 因
1: 为都是小户型，应该都是
0: 小户型多。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庄，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 好的，我们先让张棍介绍到这里啊，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热线了，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啊，我有个在群力财富中心的写字楼，是六层
0: 财富中心。
2: 对对对，
0: 你这在哪条街上？
2: 在第4大道。
0: 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216米。
0: 216米。建筑有多少呢？240多。
2: 他这是 loft 的，当时买的是建筑面积是2层，它层高是5米多。这个3个面积是110多，完了是隔成2层是210多。
0: 你这屋里是2层还是3层？
2: 2层。
0: 2层几楼？
2: 对，3个，6-1-2-3是3个打通的。
0: 你这产权证是几个？
2: 3个。
0: 你是6楼？

0: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一楼。
1: 啥朝向？
0: 东北。
1: 东北。你这是40年产权的吧？
0: 对。
1: 哪年建成的房子？
0: 2018年。
1: 办公装修。
0: 不对，办公装修。
1: 办公，现在的价格应该能出到150。
0: 啊，150啊。
1: 对，
0: 低了点儿。
1: 但是这个价也不一定好卖。
0: 啊，
1: 因为你这是40年产权的，是商服照。
0: 行，那我知道了。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张顾问说的，王先生虽然说他刚才说了使用面积比较大，但是其实是 loft，
1: 对，
2: 楼上楼下这种，
1: 再
2: 有一个40年产权，
1: 对，
2: 税费还比较大，
1: 税费比较
2: 大，但好在是它是2018年刚买的，
1: 刚买的
2: 没几年，
1: 税交不了太多。但是现在的这种商服不认呢，
2: 嗯，
1: 你像远大公寓，
2: 嗯，
1: 60多米房子，现在40多万都卖不出去，
2: 嗯，
1: 它还是平层呢，
2: 所以你就是像王先生，你说你挂贵了吧，真没人买。你现在我们就能看见很多就是门头，它不像以前一家挨一家，家家都在营业，
1: 现在都闲着。
2: 你现在对你看很多人是出队的，然后这个出租的，
1: 对
2: 对吧，很多你就看吧。
1: 你要想租房子租门头，一点都不用愁。
2: 对，
1: 你在街上一溜一片一片的，
2: 它不像以前怎么的，就是这个门头都难租，价格都贵。很多人说那我想办个公，我怎么办，我就租这样公寓。
1: 对，现在这种不好卖。
2: 对，
1: 你像大家都能听见，我推荐这个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这个写字间，它还是写字间，它也是三个门，建筑面积是326米，现在卖90万，
2: 那么大
1: 房子，300多米是平层，一层就300多米，
2: 是
1: 才卖这个价格。
2: 所以就是现在这种房子不是很好卖，它不像怎么样，我看很多这种一线城市，比如说上海、深圳，他们因为啥，房租都比较贵，
1: 对，
2: 很多的那种，比如说要经营医美呀，健身呀，
1: 对，
2: 包括有一些经营的小店，他们都会找这种公寓，就跟我们的以前麦凯乐似的
1: 啊，对，
2: 就是很多就做
1: 里边像做美容的、美体、美甲的。
2: 我发现现在很多一线城市也是这样的，因为可能门头商铺比较
1: 贵，对。
2: 但是你现在像张贵说，你现在大街上这些门头都没
1: 出
2: 租
1: 出
2: 去
1: 呢，
2: 对
1: 呀，它总比你写字间要方便，
2: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如果你要卖的话，就不好卖，当然出租也不好租。
1: 对，再还有就是这个。现在这样的房子，都是低于你买的时候的价格的，很多人就不认，觉得说那我买还花多少钱呢？经常有人就觉得说我买的时候还多少钱，因为现在的房产市场就是回归于居住的属性，你就不认，不要它把它当做经济杠杆了，说我投资的，现在不是了，你看现在的房子都不动迁了。原材原件，
2: 对，
1: 原材原件是啥概念？给你这房子扒了，
2: 对，
1: 再盖你得自己花钱，
2: 对，
1: 不是原来的动迁了，给你换新的，
2: 对，
1: 已经不是那个概念了，
2: 没错。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顾问分享的优质二手房源分享完了吗？
1: 分享完了。
2: 好，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想买房子，那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您直接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一号线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3: 我有一个公产房子吧，是个人的名字，就是说的一楼的门市。那个房本顶上是110多平方米。我看我想能卖多少钱。
1: 哪儿的房子？
3: 在咱家安四片安平街呢。
1: 安平街一楼是住宅还是商服？
3: 商服。

0: 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安宁街。
0: 安宁，多大米数的？
1: 100不到120，使用面积。
0: 一楼，南北的？
1: 南北的。
0: 你门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
1: 朝南开。
0: 朝南开就是单号的。
1: 对。
0: 工产。
1: 对。
0: 哪年的？
1: 八几年的。
0: 现在这个门是在这个位置，能租到80000吗？租不到吧？
1: 租到了。
0: 也就这样。
1: 对，80000多，不到9万，去年还9万多，10万块钱呢。
0: 今年就租到80000，你要卖的话150左右。
1: 150左右啊。
0: 嗯。
1: 那就是说的这样卖的时候是过户乱七八糟的都是。
0: 你就不管了，谁买谁过户，这个更名的契税是15%。
1: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
0: 工产就是15%，而且买断不了。可能你觉得说这个价格挺低，为啥呢？因为工产现在它不给买断，很多人就不太愿意买工产的房子。
1: 是这样，是有点低了，我感觉。
0: 是
1: 那个
0: 这，但是这工产的
1: 面积不到190呢。
2: 那你能不能买断吧？
0: 买断不了。
1: 买断不了。
0: 对，买断不了，就是因为他买断不了。要能买断的话，可能价格还会高点儿。就是现在的市场上，大家都不认工产，为啥说你不好卖？就差在这儿了，价钱上不去。那不好卖咋整？就得搁钱上找呗。
1: 是这样哈。
2: 好，供您进行参考啊！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赵先生，您好。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张顾问吗？
0: 对。
3: 那个，我有一套住房，请你给评估一下。
0: 你说哪里的？
3: 是大外区南平家园。
0: 南平家园多大米数的？
3: 70米。
0: 使用面积？
3: 使用面积70亩。
0: 几楼的？
3: 三楼东西向。
0: 俩屋还是仨屋？
3: 俩屋。
0: 这个是2000年的房子吧？
3: 2001年。
0: 01南马校，装修咋样？
3: 装修是这么多年了，一般的吧。
0: 63万。
3: 就这个价格哈。
0: 对。
3: 好，谢谢啊。
0: 好的，
3: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房产想找张顾问给您进行评估的话，像我们听友一样啊，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呢，有一些听友说，张顾问，我想卖，能不能帮助我代卖？您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线下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举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有一个房子，我想咨询一下，看看价值咋样。
0: 您说。
4: 就是在故乡的海富康城。
0: 康城 ABC 哪个区？
4: 我在 B 区。
0: B 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100。
0: 建筑100，几楼？
4: 4楼。
0: 4楼，顶楼是7楼吧？
4: 18。
0: 你这是高层的。
4: 对。
0: 东西向。
4: 西向。
0: 没有东啊，你这一个朝向的。
4: 对。
0: 临着何家沟。
4: 对，就和那个，就是凉台下边就是那个沟河。
0: 对，我知道这个 B 区的高层就是临着那条沟的，有东西的，你这是单西向的。
4: 这个地方的环境特好。
0: 两室明厅。
4: 一室。
0: 你这是一室明厅的。
4: 不是，不对，两室。
0: 两室是明厅吗？
4: 明厅。
0: 明厅，厨房挪没挪阳台？
4: 没挪。
0: 没挪。建成是05年的，你装修咋样了？
4: 一般。
5: 一般装修65万。
4: 65万。
5: 对。
4: 啊呀，那买十万花70多呢。
5: 那不能考虑那时候了啊！我们刚才都说这事儿了，
2: 刚说这个问题啊，王女士还有问题吗？
4: 还有一个，那个我在那个道里呀、啊，安子片有一个
5: 安什么街？
4: 安生街。
5: 安生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和安定。
5: 安生和安定在下边多大米数的？
4: 这边呢，就是靠的那个，爱建学校。
5: 嗯，我知道，多大的？
4: 嗯，这个是小房子。
5: 嗯。
4: 好像建筑是35吧？
5: 那使用23米。
4: 对对对。
5: 几楼？
4: 这个是二楼。
5: 二楼啥朝向？
4: 这个好像是南向。
5: 南向哪年的？
4: 这是89年。
5: 嗯，18万。
4: 啊，能卖到18万了。
5: 对，
4: 我这个二楼。
5: 我知道，我这个价给你的都已经够高的了啊。
4: 是吗？
5: 嗯，这个现在看来你对这目前的市场，还没认识到还有差距啊。我给这两个房子，我给的价格都是不低的价格。
4: 啊啊啊！
5: 嗯，
4: 行，谢谢了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许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哎，你好，乖。那个我是这么个情况，我想买一个那个叫做两层的，它一共就两层的，叫商服，产权是40年，现在已经过去11年了，我想买的做住宅，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弊端呢？什么的？
5: 这个房子是两层的。
6: 对对对。
5: 就是一楼二楼呗。
6: 对对对，就是一楼。
5: 你要买的就是这个一楼二楼。它是二楼还是一楼？
6: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带二的。
5: 啊，就是一个独楼，对吧？
6: 不是独栋，它是一连排，它是个市场内的。但是这个市场吧没啥人，挺萧条的，但那个房子卖的比较便宜。
5: 嗯，那他这个几十年产权跟你买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的没有关系，他的土地使用年限是40年，当你土地达到40年之后，你还交土地出让金，房子还是你的，这个不影响。你要是单纯的考虑这点，你就不用想了，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没有影响。
6: 哦，那行，那我明白了。
5: 嗯。
6: 哎，对了，那个什么，那个土地出让金，这个它的比例交的比例是大概是多少？
5: 土地出让金比例就是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街道，是一类街道、二类街道，还有米数，决定交多少钱。因为这个土地出让金都不太多，这么多年我们交易下来都。基本上都不过千儿，都是几百块钱啊。
6: 啊，那个啥，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交完土地出让金，我查了一下法条，他说只能最多是签20年、30年的了。然后那个，假如说再到20年、30年之后呢？
5: 那你还接着交呗，房子存在的话还接着交。我跟你说啊，就到目前为止，咱们哈尔滨还真没有交过的，都没交。到期了，你还搁这住着，没人从你要钱。
6: 嗯，行，
5: 就像刚才说道外那个原材原建设，他都90年了，你问他们交过土地出让金吗？
6: 是，
5: 嗯，不用考虑那个事儿啊。
6: 哎，好嘞。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也遇到疑难问题了，或者有纠结的地方，只要跟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黎先生，你好。
7: 90年了，你问他们交过土地。
2: 黎先生，你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7: 好，
8: 我把收音机关掉了。
5: 啊，您说吧，房子在哪里？
8: 房子是在群力省公务员小区，
5: 就是
8: 群
5: 力新城。
8: 对对对，北区的。
5: 嗯，多大米数？
8: 米数建筑面积是204。
5: 204米。
8: 九楼，南北通透的。
5: 你这是几室？4室的？
8: 4室2，4室3厅。
5: 4室2。

0: 不是
1: 三位，
0: 他是三个厕所，我
1: 觉得对三位
0: 四分啊，
1: 嗯，
0: 四室三卫饭几厅啊，他那个反正
1: 那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饭厅呗，
0: 哎，客厅饭厅完了，那个里边行，他那里边拐弯抹角还有不少小的，有的那个就是那个阳台也是挺大的厅，后来厨房里边还有个厅，
1: 嗯，房子装修咋样？
0: 没装，就是毛坯。
1: 毛坯，你是要买
0: 对对对
1: 还是要卖的呢？
0: 卖，我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多少钱可以出手卖。
1: 嗯，两百六。
0: 两百六哈。
1: 嗯。
0: 哎，那好了，好了，
1: 哎，
0: 谢谢。
1: 好的，
2: 嗯，
0: 哎，
2: 好的，
0: 供
2: 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旧时代节目。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进行二手房评估，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在接听电话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王女士，张顾问，
1: 嗯，
2: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他其实不是很了解现在市场，
1: 对，
2: 我们这个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之前的固有理念当中，我买房子，
1: 嗯，
2: 那肯定是升值的，
1: 对，都是赚钱的，
2: 对，你或多或少那肯定是比我之前要买的要赚的，
1: 对呀，
2: 但是你现在就不一样了。像张棍说，你很多包括有18年买的呀，或者是20年左右买的，那都不是亏的一星半点。
1: 嗯，基本上首付没有了。
2: 嗯，
1: 你像折有的就折到了赔了30%是有。
2: 对，甚至有很多人说，说我现在把房子卖了，我这个贷款
1: 都
2: 不够还的。
1: 你像这个，就说这个恒大这个跃龙湾吧，
2: 嗯，
1: 当时它高点的时候都卖到12000、11000、
2: 嗯，
1: 现在就6000多块钱。
2: 嗯，
1: 你说是不赔一半了？
2: 嗯，
1: 江北的好多个小区，
2: 对，
1: 大家都知道富力城，
2: 嗯，
1: 好的时候12000、11000多，
2: 嗯，
1: 现在也就5000-6000块钱。
2: 嗯，那还不好卖，
1: 对，
2: 因为江北的这个房源比较多。
1: 这个，对呀，啊，这个都是真实的，大家都，
2: 嗯，
1: 就有据可查的。
2: 嗯，
1: 基本上，那你说就像，天鹅湾吧，
2: 嗯，
1: 当年买的时候高点的时候，是不是也达到10000多了？
2: 对，
1: 现在卖也就10000。
2: 嗯，而且我最近发现很多人就说天鹅湾，你知道吗？
1: 嗯，
2: 说那小区太老了。
1: 对。大家
2: 都觉得那个在群里里边算老的了。
1: 现在大家都开始。觉得群力东区的房子老了，
2: 嗯，对，
1: 房龄老了，确实它15年了。
2: 嗯，你说这个转瞬即逝哈，
1: 啊，15年了。那你想啊，就像这个开发区吧，
2: 嗯，
1: 它一般的都是20年之后的，
2: 嗯，
1: 是不是现在的大户型，
2: 嗯，
1: 5000都卖不上了，
2: 嗯，也老了，
1: 你老了呗？你说这，
2: 嗯，
1: 一说这个价，一听这个价，
2: 嗯，
1: 都觉得哎呀妈。有那么便宜吗？
2: 对，
1: 当你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嗯，
1: 你看我今天推这个泰山公寓的房子，
2: 嗯，
1: 这是开发区这边的，
2: 嗯，
1: 177米，它是4楼高层的4楼，
2: 嗯，
1: 板式的高层，南北通透的3室，
2: 嗯，
1: 双阳台，
2: 嗯，
1: 现在不过100，
2: 嗯，
1: 是不5000来块钱一米，
2: 嗯，
1: 便不便宜？
2: 原先都是好房子，
1: 原先都是好房子，但现在就卖不上价，而且没有问的，
2: 嗯，
1: 不但说的说我你要卖出去了也行，
2: 嗯，
1: 还没有人问呢。
2: 嗯，好，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哈。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听我们的问题啊，建议大家你想知道我的房子在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也来直接打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3: 啊，就是宝殿路大众新城的2期。
1: 大众新城。
3: 嗯，
1: 2期多大米数的？
3: 嗯，
1: 大众，你这是大众家园还是大众新城？
3: 大众新城
1: 啊，新城保健路，
3: 啊，
1: 多大米数？
3: 它是62.4，使用面积是44.2。
1: 几楼？
3: 3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的。
1: 南北的大众新城这种小户型的可少了。
3: 是吗？
1: 嗯，
3: 它这个装修的高装的是。
1: 你自己装的还是？
3: 就是直接找那个
1: 装修公司装的。
3: 嗯，对，都是买的好的那个材质的。
1: 嗯，现在卖的话，
3: 哦，
1: 哎呀，也就40吧。
3: 是吗？
1: 嗯。

0: 它这个地点挺好的，就是离
1: 我
0: 那
1: 知
0: 个
1: 道
0: 发
1: 那
0: 电，
1: 个地点，离那个肿瘤啊一大二都近，
0: 对对
1: 出
0: 对。
1: 租好出租，做民宿也行。如果你要觉得价钱不合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不卖。你做民宿啊，出租啊，它离73中近也好租，
0: 对对对，
1: 但
0: 是，
1: 是卖的价格肯定不理想。
0: 是吗？
1: 因为大众新城曾经高过，高点的时候都达到9500左右了，就是你这
0: 对
1: 房
0: 是，
1: 子高点的时候都能卖到将近60万，现在市场就这样了。
0: 这样，那行，那好，
1: 好的，
0: 那我们
2: 好的，供
0: 谢
2: 您
0: 谢。
2: 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大家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大家去出售，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或者有其他的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你看，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固有理念当中，有一些房它就是贵的，
1: 对，
2: 它当时也有很多人买。但是你搁到现在的话，你这个价格就要不上去。
1: 不好卖了。
2: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就是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可能有很多人说我这些年我没卖过房子，只是听别人说啊，这个我邻居家他卖多少了。但是我现在怎么想卖的话，就是卖不了那么高的价格了。我这个房子现在具体能卖多少，你想做到一个心里边有数，想让张棍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在线咨询。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有请到的是3号线潘先生的热线。你好，潘先生。
3: 你好，我那个在那个南京路辰能西数河谷啊，有一套
1: 辰
3: 房。
1: 能西数河谷，
3: 河谷
1: 多大米数的？
3: 房价是126点几的。
1: 一百二十六几楼？
3: 11楼，
1: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是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
1: 南北，你这个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得是16年以前的，但是我是16年购的房，
1: 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3: 两室的，
1: 两室明厅。房子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嘛，
1: 简装52万，
3: 52万。我还有一套在那个冰雪影都，就4号地。
1: 什么小区？
3: 融创冰雪影都啊，冰雪影都在
1: 冰雪
3: 就是
1: 影
3: 在。
1: 都这边远一点，其实评估也没啥意义。你说吧，价格应该挺低。
3: 4号楼，11楼顶层。
1: 11楼顶多大米数？
3: 115，
1: 115米。啥朝向？
3: 也是南北。
1: 你这房子下证了吗？
3: 没有，我那回看哪个好呢，
1: 你
3: 在
1: 现在卖的话，他也没给你装修吧？
3: 这儿。没有，
1: 35都卖不上。
3: 35都卖不上，那
1: 对，
3: 装修呢？
1: 你装修也没有用，你不下证不好卖啊。
3: 那这太低了，这买的不成体力了。
1: 你说哪儿的房子？
3: 我就说那个冰雪影都的，
1: 不，冰雪影都现在就是亏了啊。
3: 那我是那个辰能西数河谷这个，就是，
1: 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助您啊。
3: 那行，谢谢，我先
2: 供
1: 啊，
2: 您参
1: 好嘞，
2: 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
4: 我想问，
1: 讲。
4: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在
1: 你哪
4: 和
1: 儿的？
4: 润街132号3楼。
1: 和润街132号，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大概是59.65，实
1: 六
4: 际面
1: 五
4: 积
1: 三楼，顶楼是几楼？
4: 18层。
1: 就是89年那个电梯房。
4: 对对对，那
1: 你
4: 个
1: 这
4: 房
1: 是
4: 屋，
1: 朝东还朝西的？
4: 我是西照，
1: 西向，89年
4: 西向。
1: 的。房子装修咋样？
4: 简单的都多少年了？
1: 简装27万，
4: 是那么低的吗？
1: 因为你这个老的高层啊，你都没有楼下的多层好卖。
4: 是吗？我的天！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1: 哎，
4: 啊。
1: 好的。
4: 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张顾问今天让你。

0: 你评估的这些房子里边有没有好出售一些的呢？
1: 没有，
0: 都不是
1: 就是
0: 很好出售
1: 大众
0: 哈。
1: 新城这个还能好卖点儿，但是这个价格他不认可。你剩下房子群力新城这个，咋说呢？房子不错，
0: 还毛坯。
1: 毛坯，他这有钱人，你说这房子搁这扔这些年了，光往里扔得多少钱了？连这个物业包烧一年还不得小一万呢？
0: 对，
1: 这
0: 但
1: 么
0: 一直空着，
1: 一直空着10多年了，
0: 早卖好了，肯
1: 早
0: 定
1: 卖
0: 有
1: 好
0: 很
1: 了。
0: 多人收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在想，哎呦，这个房子早出售好了，
1: 对，
0: 一直可能也没当回事儿，像你说的不差钱儿，我就放在这儿了，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可能卖出去不合心思了，就
1: 对，
0: 没有那么高的预期了哈。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想找张棍帮助你解决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让张棍帮助你寻求适合房源项目呀，帮助您代卖，大家都听一下张棍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你像你这个要。签合同的，我自己找的客户，现在有好多，自己找房子的，你可以找我给你代办，不收中介费。再就是疑难的产权问题，有些听众说我想用点钱，我自己有房子，我想做贷款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只是说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的同一时间段来进行线上咨询。那在线沟通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交流，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3章，甘为泥土护春花。1925年的一个夏夜，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煤油路灯在熏风中若明若暗地闪动，五个操着安徽口音的青年踏着坎坷不平的路面，向鲁迅居住的21号走去。为首的一位头发和胡子通通长得要命，这是刚从北京崇实中学毕业的李奇野。

他身旁的那位青年瘦小精明，少有笑影，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宏才远志的韦素元。其他三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台静农、韦素元之弟韦从吾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赵赤平。鲁迅端着高脚煤油灯，将五位青年迎进了一间伸手可触房顶的灰棚，他的卧室兼工作室。因为这间小屋是从三间北房当中的一间搭出去的，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老虎尾巴。房内陈设非常朴素，靠东墙是一张普通的三屉长桌，墙上悬挂着藤野先生亲题惜别二字的照片，西壁悬挂着一张条幅，上面写着望烟姿而勿破，恐啼绝之鲜明。这是鲁迅亲自选择的离骚中的句子，用以激励自己珍惜时光，奋勉工作。北窗下是鲁迅的木板床，床下一只竹篮，装着几件常用的衣物，表明他的主人永远置身于奋斗的途中。这间斗室白天盛满了日的清丽，晚上洋溢着夜的温馨。五位青年走进这间狭小简陋的房屋，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鲁迅亲切地招呼青年们坐下，又拿出一些糖果和小花生款待他们，然后就从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引入话题。鲁迅说，他留学日本时，经常通过东京神田区的完善书店购买德文书刊。这家书店起初规模很小，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青年们感到鲁迅的话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和启示，便想尝试着自办一个出版社，专印自己的译作。他们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平日少有笑影的脸上不禁漾出了笑容。当时这几位青年都是喜欢文学的，特别喜欢俄国文学。1921年春，韦素元受中国马列主义小组的选派，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冒着风险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之邦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会后，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922年夏天，韦素元身患肺结核病，难以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便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决心致力于研究和翻译苏俄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以笔代枪，继续投入战斗。他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小说《外套》，编译了俄国短篇小说选《最后的光芒》等。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李奇也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烈夫的剧本《往星中》。韦从吾翻译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鲁迅曾称赞说，在这个时候，青年人竟爱好俄国文学，并且这么下功夫把这两本书译出来，总算难得的。台静农的兴趣则在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认为，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有人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要自印书刊，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起码要先筹足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然后卖前书、印后稿，继续维持下去。他们粗粗合计了一下，估计大约需600元成本。600元对于这些不明一文的青年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想到这里，刚才还兴致勃勃的青年们不觉又犯起愁来。鲁迅好像看出了青年们的心思，他表示青年们每人各筹50元就行了，其余费用可全部由他垫付。

0: 青年们不无遗憾地说，像这种经营规模，一年也不过能出五六本书罢了。鲁迅笑着反驳道，十年以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实地劳作不上叫嚣的青年文艺社团卫明社就在老虎尾巴诞生了。所谓卫明，并非无名，而是还未想定名目的意思。经大家商议，还曾经吸收曾根伟溯源同时复苏的曹庆华为卫明社成员。赵赤平没有正式参加卫明社，但后来以卫明社营业员的身份进行秘密活动，使卫明社跟党的地下工作发生了联系。卫明社成立后，首先负责编辑出版业务的是韦素元。他在新开路五号租赁的那间阴湿狭小的住房成了卫明社最初的设置。他发着低烧，咳着血，但仍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地工作着。在他看来，人生就是工作，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求得真实的快乐和意义。早在孩提时代，韦素元就有一种咬牙干到底的精神，跟小伙伴们用土块打仗时，他总是不顾纷纷落下的子弹猛打猛冲，直到活像一尊泥菩萨，还一边摸抓泥土一边喊着不行，要打到底。如今韦素元已经是23岁的人了，爱情的火焰也曾在他的心头燃烧。他热恋着的那位姑娘原是安庆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一天，韦素元在公园遇到了一个跟他相貌酷似的人，回来竟闷头睡了一天，怎么也平息不了心灵的波澜。他曾把这一段在生命史上深深镌刻了印记的隐情微微泄露在跟他心灵一样洁白的纸上。后来因为预感到自己终将一病不起，无私的韦素元终于忍痛斩断了爱情的思虑，同意这位姑娘跟别人订了婚。但是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他都不肯斩断跟文学事业的姻缘。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甘当文学阁楼中的一块砖瓦，艺术园地里的一撮泥土。鲁迅十分赞赏并亲自恭行着韦素元这种宁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献身精神。当时原来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已经风流云散，新的文艺大军正待重新集结。为了造就大群的新战士，鲁迅除发起组织了卫明社外，还领导或支持了陈忠社、语丝社、狂飙社、盲猿社等青年文学社团。跟他接触的文学青年中也有一些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借鲁迅的名义招摇自炫，而当利害关系转化时，又立即对他进行攻击和叛卖，这使鲁迅有时不免感到失望。但是一旦想起韦素元这类好青年，鲁迅就觉得自己不能歇奸，不能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他不愿用生命来放阎王债，以谋取重大的利息，而希望自己变成一块踏脚石，让青年踩上去，跨越自己和那站着的前人。据统计，从卫明社成立到鲁迅离京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鲁迅日记中关于卫明社的记载约有120条。鲁迅与卫明社成员往返各近40次，来往书信各近50封。鲁迅对卫明社成员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李奇也一晚往兴中后，鲁迅不仅为之校定译稿，
1: 而且转托画家陶元庆设计这本书的封面，
0: 他还亲自拟了一篇600-700字的内容说明，供陶元庆绘图参考。当李奇也因为没有学费而打算卖掉黑假面人的译稿时，鲁迅立即借给他100元，让他将译稿留交卫明社出版。鲁迅还源源不断地为卫明社的刊物供稿，帮助他迅速打开局面。

鲁迅的著名杂文《论废恶泼赖应该缓刑》最初就是刊登在未名社编辑的《盲原半月刊》第一期上。对于未名社出版物的印刷装贴、代销尾售等细事，鲁迅也一一注意，亲自指点。比如一行开头的标点要移至上一行末尾，译作日期跟正文之间要空一行，用中文译外国人名时，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配称使用，因为一律长体不好看。当青年人对鲁迅的无私帮助深为感激时，鲁迅恳切而幽默地说，他并非从井救人的人，对他的帮助不要不安于心，善于感激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老记挂着这些小事情，就容易给感情以束缚，使自己不能远走高飞。在鲁迅的爱护和培育下，未名社在近一年中出了《象牙之塔》《外套》《网星中》《穷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等书籍，编印了《盲原半月刊》16期。鲁迅离京南下后还继续指导支持未名社的工作，使这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在他存在的六七年中出版了20多种书籍和70多期刊物。鲁迅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对未名社的爱护与扶植，正是他培养青年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幅缩影。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4章，在战士的血痕中。在北京宣武门内十驸马大街，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一群操着砖头棍棒的男打手和挥舞着马桶刷把的女打手，在荷枪实弹的军警和身着灰布大褂的便衣侦缉的卫护下，狼奔楚突，冲进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雕花铁门。指挥者手持一根文明棍，他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的司长刘百昭。坚守在校园的20多名女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紧挽手臂拼死抵抗，男女打手蜂拥而上，拳脚相加，7、8人或10多人要挟一个，将女生扭发倒拖出校门，捆塞进汽车，囚禁于豹子街女师大补习科纸窗破烂、蛛网密布的空屋内。被殴拽的女生衣破发乱，遍体鳞伤，共产党员李桂生数次晕倒，后经抢救方得复苏。这就是发生在1924年8月22日的所谓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1925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于同年11月掀起了一场以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黎阴鱼为直接目标的学潮驱洋运动。1925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向景宇根据党的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开展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女师大学生组织起来，重新整顿学生自治会，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切腹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女师大的地下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有些人还进入了领导核心。中共北京地委、北方区党委和市团委经常派人到女师大联系工作。在刘百昭率男女武将打入女师大的当天，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的爱人夏之许就受北京地委派遣，亲临现场，跟女师大学生并肩战斗。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是这次学潮的支持者。
1925年是鲁迅前期战斗最为频繁、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一年。除处理教育部的日常公务和进行紧张繁忙的文学活动之外，鲁迅这一年还在七所大中学校兼课。学生们不仅通过鲁迅的作品得到政治的陶冶，而且在课堂上屏息静听他的教诲。他幽默的谈吐、睿智的思想，乃至褪色的打着补丁的长袍，都给青年学生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青年们把鲁迅视为指点迷津的导师，正在找寻生力军的鲁迅也把青年看成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当女师大进步学生虚请鲁迅给他们的斗争以声援时，鲁迅毫不犹豫，立即以同仇敌忾的精神跟他们同袍作战。在北洋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两篇呈教育部文，他力举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他还同其他六名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未被杨荫榆无理开除的六名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伸张正义，他公然违背北洋政府教育部关于解散女师大的部令，毅然担任了女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因而教育总长张世钊于8月12日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除了他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以示惩戒。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跟进步学生在宗茂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不仅宣布义务授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由于女师大进步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北洋政府终于被迫在1925年年底决定恢复女师大。8月22日，鲁迅上诉平政院控斥张世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8月13日，而张世钊呈请免职是在12日。在前一天怎么可能知道后一天发生的事呢？鲁迅抓住张世钊的这个到天日期的漏洞不放，这虽是一场硬仗，但由于鲁迅善于斗争，终于告倒了不但是教育部长，而且还兼司法总长的张世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在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鲁迅撰写了大量杂文，痛斥很想乐转码头的封建复古派，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毛贼。当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中短暂睥睨时，鲁迅基于对敌人不可改变的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鲁迅的这些作品如闪电划破了重叠的乌云，似惊雷打破了稚嫩的沉默。无辜受戮的学生读后添了军火，加增了气力，试验熏天的图博看了恨得巴尔挠腮，忍不住露出本相。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鲁迅还跟现代评论杂志闲话专栏的主持者陈元等人进行了比战。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假眼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则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迷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他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力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上攻坚，

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318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边。他们在文章中也时有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希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这场论争虽然常常围绕一些个别的甚至隐私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鲁迅关于落水狗一定仍要爬到岸上的科学论断。1926年3月，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果然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的反扑。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3月16日，又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忍无可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在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集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人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主持者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会后，2000多名群众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卫队公然枪杀徒手请愿的爱国民众，顿时弹丸横飞，雪花四溅，酿成了死伤200多人的318惨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进步学生杨德群也在牺牲之列。诗人刘半农曾在一首诗中发出这样的悲吟：呜呼，3月18，北京杀人如乱麻，民贼大势毒辣手，天半黄尘翻雪花，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带雪吹呀呀，地流赤血成雪洼，死者雪中躺，伤者雪中爬。鲁迅是318当天下午听到这一噩耗的，当时他正在写一篇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杂文。青年寿诞隐任的消息传来，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抽刃而起，投入战斗。他迸发出火山岩浆般的炙热的情感，号召革命人民向屠杀者讨还血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默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铜木偿还，拖欠的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血的事实使鲁迅认识到，旧中国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文学虽然是改良社会的一种力量，但单纯用文章呐喊、叫苦、鸣不平，并不会使压迫、虐待、杀戮革命人民的屠伯们立地成佛。1926年8月，由于北方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京南下。他想利用这一机会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投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家庭生活积聚一点必须的钱，以免饿着肚皮战斗，降低了锐气。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告别讲演。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只能俯立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他不

0: 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五章，向金钱世界挑战。1926年9月，在北伐军先头部队攻打武汉的隆隆炮声中，鲁迅乘坐新宁轮来到了地处祖国东南海滨的厦门，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教授。从黄尘蔽日的北京来到山光海气四时不同的南国，自恨对自然美并无敏感的鲁迅也不禁陶醉在旖旎的景色之中。但是最使他心情激荡、思绪连篇的，并不是那片片荔枝林、行行思乡树，也不是那鹭江的潮音、天际的白帆。让他好几天忘不掉的，是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道银灰色的城墙。据说这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修建的。民族英雄与民族英雄息息相通，肝胆相连，丹心相照，热血交融。看到这道蜿蜒在海滨山冈的古老城墙，鲁迅不禁想到当年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的硝烟弥漫的岁月，缅怀他开辟京津竹和仪的光辉业绩。可是郑成功的遗迹却无人保护，因为城角一带满铺着的洁白晶莹的细沙是制造玻璃的原料，它被人不断倒卖给日本人，挖来挖去，将要危及城墙墙基了。想到这里，鲁迅又委实觉得悲凉。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立的一所学校，当时担任校长的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孔教大纲，还经常在厦大的集会上用英文发表尊孔演说。一方面，学校充满了复古的习气，在五四运动六七年之后，厦大的学生仍然用文言文写作，开会或者看电影，男女还必须分坐。另一方面，洋场习俗也严重污染了学校的空气，平常说话必用洋文，太太称马丹，先生要叫海尔纳。有位不懂洋文又以口吃著称的教授，见人也结结巴巴地说着古茂茂茂茂林。最使鲁迅憎恶的是主宰着一切的学者教授们的金钱至上观念。当一位文学青年写信询问鲁迅在厦大的生活时，鲁迅父亲说，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在金钱之下呼吸，鲁迅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他决定取闭关主义，少与那些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往来。1926年11月，林文庆校长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讨论国学研究院的经费问题。林文庆组织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保存国故，而鲁迅却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与当局者尊孔的主张相反。因此，林文庆便以陈嘉庚经营橡胶折本、理科进口仪器和化学药品又耗资过多为由，提出削减国学院的经费。鲁迅敏锐地意识到，在经费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思想原则的分歧，便反驳说，国学院成立以来，一本刊物都没印成，交上来的研究著作又并不真准备复印，现在本来不多的预算不但不增，反要减销，这种做法岂不是食言？林文庆摆出老板的架势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 谁出钱，谁便可以说话。鲁迅随即掏出一枚价值2毛的银角子，用力往桌上一拍，针锋相对，幽默而犀利地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如果经费问题不解决，我就离开此地。”由于鲁迅提出强硬的抗议，林文庆只得被迫宣布取消钱役。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金钱至上的哲学和以貌取人的风气，当时在这座滨海城市也颇为流行。鲁迅说，大约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吧，此地实在太津津于银钱。有一次，鲁迅拿了学校会计室开的一张400元的支票，到市区的银行取款。支款，先生。鲁迅站在柜台外面说。一位势利眼的职员接过支票，瞥了一眼棉袍破旧、短发直竖的鲁迅，怀疑地问："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那位职员连问了3次，鲁迅也连吸了3口烟，表示无言的抗议。那位职员无可奈何，便把鲁迅带进柜台里面的一间屋子。而后直接打电话询问厦大会计室，当会计室的主任证实了这位不修边幅的取款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树人教授时，那位职员才笑容可掬地给鲁迅办理了领款手续。事后有人劝鲁迅经常理发，注意穿着，以免吃势利小人的亏。鲁迅说，吃一点亏并不要紧，倒是我可以省下理发的时间去看点书。跟那些争名逐利之徒相反，鲁迅在厦大任教期间发扬了不计名利、忘我工作的崇高风格。他在到处散发着铜臭的龌龊环境下，发出了使金钱世界为之震撼的声音：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在他高大的形象面前，那些屈膝于银钱的学者恰似伏地前行的侏儒，显得那样猥琐。鲁迅在厦大开设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程。小说史鲁迅讲过多年，已经有专著，无需预备。文学史厦大也有旧存讲义，随便讲讲也就够了。但是为了对学生高度负责，鲁迅毅然决定在缺乏图书资源的条件下，自己动手编一部较好的文学史，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功罪在所不计。就这样，鲁迅废寝辍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成了从文字起源到汉代司马迁共10章的文学史，后译名为《汉文学史纲要》，正式出版。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精辟的文学史观，把我国文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繁忙的教学活动之余，鲁迅以为文学青年打杂的精神，鼓励支持厦大学生组织了2个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他们出版了波挺月刊和鼓浪周刊。青年们要乘着剑似的波挺，迎着轰轰的雷声、闪闪的电光行驶，放情唱出悠扬而又激昂的心声，鼓起新时代的浪潮。鲁迅还在厦门大学、贫民学校、集美学校、中山中学多次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做改革中国的好事之徒，而不学专务利己的所谓聪明人，要把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旧思想、一切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在鲁迅的影响下，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都发生了要求改革学校的运动。死水一潭的厦门终于掀起了革命的波涛。在寂静浓如酒、令人微醺的夜晚，鲁迅窗前是微茫的海天，黑絮一般的夜色，窗后闪动着南普陀寺深黄色的灯光。他一边伏案撰写、整理自己的著作，一边无情面地解剖着自己的思想， 经历了漫长的路程和艰苦的探索，他终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工农大众日渐重要的力量。他在《写在后面》中写下了迸发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词句：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由于厦门大学当局的不能尽如人意和广东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把在厦大工作两年的计划最后缩短为半年，于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临行前，他在一封信中说：不知怎的，我这几年忽然变成活老鸭，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活老鸭是比喻火烧时飞出的火星，能点燃临近的房屋。如今这只燃烧鸡屋的活老鸭要飞到广州了，等待它的是又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六章，弥天大业战旗红。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乘坐的苏州号轮船抵达黄埔港。次日上午，鲁迅在霏霏细雨中步入中山大学，就任该校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半年前，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时，就曾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又派灰戴英、邓中夏等负责人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进行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慑于当时中山大学左派力量的强大，学校当局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条件，发出了催促鲁迅来粤指示一切的电报。鲁迅在收到中山大学聘书两个月之后，毅然辞去厦门大学职务，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专门委派了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雷等跟鲁迅联系，经常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给鲁迅送去。陈延年指出，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好他的工作，团结他跟右派斗争。他还特别嘱咐毕雷，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三月下旬，陈延年又亲自会见鲁迅，从此鲁迅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直接联系。鲁迅到中山大学后，首先被安置在大钟楼西面的楼上，这是学校最中央最高的所在，据说非主任之类是不准住的，但是这里并非理想的工作和休息处所，夜间常有头大如猫的老鼠纵横驰骋，清晨又有工友们大声唱着他所不懂的歌。教务主任的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因为排时间表、发通知书、密藏题目、分配卷子一类问题，以及为了考生是否应该被录取所发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常常使他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把时间看得比性命还宝贵的鲁迅，不禁感到人是多么不情愿地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啊。但是为了把中山大学变得像点样子，鲁迅并无怨尤。这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握有中山大学领导权的国民党右派不容许鲁迅实行他进步的办学主张，他们特意任命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福思年兼任文科主任，使他行政上位居鲁迅之下，但教学上又有权制约鲁迅，造成互相牵制的局面。 还有一些原来依附北洋军阀的正人君子，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

纷纷南下投机革命，他们的势力也蔓延到了中山大学。这样抱着梦幻来到广州的鲁迅，一遇实际便很快又从梦境放逐了。他预感到中山大学的情形难免要跟厦门大学差不多，甚至会比不上厦门大学。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巷，十分清幽。4月10日，鲁迅在这里写下了重要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篇。他引用了《少年先锋》上记载的列宁语录，号召革命人民永远进击，防止敌人趁隙而起，切不可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快就证实了鲁迅上述论断的惊人正确性。继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训令，在14日午夜密谋策划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5日凌晨，佩戴白布蓝字臂章的军警向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肆通击，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也遭到大搜捕，被抓走了40余人。毕磊是14日晚来中大布置工作的，15日凌晨未及走避，不幸被捕。由于全市一日之中被捕多达2000多人，除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外，南关戏院、明星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也成了临时关押所。一时间腥风血雨，羊城在血泊中挣扎，刽子手的魔影也笼罩到了鲁迅身边。白云楼前面的电线杆子上，一张粘贴着联俄荣共事总理之遗嘱一类标题还没有剥落，又新贴上了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一类标语。15日凌晨，一位老工友气喘吁吁地跑到鲁迅家，惊慌失措地报告说，情况不好，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涉及鲁迅的。他催促鲁迅赶快潜伏起来，免遭不测。但是鲁迅并没有听从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的劝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赴中山大学，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就在这次会议上短兵相接地展开了。鲁迅以教务主任身份坐在主席座位上，中大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首先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出面担保他们，教务员也应该主持正义，联名拒保。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逮捕学生，他们究竟有什么罪，须知被抓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呀。周家华目光阴冷，用威胁的口吻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对立。鲁迅反驳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朱家骅以势压人，说中大是党校，党有党纪，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制。鲁迅继续据理反驳道，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不惜发动全国各界罢工罢市营救，现在学生无辜被捕，我们怎能单若寒蝉？朱家骅自以为有理地说，那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鲁迅以凌冽的气势迅速反击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会场气氛紧张到了顶点，与会者大多保持沉默，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鲁迅归来一语不发，不思饮食。次日他仍然捐款慰问被捕学生，不久他愤然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队伍产生了剧烈分化。以毕磊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头可断，枝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的凛然正气。面对严刑和利诱，毕磊丹心似火，正气如虹，连连挫败了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4月22日深夜，黔驴技穷的敌人用刺刀把毕磊戳得遍体鳞伤，然后用铁链将其锁住，塞进麻袋，连同巨石一同抛入滚滚的珠江。鲁迅隐约获悉毕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填膺。他时常向友人提起这位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共产党人，并无限哀痛地说，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与此同时，鲁迅又耳闻目睹了另一些青年截然不同的表现。8月11日，他在广州《国民日报》上读到了三名向军警督察处自首的 CY 成员的供词。这些叛徒被血的恐怖吓破了胆，他们跪下卑贱的膝骨，把头匍匐在敌人的脚下，用颤抖的双手奉上悔过书，交代自己昔日如何受共产党的迷惑、包围、利诱、威迫，祈求用忏悔的眼泪和对革命的诅咒来换取今后的自由。9月10日，鲁迅又在上海新闻报上剪下了另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一个15岁的赤色分子自首之后戴上假面，由军警带领游街，途中如果遇到过去的同志，他便当场指出，这被指出的人也就随即被捕。沿途市民都将这位假面人视若魔鬼而凛凛自惧。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英勇牺牲和无耻叛卖，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州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驻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415大屠杀之后，逃脱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抚越风味的鲁迅，又遭遇了青天白日旗下的累世之忧。在抽苏俄烟卷都有危险的白色恐怖中，苏俄鲁迅在白云楼的西窗下相继编写整理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著作，撰写了《收入》《而已集》的一批战斗杂文。在《野草》题词中，他用在地下运行的地火象征暂时受到摧残压迫的革命力量，预言熔岩喷出般壮观的革命新高潮必将到来。他还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公开讲演，着重用司马昭之流捏造罪状、屠杀异己的事实，映射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暴行。他像一杆火红的战旗，傲然伫立在大业弥天的广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
1: 哎
0: 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哎。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
0: 哎、
1: 咱去畅游啊，要哪都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 B 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
1: 一个
2: 名字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

0: 县呢，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那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0: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间
1: 中间
0: 啊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这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0: 地方，
1: 是
0: 不是啊？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
1: 雾凇，
0: 哎，
1: 雾凇岛，
0: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0: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0: 北山风景区
1: 是吧
0: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对对对，哎、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0: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哎、对
1: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 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啊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那个，这个算是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收音间那位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
0: 了。
1: 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
0: 哎、
1: 啊。
0: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完美。
1: 对、
0: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0: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那个时候，
0: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0: 连翘、
1: 就是、
0: 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那个
0: 冰凌花嘛，不是、啊、
1: 对冰凌花、
0: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0: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0: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0: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定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啊，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清那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 啊，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
0: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包括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他就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尖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
0: 吃
1: 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尖粉。这个尖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尖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尖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之后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就叫尖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
1: 豆粉、
0: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3:1
0: 对
1: 水。对，
0: 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铺也不用铺，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就跟咱的皮冻似的。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煎太狠就煎碎碎了，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嗯，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可以尝一尝、
1: 嗯，
0: 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一下。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一下，然后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啊。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尖粉儿啊。
1: 对，尖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哎，
1: 这就是尖粉，
0: 哎，尖粉，尖、
1: 嗯、
0: 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 吉林

0: 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来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放在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他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他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旅
0: 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
0: 啊，
1: 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
0: 呢？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典、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豆那饺皮筋豆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豆，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

0: 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三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这就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
1: 好
0: 大家
1: 的。
0: 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了，它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
0: 我这
1: 对
0: 人就
1: 对。
0: 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
0: 是
1: 对
0: 不是？
1: 对，
0: 都是
1: 都
0: 这个
1: 是
0: 吧，
1: 当
0: 是
1: 地
0: 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
1: 辣白
0: 啊，
1: 菜啊
0: 打
1: 这
0: 糕，
1: 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叫什
0: 豆面
1: 么
0: 啊，豆
1: 啊？
0: 面卷
1: 对，
0: 子嘛，是
1: 对，那打
0: 吧？
1: 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
0: 有
1: 带
0: 豆
1: 蔓越
0: 沙馅
1: 莓的，什
0: 的，
1: 么都
0: 还
1: 有，
0: 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这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这么一个口感的，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玩意儿，
1: 记得。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杂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
0: 咱们
1: 对。
0: 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
0: 继
1: 天再
0: 续，
1: 详细跟大家
0: 哎，
1: 说景点的事
0: 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见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

0: 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

0: 工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工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工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工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兵学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2: 5 4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宁远县的知县郭礼文，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手握城的用物，旁边他的幕僚也是在这军师，叫赵尔瑞。赵尔瑞就跟郭礼文说：“知县大人，现在咱们宁远县可以说兵精粮足，尤其是咱们的粮食相当的丰富，城墙又高，这城墙又厚，我看咱们不宜出兵，只能坚守。要是出兵的话，我听说这朱世禄手下那员大将左天成杀伐骁勇，另外这家诡计多端，咱们的宁远县呢就许丢了。咱们现在坚守城池。”郭礼文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觉得赵尔瑞说的相当对。所以打仗这种东西就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分析自己，分析敌人，要对自己，还要对对方一个深入的了解，不能蛮干。因此郭礼文制定好了作战的计划，就准备着死守宁远县。就在此时，汉姆兰奇前来禀报说，现在左都御史三边总镇杨一清带领10万人马已奔宁远西河和拱阳这方面，日夜兼程，正在急行军。这郭礼文这心才放下。没成想到了第二天，就听着宁远县的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朱世禄的人马那就来了。领头的就是那员大将叫左天成，带领3000人马就把这宁远县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左天成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叫阵官就在宁远县的城下 在这呼喊着郭礼文，让郭礼文出城交战。人家郭礼文呢，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你怎么骂，不管你怎么吵吵，我就是不出城，就把这左天成气这哇哇报应，这叫指挥着军队给我攻城，给我往上冲。有道是一声令下如山倒，是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个叛军窝嚎往上直闯。但是你不管怎么攻，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一个劲儿的砸，这弓箭真好像雨点相仿就射下来，结果这叛军损失惨重。郭天成一看，要这样攻的话看起来难以攻下，左天成啊是无计可施。他一看宁远城这城墙也厚，城池也高，要想硬攻那肯定是损失惨重。当时左天成传下令箭，就把宁远县给我围住了，我另想办法。郭礼文在宁远县上这么一看，那就见朱石勒人马那也不在少数，这3000人马就在城外扎下了连营，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郭礼文心想，哎，我这宁远城到底能守多长的时间，咱们这救援军队怎么还不来呢？郭礼文心如火焚。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这徐明高带领着3000人马，由徐寿和周襄藩那作为副手，日夜兼程赶奔宁远县。这一天就到了宁远县了，离宁远县还有40里。这徐明高吩咐人安营扎寨，这些军队那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挑好钩打营墙，设好了中军保障。徐明高看了看徐寿和周襄藩，我听说了左天成是朱石勒手下的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短把牛头刀，屡立过人，杀伐骁勇。今天呢，咱们就和这左天成先对上一阵。这徐寿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和左天成打上一仗，看看左天成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就这样，徐明高吩咐人把人马往前推进，快到了宁远城下。现在的左天成呢，正在领兵带队的猛攻这宁远城，就听着身背后炮声这么一响，当时左天成就是一愣，难道一说援兵来？就在此时，有探马兰奇报到了左天成的近前，左将军，现在明朝的大军离咱们营盘40里安营下寨，已经领兵带队的前来叫阵。听说这领兵带队的叫徐明高，左天成点了点头，哦，徐明高好像有这么一号。听说这江南的，他家里边家资巨富，被称为淮阳首富，人送绰号赛孟长，要是他的话，今天我要会他一会。就见着左天成吩咐人呢，这城也不攻了，把人马调转过来，列开阵势，就和徐明高是两阵对圆。左天成往

对面观看，就见大明的人马的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旌旗飘摆，号带高扬，夜赶大都旗，糊了金顶，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了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大旗里迎风飘摆。就在大旗的下有一匹日月萧霜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头顶亮金盔，身披亮金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勾神飞亮金枪，往脸上看，紫薇薇一张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这齿白唇红，海下一步短墨然，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罗天成看罢多时，点了点头，大概这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尝的徐明高。想到这，这左天成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马望前蹄，一晃手中短把牛头毒。左天成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头名姓！你家左天成在这恭候多时。”就见徐明高闻到叶崔坐下日月萧霜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来到两军阵前。这徐明高这条枪颤了三颤，那这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当时左天成是暗身大人，不愧是江南的名士。徐明高用枪点指，对面可是安化王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吗？左天成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左天成。阁下，我听说您那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尝徐明高。”徐明高点了点头，然就见徐明高把手中枪这么一颤，我说：“左天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徐明高劝你两句。那朱石禄身为安化王，不思报国，反而要攻取大明，打到北境，夺取明朝的锦绣江山。我看着咎由自取，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现在天兵一到，恐怕是玉石俱焚。我听说左将军乃是一员虎将，左将军应该三思而行，千万不能助纣为虐。我看你应该倒戈投降，不要佛保那朱石禄。”这徐明高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左天成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这徐明高啊，你少说废话，少要大话欺人。你把我这短把牛头都也得赢了，把我杀了，你就进这宁远城。如若不然，今天呢，我就要你的脑袋，你招家伙。短把牛头都啊，那是个重兵器，挂定风声的直奔徐明高。那徐明高旗舰当中海鸥子的徒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也知道这短把牛头都这力量头那相当的大，没劲儿他使不了。因此短把牛头都砸过来，这徐明高把马的一带，把这一招闪过去，晃手中亮银枪翻心就刺，啪的一颤。徐明高这梅花枪使得好，这一颤那是大梨花枪。那这三国年间赵云赵子龙，包括隋唐年间的罗成，还有罗成的父亲罗毅，那使的招数叫做梅花七蕊。枪这么一颤，当时枪头就颤成

什么车轮大小一般的一个梅花，让你这么一看，就好像有七个枪头，现在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徐明刚这一颤枪，左天成点了点头，心说徐明刚的枪法绝伦，今天我要多加小心。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弩看官定势，就和这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左天成这短把牛头弩，那是个重兵器，那讲究以力降实惠。另外的左天成那招数也相当的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另外，左天成这个人脑瓜也不简单，有分析能力，有判断能力。他就和徐明高在这马打盘旋，这一伸手，那就是60个回合是没分上下。就只见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啪啪，真好像雨打梨花，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身，周身不镂空。这条大枪使开了，那真是直来直往，枪里藏，演绎英雄美名长，古来名将不堪数，谁可称雄枪中王？项羽悲歌可断肠，赵云才艺也无双，马超威名起西凉，姜维称勇少年郎，云昭罗成未胜负，又来薛刚去反唐，五代有个王彦章，北宋又出高宇阳，禁军教头鲍子同，水泊梁山威名扬，岳飞壮志被覆雪，黄龙未扫使人伤，陈氏后浪催前浪，玉春英烈保明皇，若使贤才聚一堂，漫舞红缨斗银霜，我看英雄皆有种，情义双绝才使枪。现在徐明高就把这条大枪舞动珠飞，真好似枪山相思。左天成在这看着，是暗身大指，心说话，徐明高真是一员的虎将。两个人马打盘桓，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两边的崔振国响如暴斗，疆场之上尘沙荡漾，这飞沙走石，两个人就杀了80个回合，是未分胜负。左天成这么一看，今天要想赢了徐明高，那不容易。这左天成把马的一带，他回了营。徐明高一看左天成收了兵了，自己也收兵回到了连营。徐明高心想：耶，这左天成还真不含糊。自打我徐明高出世以来，今天遇到了应敌徐寿啊，还有周香帆，两个人一看徐明高发愁，这哥俩心情也不痛快。最后周香帆说：我说啊，大哥呀，我看这左天成杀伐骁勇，这一员的虎将，另外这个人也不光是义勇之夫，要想把这擒获了，那不容易。这徐明高暗自转想，最后徐明高把周香帆、徐寿叫过来，我看咱们明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看怎么样？周香帆点了点头，那徐寿双身大指，高，我看这招准行。那位说了，徐明高出了个什么主意？他打算用诱敌之法，就把左连成给引出来。
离着宁远

远程大约30里地，有一个土坡叫做土耳墩，他就让徐寿和周香帆领兵埋伏在土耳墩的后边，自己明天讨敌要阵是去也占这左天城，然后自己假败就把左天城引到土耳墩，然后周香帆和徐寿由哪里边杀出来就生擒这左天城。徐明高把这事安排好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战饭，这徐明高带着人前来讨战。徐明高这一叫战，由探木兰旗就暴雨了这左天城。左天城心想，呵，今天我算碰他茬子了，这徐明高还真是不好对付，手中枪异常骁勇，今天你家左将军出马，我这必擒徐明高。来人呐，我立眼对相迎。就见左天成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来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呢，那都认识，也没什么可说的，二马往前一冲，两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在过去打仗，那讲究的是斗将，那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如果这一作战将官这一败，兵啊那就算散帘子。因此两员战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都想把对方给置于死地。打着打着，就见徐明高削点了一枪，这勃马便败。当时左天成一想，这徐明高为什么要败？难道也说他有什么埋伏不成？左天成心想，我到底追还是不追？如果我要是不追，那徐明高就得笑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要知左天成到底追还是不追，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金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赛孟尝的徐明高打算用诱敌之法引诱这左天成，要杀死左天成。左天成那一看徐明高枪法也没乱，为什么徐明高他要败呢？他肯定要暗算我左天成，我左天成如果要是不追，徐明高就得说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可是我要追，那就得上了当啊。左天成一想，哎，你徐明高有什么本事，我就追你，我看你能耐我何。左天成啊，那也是艺高人胆大，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断喝：“徐明高啊，而往大里走！”徐明高在前面走，你要是一个劲儿往前跑，那可就露了馅儿。徐明高把马圈回来，又和左天成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杀了有20几个回合，这勃马又败。这左天成又追，那如是者就3-4回。现在左天成这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一说这徐明高要把我引入他的圈套？但是左天成一想，算了，今天我都追到这儿了，我能怕你徐明高吗？因此催坐下马在后边紧紧追赶。左天成想，今天上天我追的你凌霄殿，
落地我追到你鬼门关。左天成这较了劲了，追着追着追到了土耳墩，那就是一个大土坡。左天成这马上到了土坡的前面，这左天成脑子当时就明白了，那肯定是徐明高在这设下了埋伏，我到底追还是不追。要说左天成那不简单，不是义勇之夫，心想我要再追恐怕那肯定得上当，算了吧，今天我别追了。因此就见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剁在手中一晃，徐明高啊，哈哈哈哈，你想用诱敌之法把我引到土坡，然后把我左天成生擒活拿，那你是痴心妄想。今天你的左将军我回营了。那就见左天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带着马回到了宁远城下，人家不追了。结果这徐明高诱敌之法那就算失败了。徐明高、周香帆、徐寿这三个人一合计呀，我看这左天成这小子不简单，脑瓜那还挺清醒，那不是义勇之夫，咱们要想把这左天成给治死还要另图良策。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左天成。左天成心里高兴，心想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是威震江南，我看也不过如此，要论武艺和我左天成相比未必比我强，要论这韬略也不过如此，设着诱敌之计让我给看得一清二楚。我看那徐明高啊是黔驴技穷。咱们再说这城里边，这城里边的郭立文一看外边这徐明高就和这左天成对阵，结果那徐明高大败。现在郭立文这个着急，心想这徐明高如果再过几天攻不进我宁远城，宁远还能不能守得住。我郭立文死了倒没什么，可这合成的百姓那就惨遭厄运。到那时我郭立文那是宁远县的父母官，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因此郭立文心如火焚。等到了晚上，这郭立文是正在巡城，有个小校慌慌张张来到郭立文的近前啊，县太老爷城外射进了一封书信，请大老爷您斩书观看。就见郭立文把这封书信拿过来打开的一看，是徐明高写给他的。这郭立文看罢书信，郭立文那心里边挺高兴，也把自己手下的一个谋士叫赵尔瑞给找来。不是赵先生你看看，赵尔瑞看完了以后计策不错。有人说怎么回事，原来徐明高定下了一计，要打算和宁远城里的郭立文在明天的晚上半夜三更是里应外合，是大破左天成。郭立文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是依计而行。这郭立文呢刷刷点点也写了一封书信，派了一个小校把这封书信送到徐明高的大营。现在徐明高、徐寿、周香帆三个人正在商议，打算明天半夜三更就和宁远县里边的人里应外合，生擒这左天成。这徐明高心里明白，这左天成那不好拿呀，
一个是这位

国叶高强，另外这位韬略那也不含糊。一般的计策，人家左天成拿眼一看，那就可以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就和周香帆、徐寿说：“说明天呢，香帆呢，你带领500萧刀手，就埋伏到宁远县的西南，在西南这儿埋伏好了。如果左天成一败，他肯定就是赶奔西南。到西南这儿，你军队杀出来的活捉这左天成。如果很长时间左天成不到那个地方，你就往回杀，也许在路途当中就越到左天成，那务必把左天成是生擒活拿，或者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下来。徐寿，明天咱们和左天成交战，在交战的时候，你务必要抓两个俘虏，把他们杀了以后，那就把他们的军族号坎扒下来，这两件军族号坎一件你穿上，然后再找兵卒，你们两个人要混入左天成的军队，在半夜三更就在他营里放火，如果这火一着起来，咱们这点起信炮，到那时就和宁远城里边的郭知县里应外合，是大破这左天成。你也点完火以后，要想办法寻找这左天成，把左天成生擒活拿也行，或者把他脑袋摘下来剥得油。这徐寿点了点头，这徐明高把这事儿全都安排好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哎，徐将军现在抓着一个奸细。”这徐明高命人把他推进来。这个人跪在徐明高的面前：“哎，徐将军，我不是奸细，我由打宁远城里来，给您前来送信。”这徐明高啊，把这封书信展开了一看，那就知道郭礼文、郭知县已经知道了自己行动的计划。当时徐明高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给他写上一封回书，你带回宁远城，告诉郭礼文，明天半夜三更是一计而行。”这人回去以后，复命郭礼文，咱们暂且不提。徐明高又传下了一支令箭，明天在列阵的时候要传令军队无精打采，这旗啊也别插正了，一个个装出相当疲惫的样子，听见没有？这些军队心里明白，这乃是徐明高的骄兵之计。徐明高到了第二天，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把自己的日月萧霜马拉过来，摸摸鞍衬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五高神飞亮银枪，带领军队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讨敌要阵，左天成上马抄手中短把牛头弓，也列了队了。就见左天成把嘴这么一撇，左天成啊有骄傲的情绪。左天成觉得在孟尝的徐鹤、徐明高那多大的名声，没成想在我左天成面前也是无计可施。左天成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来战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晃手中亮金枪，见到左天成，这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话讲，插招地势就斗在了一起。这左天成一看徐明高的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这心想：呵，徐明高确实名不虚传。但是仔细再一看，徐明高这些军队一个个颇有疲惫之态，战旗全都插歪了，一个个松松垮垮，

当时左天成心里暗笑，薛鹤徐明刚，你自己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现在你生龙活虎，你看你手下的军队全都军心涣散，郭杰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生擒活拿你徐明高。薛寿带着手下人，就和左天成的军队打了交手仗。这也打交手仗，薛寿那这海鸥子的徒弟，要抓两个那小兵相当容易，就抓两个小兵卒，就给抓了俘虏了，然后带着营里边把这两个小兵卒咔咔两剑，这样二位就见了阎老五了。然后徐寿就把这两个人的衣服给扒下来以后，一件自己穿上，然后又找了一个军卒，这个军卒也身体灵便，徐寿带着他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混到了左天成的军队里边。这左天成是一无所知，徐明刚打了一阵，吩咐人鸣金收兵，就收了兵。左天成心想，嘿，徐明刚的军队完了，军心涣散，一个个无精打采，我看大明朝的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过三天两日我就拿下宁远县，就在安化王朱士禄面前建下奇功，也让这些人看看左天成那是什么人，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是盖世的奇才。天成心里挺美，等到了半夜三更，左天成刚刚睡觉，没睡着呢，就有这军卒跑进元帅，可了不得！左天成这一听，左天成就是一愣，这家伙披衣服坐起来以后，出什么事儿？哎，咱们联营起了火了！就这一句话，左天成浑身金铃打一冷战，怎么着？联营起火了！来呀！给我备马抬督，有人就把短把牛头督给他抬过来。这家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短把牛头督，吩咐给我救火。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徐明刚的大营里咚咚。随着这两声炮响，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当时左天成一想，坏了，看起来我是上了当。这徐明高用了骄兵之法，就是让我左天成掉以轻心。哎呀，这徐明高可真够高的，又有这小校来茂，现在宁远城的知县郭礼文带领人马由那宁远城也杀出来了，现在他们腹背受敌。这左天成闻听此言，左天成金令打一冷战，看起来今天我左天成在宁远城前难免一败。现在左天成心慌意乱，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干脆我走吧。这左天成想着逃到宁王朱士禄的帐下，在东山再起。那就在此时，一匹战马如飞似箭，白马银枪，就把左天成去路拦住。左天成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下，正遇上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把手中武神飞亮银枪的一颤，呵呵

说，你还往哪儿走？左天成，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斩，你这死期将至。左天成啊，还想是奋死搏斗，把手中短把牛头都一晃，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现在左天成是拼了命啊，这短把牛头都上下翻飞。另外这家伙的武器他也沉，这徐明高的银枪啊还得避讳他的短把牛头都。这左天成就好像一头猛虎相似。这徐明高也不含糊，这条大枪神出鬼没，在这是恶斗这左天成。这徐寿他带着手下的军队，那就在左天成的大营里那开了杀戒。现在宁王朱世禄手下的军队可倒了霉了，就让徐寿他们杀的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这些人是爹妈求救，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现在左天成心想，哎呀，完了完了，这全完了。左天成确实有本事，可这现在他分了心了，因此这本事也比原来减了很多。就在这时候，这徐寿也过来了。这徐寿手使的龙泉宝剑，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是双战这左天成。一个徐明高就够左天成对付了，现在徐寿已加入战团。这左天成力不从心，这左天成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的宝剑咔的一宝剑正啃在马腿上。这马腿一折，就见左天成咕噜下的由打马上是滚鞍下马。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徐寿是恶斗这左天成。要说这左天成啊，那确实是一员大将，这家伙在马上短把牛头都是恶斗徐明高，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徐寿加入了战团，徐寿这个儿又小，另外的轻功那战一绝，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就围着左天成身前马后是滴溜烂转。他既得加点小心防备徐明高的枪，那还得加点小心那防备这徐寿的剑，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一宝剑咔嚓下的就把马腿给他砍折了。左天成由那马中扑通一下就摔起来了，摔得甲叶子翻飞呀。这左天成手里短把牛头都啊还没离手呢，这家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爬起来，晃手中短把牛头都，这再一战徐明高是恶斗着徐寿。这家是真够横，虽然没了马，就好像一头猛虎相旁。徐明高还真挺佩服，心想左天成他真是个汉子，这个人佛保了朱世禄，实乃可惜，我应该把他生擒活拿啊，劝降这左天成。这徐明高这条大枪啪啪连点了几枪，就见这左天成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明高的五勾身飞亮金枪一枪那正点在左肩头上啊，噗的一下。当时左天成疼得一咧嘴，左手的短把牛头都就落了地了。
这要学。

于是我一看，呵，现在你左臂左肩头受了伤，干脆我这宝剑也给你这放点血吧。这徐寿啊也真够损的，在左天朝那屁股上就给了一宝剑，那皮里肉外就给扎上了。左天疼疼的，哎，这一挨，这回可倒了霉了。徐明高五勾神飞亮金枪过来正点的手腕了，左天朝短把牛突肚落在了地上。左天成一看没了兵刃，气得哇哇暴叫，你那叫唤不管事。左天成想，完了，看起来一切全完了。这左天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人家徐明高的军队把自己困在了该心，想今天我身封绝地，完了。这明朝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这是挖肩头拢二背，就把左天成绳捆上马，左天成就被抓了俘虏了。宁远城这围就算解了，这徐明高、周香帆、徐寿就把朱石禄的军队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残兵败将去报朱石禄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引着得胜之兵就要进入了宁远城，这郭礼文这高兴，总算宁远城城外的匪患他退了兵了，这真是我主万岁的鸿福，宁远百姓的鸿福啊。这郭礼文接动的是热泪盈眶，就和徐明高说，徐将军，我多谢你了，我代表宁远的百姓，宁远的人民感谢你，要没有你及时到来，宁远城那就得让朱石禄给整得一片焦土，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徐明高看着郭立文，我说郭知县，我们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前来凭着匪患安化王朱石禄，这是我们应尽之责。这徐明高在宁远县址歇兵一日，等到了第二天领兵带队赶奔拱阳，要和杨一清前去会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王能，他们引着3000军队赶奔西河县。没成想慕容真还有王能的军队刚到半路的时候，就有人飞报一枝梅说，现在西河县已经失守了，吴方杰已经走马取过了西河县。慕容真一听，呵，那这回那还费点事儿呢，就见一枝梅慕容真带领着3000人马急急行军就来到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了，慕容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这军队一个个摆压叉、扎鹿角、射摆利刀、握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子墙、支援门，设好了中军帅帐。这慕容真把这一切全都办理完毕，慕容真就和王能商量说，咱们俩人如何是攻取这西河县。这王能呵呵一笑，我说，慕容老前辈，要说您那在江湖上无人不知哪个不晓，提起您来那些贼呀肝儿都颤，我看咱们明天咱们饱餐战饭前去叫战，就杀的吴方杰一个片甲不存。慕容真点了点头，心想，一个小小的吴方杰能有多大的本事，我慕容真还真不怕。等到了第二天，这些军队饱餐战饭一毕，这慕容真传下令箭，给我讨敌要阵。

那军队里有专门干这个，那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专门练这嗓门。那站成一排以后，这些人冲着里边高声喊着喝。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赶紧回去禀报你的主将叫什么吴方杰，让他赶紧给我滚出来。如果要是晚了的话，我们慕容将军领兵杀进去以后，杀你们一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就连那刚刚出生的小耗子都给你们踩死，赶紧往里通禀。有朱石路的叛军呢，撒尿如飞，报告了吴方杰。这吴方杰一听，呵，怎么着？这明朝的军队挺厉害，带我吴方杰出城会他。吴方杰呀，依仗自己履历过人。吴方杰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句实话，吴方杰和左天成这俩人啊，确实也有本事。那朱石禄手下的虎将，就见着吴方杰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命人把马给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吩咐人炮响三声，开关落锁。吴方杰就杀出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边，这吴方杰让军队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裂开了阵势。吴方杰往对面观瞧，就见大明朝的队伍也是军容整齐，这些军队也是气宇轩昂，一个个胸脯拔着，全都是十七八岁往上，二十三四左右的那棒小伙子，那真是太阳穴努努着，腮帮子鼓鼓着，呵，这些那精神头啊，那还不小。就见吴方杰啊，往对面一看，旌旗飘摆，皓带高扬，旗纹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大都旗，那狐狸银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的白月花，上书慕容二字，在旗脚下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那个胯下是一匹黑马，掌中使的金背砍山刀，头上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这个人往了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你要不仔细看，就好像是个书生，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吴方杰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手中凤翅鎏金镮在手中一横，对面什么人前来讨战？慕容真呢，一催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了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吴方杰。一看吴方杰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红袍，那胯下乌骓马，掌中凤翅鎏金镮，往脸上看，这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着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步短漠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一看也是英雄的气概。这慕容真点了点头，要问我呀，那是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手下调遣，官拜指挥使。某家我叫慕容真，江湖贺号一枝梅。对面你是何人？报通名姓。你家慕容将军，我这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吴方杰点了点头，你要问我，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大将军，某家我姓吴，我叫吴方杰。慕容真
看了看吴方杰，

0: 国中都得骂你啊！你们家几辈子做了孽，做出你这么个种，帮助朱石禄在这行凶，我看你死期将至。今天我呀就送你上西天，我看就得了。你别在这儿给你们家丢人现眼。慕容珍一说这，当时吴方杰看着慕容珍，呀呀呸！我说慕容珍呐，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别觉得江湖上捧你，你叫一枝梅。现在你屁股坐在大明朝那个位置上，你也给正德皇帝溜须拍马捧臭脚。那正德皇帝现在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你看那朝廷里边乌烟瘴气。我家王爷朱石禄那是有道的明君，再者一说，那天下那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那更何况我家王爷那也姓朱，我家王爷就为什么不能做皇帝？我跟你说，你少说废话，你要是把我吴方杰手中的凤翅鎏金镋赢了，我这脑袋你随便拿，如果要赢不了我，嘿嘿，慕容珍，今天就把你的性命给我留下。就我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由上至下是往下就砸，唰，这凤翅鎏金镋啊，这个东西必须有劲儿才能使得了啊。慕容珍久闯江湖，那练武练了多少年呢？慕容珍什么不懂？慕容珍心想，我用手中的金背砍山刀，我要是磕他的凤翅鎏金镋，我就得吃亏。因此慕容珍呢，把马这一拨，凤翅鎏金镋一躺走空。就见慕容珍把手中金背砍山刀刀头往前的一递，指点这吴方杰的前心。吴方杰一看金背砍山刀过来了，用手中凤翅鎏金镋往外一磕，嘡的下，当时就把慕容珍金背砍山刀给磕出去。慕容珍心想，呵，这吴方杰有把子劲儿啊。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珍的金背砍山刀那也不寒哦。那平常慕容珍行侠仗义的时候，那都在部下骑着马使得金背砍山刀，就见这口大刀啊，真好像云片相仿，就围着吴方杰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这大刀寒光闪烁，就奔着吴方杰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说这把刀有分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这慕容珍是刀法纯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是周身不漏空。现在吴方杰这暗身大指，心想慕容珍这口刀是名不虚传，看起来今天我要多加小心，要稍有不留神，我吴方杰非要败在他的手下。凤翅鎏金镋无动如飞，也是罩住身形，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是套式还招。慕容珍心想，今天我要赢不了你吴方杰，这王能在旁边看着呢，这王能回去以后得不得得不得，就得像那些英雄这么一讲，就得说慕容珍一枝梅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1: 哈尔滨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心理健康课堂，大家收听和收看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收看的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孩子在青春期阶段，父母容易忽略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作为初中生的父母来说，一定要认真听。可能就是在你的不经意间，你和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你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新区第二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孙怡佳老师来到直播间。
4: 大家好
3: 啊，欢迎孙老师，还有精神分析师姚佳颖老师，姚老师。
5: 大家好。
3: 那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那么两位老师今天呢，将会就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实际案例和大家来分析。我还是那句话，看似是个例，实际上有共性。别看说我们好像说的是别人家人孩子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共性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好，那我们首先请孙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尤其像我们新区第二学校是小学和初中都有的，是吧？而孙老师作为学校里面的全职心理教师，其实接触到的案例都是
4: 青少年
3: 这个阶段的，是吧？初中生大概这个年龄段，集中在什么时间的问题最多？
4: 他们是基本到8年级，也就是说14岁左右的时候，他们问题比较多。刚刚升初中其实还好一些，到了初2年级，基本上就会陆续的有一些问题。当然，我接触的案例不仅仅是我们学校的，也有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呀，或者是谁谁谁的案例呀，我也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3: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主题定到跟大家聊一聊，在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父母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最典型的，在你这些收到的案例当中，给我们来举几个，一起咱们探讨一下，好吗？
4: 其实我发现啊，现在大部分不能说全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于哪儿呢？ 可能有的家长觉得为什么孩子一上初中离我们远了，不爱和我们说话了，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据我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长他没有去理解到青春期孩子他真正的需要，他想要什么，就是不够理解他们的内心，导致孩子拒绝和他们交往。像我接触过有这样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3岁的初中生，他呢是有自杀的倾向，

0: 然后我在和他沟通中就问问你到底因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自己非常喜欢的兴趣爱好，就是艺术，但是呢他父母非常的反对，认为说你学艺术以后能干嘛呀，都是为了你好，你就不能学，你就把学习给我弄好，把成绩弄上去啊，别的都是没有用的，你学这个东西你多耽误学习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真的是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孩子就会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支持我呢，为什么我提出这个要求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就是来指责我，所以孩子长期的这种压抑之下呀，就导致
1: 父母好像觉得已经告诉他了学艺术没有用，
0: 对，
1: 但是他根本对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听见，就是觉得你反对我，我想干啥就是不行，
0: 对对，
1: 是吧，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但其实不会影响学习的，
1: 嗯，
0: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用他的兴趣爱好激发他的动力，那他各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1: 但是你在跟这个孩子沟通的过程中，他是主动来找你的吗？
0: 对，他是主动来找到我，
1: 他觉得自己怎么了来找你，
0: 他就是说我现在很难受，我想自杀，但这个时候他想自杀的时候还能找到我，找到另一个人去诉说他自杀，说明他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他真的要自杀，
1: 他害怕了是吗？
0: 对，
1: 他想
0: 他还有求生的欲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这个孩子跟我说的最扎我心的，让我心里一颤的一句话就是，我想死又死不了，我活又活不好，我夹在中间特别难受，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绝望。
0: 对，让我心里特别的心疼。
1: 是不是贾老师？
0: 嗯，
1: 绝望。是，所以就是用这个孩子的话说，我想活活不好，想死又死不了，绝望，就生活没有意义了。
0: 但是父母
1: 是不是有这种感？你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样？
0: 他状态非常的萎靡，就像一个好像
1: 男生、
0: 女生，好像有好久都没有浇过水的花朵一样，已经枯萎了的状态。就是那种状态。
1: 那他跟你在交流的时候，就是他会陈述他父亲和母亲跟他去沟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说假如就是不让他，然后他爸妈会用什么样的办法？
0: 就是逼迫啊，就是不断的唠叨，不断的说他，然后还有拿他和别的孩子比较，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你看看咱们家的亲戚谁谁谁考了什么高中，考了什么大学，你要是没考好，你说爸爸妈妈我俩得多丢脸呀，我俩为你花了那么多钱，怎么怎么样，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容易。孩子既觉得无力，又有一种愧疚感和负罪感。当他带着愧疚负罪感来上学的时候，他必然听不进去课，学不好习。
1: 那这种情况他说他持续了多长时间了？他现在是初二。
0: 持续了一年了。
1: 持续一年。
0: 已经很严重了。
1: 那学习上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学习状态我跟班主任聊过，每天就是在那里眼神空洞，迷茫，呆呆的这种情况。然后我问过他，他说我非常想努力学习，按照爸妈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就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1: 学不进去。
0: 对，因为他心里的情绪在那儿呢，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现在
1: 一年，那也就是初二一年，也就是初一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0: 有一些小小的隐患，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等到了这一年的积压积攒，可能现在比较严重了。
1: 比较严重，然后他意识到自己想死，想自杀这个。
0: 对。
1: 那你跟他父母沟通了吗？
0: 当然要沟通，这种是属于保密例外的，一定要通知监护人。
1: 父母会什么样的态度？
0: 父母跟他父母沟通了孩子的这种现状，然后以及原因，以及日常他们沟通的一些细节。然后父母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过会这样。然后在我说，
1: 但是他从来没跟父母说过他的感受。
0: 他试着跟我说过，他试着去跟父母沟通，说妈妈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爸爸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爸爸妈妈可能说你是个小孩，你懂什么，你就听我们的就行了，我们这么大了，就是我们走过这么多的路，我们吃过的亏不会让你再吃的。
1: 尝试过去跟父母沟通，但是
0: 没有
1: 被接受。
0: 对，
1: 没
0: 有
1: 被接受。但是你跟父母沟通的时候，他们又觉得他们并没有在意孩子的情绪变化。
0: 他们
1: 没发现。
0: 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了。
1: 意识到了，
0: 意识到很严重。
1: 你跟他沟通过了之后，他的这个意识是决定他怎么做了吗？还是只是意识？
0: 意识到了，然后我还问他了，我说那您今后和孩子说话，比如说他在说妈妈我想拿平板去学，拿平板去查题，您还会说你拿平板就是要玩吗？还会这么说吗？他说，家长说啊，那当然不会这么说了，但老师该怎么说呀？ 啊，不会，但是他已经有要改变的行动了。

0: 有要改变好，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担心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意识能持续多久？是不是佳音老师？你听完孙老师的这个表述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们其实在每一天的临床上面接触大量这样的家长啊，这样的个案呢，这个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个案相对比较特殊一些，孩子出现了这样自杀风险就是要就医的，这个没有可以就是松动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的家长他去否认孩子这个部分，
0: 对，
1: 他其实越否认是越重的啊，有的家长他就觉得怎么，就像刚才孙老师讲的那个家长不觉得，说他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那其实有的家长还会有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孩子是装的，因为他不爱学习，所以他就在这作。
2: 是的，
1: 因为他想去学他的艺术，然后我们又不让，那如果这样情况下他就是在那作呢，他装的，他就在那里。
0: 我特别想问孙老师，就是你在跟家长说到说这个孩子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家长是什么反应？害怕了吗？
2: 家长非常的吃惊，怎么能这样？
0: 吃惊，这个吃惊是什么意思？
2: 吃惊我没有跟他探讨过，吃惊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那个状态，比如说为人父母的状态，假如说咱俩都是为人母亲，如果知道你自己的孩子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咱们两个，我换位思考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特别问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要得知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站在母亲的这个状态，我刚才突然间换位思考，知道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会非常的害怕，
3: 恐惧。
0: 我不是吃惊，我是害怕。
2: 对，
0: 我就是你这样，我刚才一下子换过来，我头皮都麻了。那此时此刻，就是我换位的那个瞬间，我头皮都已经麻了。我现在还是麻的状态，就是不是吃惊，是害怕。
3: 吃惊是没有想到，
0: 吃惊是没有想过的问题，是不是？
1: 我没有想过，
0: 我没有想过。
1: 就他就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就是他之前他没有意料到。那这个父母的忽略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所以是这个忽略，甚至我想可能是对于这个自杀所谓说的这个自杀倾向也没有想象，只是个倾向，没有那么严重。
1: 对，他
0: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孙老师，
2: 有的家长会有，但是据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他的父母是先吃惊之后确实能感受到也担忧了，要不然就不会这么迫切的想要改变，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弯。
0: 所以在临床上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家长就是了解到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应该
1: 其实各类反应都还是
0: 应该怎么去做。
1: 我在想啊，就是首先这个家长啊，他如果意识到有自杀风险的话呢，就是这个家长首先要去就医，这是一定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承认，很多家长不承认。他那个吃惊的背后，有的家长会否认的，他否认其实家长自己害怕，但他用了一种很原始的那个防御方式嘛，他就否认了。他就说不能啊，他有那么严重吗？有的家长还会说他跟别的孩子学的，他之前看着过，他不想，但是他有一个朋友总是拿那个小刀去划手，所以呢他学的，其实他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有很多家长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否认。如果说像孙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家长能够意识到，他也愿意去就医，也愿意去寻求帮助，自己也愿意改变，这个孩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往往是那种比较否认的家长，害怕的家长，然后呢去找一些理由的家长，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出问题的会很就几率很高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冲动性是非常高的。其实你会看到我要跟家长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类孩子其实他的自杀风险是相当高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考虑过生死。有的你看在我们临床上，有的孩子说这个死亡啊，其实他说的很轻松的。成年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生死的考量我们是有考虑的，那我们死了之后会怎样，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没有这部分的考量。他就是单纯就是父母让我不满意了，我今天晚上就要自杀。

0: 然后，那你自杀，你想怎么自杀？然后，有的孩子以各种方式，他有想过。然后，那你自杀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没有想过。或者，有的孩子只想到一种场景，就是我自杀之后，我父母就，捧着我哭啊哭啊哭啊。我说，那你是什么感觉？哎呀妈呀，太爽了！越是这种孩子，他的自杀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他没有考量，他很冲动的，他不觉得生死是一件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一再提醒青春期的家长，孩子只要说了，你就要去认可这个部分。有的家长他否认，他否认会加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通过自杀，有的孩子他确实有这部分的心智，我通过想要自杀，然后去让达到一些目的。可是如果家长去否认，说你就是装的，你没病，你就是装的，这个孩子就会想办法把自己弄病。他可能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是抑郁状态。就是他不太是一个真性的抑郁，就叫做抑郁状态。可是如果你不断的否认他，他就会真的把自己，你不是说我没病吗？你不是说我不严重吗？你不是说我能上学吗？好，那我就病给你看。你还否认我，好，那我就划胳膊给你看。如果划胳膊，你觉得我还是装的，好，我就真玩一次，哗哗哗吞药，进 ICU 给你看，直至到有一天家长说，哎呀，你真的是病了。那个孩子才会放松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家长他有的时候他这种否认，他会无限循环的让这个孩子加重病情，因为这个孩子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对抗父母，他就是想让父母知道我病了，你不可以再这么管我了，我病了，你不可以再这么否认我了。可是父母一味的否认，他就一点一点就把自己作病了。精神科的疾病是可以通过反复的这种路径获得的，是可以的，就是假性的，它变成真性的，它折腾折腾，真的变成真性的，这是家长一定要知道的，
1: 那所以孙老师刚才我在佳莹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特别想到，就是家长没太注意孩子的情绪的变化，那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没有突然间想到啊，他好像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这样吗？
2: 他没有想到，据
1: 仍然没
2: 我
1: 有
2: 回
1: 想
2: 想，
1: 到。
2: 对，没有想到。但是我跟他说，提及孩子对您二人的某些教育方式或者是发言方式有些不满的时候，然后他会解释一番。比如说啊，有一个家长是孩子写，也是和艺想要学艺术，想要学舞蹈，然后呢，他妈妈直接就说你学舞蹈，你看白天你已经初中了，白天上学好几个小时，晚上你再去练舞蹈，你多累呀！我不能让你这么累，所以别去学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孩子为了他的爱好，他宁可累，他也是开心的，他愿意累。但是妈妈就用自己的理解认为，我认为你不想累，所以你就不用去了。他没有真正的问说，宝贝呀，你这么累，你要真的要考虑还继续去学吗？这个累可能怎怎怎样，你能承受吗？你如果能承受，那妈妈送你去；如果你觉得哦承受不了，那我们就再看看。所以这样的沟通商量的方式可能会更好。我也把这种方式交给家长了。家长沟通的效果其实还不错。后来，据班主任反馈，这个孩子在学校整个状态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大概多长时间？
2: 不到一个月，
1: 不到一个月的
2: 也
1: 时
2: 就半
1: 间。
2: 个月的时间，孩子就有所转变。
1: 你看父母的变化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2: 非常的大，非常，而且这个学生他的成绩也提升了。
1: 你看，所以说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那么犯愁，这孩子成绩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没有想到，他改变一句话的语气，把孩子的成绩就提上去了。
2: 对，
1: 这个是
2: 非
1: 万
2: 常
1: 万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感觉我真的是很无助，怎么办都解决不了他这个成绩的问题，我就给他找补课老师，我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成绩提不上去。但是从我们来说，在我们虽然说这是个例哈，但是同时我们可能我们家庭不一样，但是就算家庭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要换位思考，或者是考虑一下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成绩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孩子在学习能力、学习方法这个单纯的这个能力和方法的问题，肯定可能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的受到什么样的情绪的影响有关，而我们长时间要不说问。

0: 温水煮青蛙，长时间在这个水里面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像父母，就刚才我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到底父母忽略了什么，经常被忽略的事情，
1: 就是情绪，他，我怎么样去共情他，
0: 对对
1: 站在他的
0: 角度，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们也提示出，尤其是初中生的家长，在这个13岁左右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孩子们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生理上都出现变化，这个变化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这个控制不了自己，并不是说他性格怎么样，是他生理上出现了变化，
1: 对，对
0: 对，是他生理上出现了变化之后，他控制不了自己了。所以，我们家长尤其在这个阶段多关注他的变化、他的情绪、他的言行举止，甚至是关注我们自己对待他的方式，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朋友的时候那个方式。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早上去跑步嘛，我给大家举例哈。那个孩子大概就是10岁左右的一个男孩，应该是这个那个年龄，应该在3-4年级小男孩，他也跟妈妈在跑步，他妈妈在跑步，跑了一圈之后，妈妈就开始在拉伸，这个孩子就没拉伸，妈妈在拉伸啊，在拉伸，然后孩子就妈妈拉伸的时候，他就上那边去了，然后他妈妈追过去的之后，我真的远远的，我们仨看着，我们仨共同看，远远的就看着，真的那三脚踢得很重啊。就是真的是那个大腿甩足了劲儿踢到孩子的身上，然后我们三个就是沉默了，然后这个孩子踢完三脚之后绕过来之后就开始拉伸，然后我跟孩子的爸爸对视了一下，我说这样的运动意义达到了吗？你觉得除了痛苦，他在这个运动里面感受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值不值得我们思考？
1: 就像我们的学生在学习里体会到的只有痛苦，
0: 只有痛苦，
1: 他不逃避的干嘛？
0: 你说大早上起来7点钟，暑假的时候7点钟，我们能够在体育场上见到小朋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是吧？你像我们仨跑带着他，那就是全是鼓励，那谁见了不鼓励？这小朋友起暑假起这么早去跑步，真的是太优秀了，全是鼓励。
1: 对，鼓励很重要。
0: 对，你想想，7点钟小朋友到那一跑2000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大部分的小朋友能做到的，对吧？你那几脚踢，真是我其实挺心疼的。你说那样的一个孩子，然后过来之后就开始拉伸，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这个关注的这个方式哈、啊，和孩子，他肯定是为他好啊！你跑完你不得拉伸吗？可是呢，
1: 也是一个为你好。
0: 对，为你好，你不拉伸能行吗？你明天不腿疼吗？这是咱们就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就像是孙老师说的，无意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反正我做的都是为他好的事儿，
1: 对，
0: 对吧？哎，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多关注一下孩子，默默的关注，别控制。这种关注不是控制，有些家长会容易把这种关注当成控制，是吧？
1: 对，
0: 我控制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是吧？咱们这不就是控制吗？对吧？控制来控制去有啥好处呢？是吧？然后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就说到这儿哈。还有接下来的案例。
1: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里了嘛，就是我不去控制他，我还要关注他怎么办？让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个初二的女孩，然后她家里条件是比较好的，她有什么问题呢？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早恋是不对的，然后爸爸妈妈又觉得早恋这件事也非常不好，跟她谈过很多次话，她不想早恋了，但是总是去忍不住要去早恋，然后我竟然又了解了一下，她妈妈说这个孩子啊总是很装，很虚荣。虚荣在哪里呢？他会给刚认识几面的这种朋友就花钱，就是你没钱吃饭了，没钱打车了，好，给你转。因为他家庭条件不错，他穿的也很好，就是他妈妈说他一个暑假里就好像就花了几千块钱，就单纯给朋友，非常的花钱，他妈妈非常的不满。然后假期回来之后呢，他班的同学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女生愿意给人花钱，就都找他玩，然后但是背地里说他就是人傻钱多， 他知道了之后，这个女孩知道了之后心里非常的难受，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了。这个时候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那你怎么回应孩子的呀？然后这个妈妈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不能这么花，你看你不听我的，你得到今天这个后果吧。妈妈就这样说的。然后其实妈妈说的没有错，妈妈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就问了一下妈妈，我说您觉得她被别人说人傻钱多，她当时是想听您说到什么呢？她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件事啊？她妈妈说，我不知道啊，反正她做的不对。我说你看看你跟别人说诉苦的时候，你期望听到了什么呀？她妈妈说，我期望她安慰我。我说对呀，我说你觉得孩子跟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是想让你安慰他，不是在讲道理了。他妈妈就沉默了，没有说话，就在反思嘛。然后他说，那你看他不能这么花钱呀。他妈妈就一直想控制他，怎么能不这么花钱。我说，
0: 钱不也是他给的吗？
1: 是，但这只是一个外在的方法。然后你得从内心让他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做是换不来真正的友情的。然后其实你看他早恋的问题，然后他这个这样的方式交朋友的问题，无非就是他没有他的情感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0: 他的家庭是父母，
1: 父母就是只给他更多的物质关怀，在他的心理需要上陪伴很少，所以他内在求不到
0: 相爱求。他跟爸爸妈妈像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在一起时间不太多，多的时候也是主要问学习。不会关注孩子的一些情感需要情绪。然后就花钱这件事儿，我就简单跟家长沟通了一下。家长就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可以问问孩子，比如说孩子说，妈妈他们都说我人傻钱多。你可以问问孩子，他们说你人傻钱多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你是不是很难受啊？妈妈了解到了，你这么给别人花钱，别人还是不能够来对你掏出真心，我觉得你非常的难受。你看，你接住了他的情绪，这一瞬间你和他站在一起了，此时你再讲道理，他才会听。否则你第一步上来就讲道理，你没有先接他情绪，下一步说什么都是逆反的，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越说越逆反。他妈妈说啊，那接下来呢，我说你接住他的情绪之后，你要引导他，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怎么做。你可以问问他说，你这样总给别人花钱，你想获得什么？你是想获得朋友对你的崇拜，想获得友谊，还是想获得什么？好，如果说他想获得友谊哈，你可以进而问问他，那你这种方式，你认为你真正获得友谊了吗？女孩肯定会思考，如果没有真正的获得，宝贝，你觉得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吗？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不就引发新的思考了吗？这女孩，那引发新的思考之后，你可以再问他，那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方法，你以后还会用这种方式来交朋友吗？你还愿意吗？如果女孩说不愿意，那好，我们执行新的方法来验证一下效果。如果女孩继续愿意说，那我还想这么花，那你也不要马上阻止她。你可以问说，那妈妈很好奇，就是那宝贝，你看你都没有换回人家真心，你还继续这么去做，那背后的原因呢？你需要的是啥呀？能换回啥呀？这么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探寻它背后的原因，才是改变孩子不良行为的根本方法。我们外在的阻止是很暴力的，是没有效果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佳音老师，我心里一直徘徊着一个问题，我想问妈妈，你给孩子花钱想获得什么？我一直想问这个
1: 问题，
0: 是吧？
1: 好问题。
0: 你为了给他物质保障，他想要钱就给，一个初中生一个月能花几千，那么你给他的这个钱，你想获得什么？
2: 这个是家长需要思考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思考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就整个刚才这个管说，其实妈妈想获得的就是孩子花钱想获得的，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钱？
2: 对他的喜爱。
0: 对啊，对啊，孩他就是，妈妈给孩子钱，就是想弥补我对你陪伴少，是吧？那孩子啊，那知道了，这种方法可以弥补陪伴，可以弥补情感。那好，我交朋友，我也可以用方式，我也可以用钱买啊。
1: 对，他没有学到过别的方式，
0: 没有，只有这个方式，我也可以用钱买啊。
2: 是，
0: 我想交朋友，那好，来。我给你花钱，咱俩是朋友，可以吗？我给你花钱，孩子，我给你花钱，你是我女儿，我当你妈，我做到了。
2: 对，那
0: 是
2: 父母给予的示范，
0: 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我脑海里徘徊的，我一直徘徊这个问题。
2: 是的，那父母给到的一种示范嘛，那孩子没有。

0: 没有其他的途径，
1: 嗯，
0: 他可能就用这样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像刚才孙老师讲到的，就父母其实他很着急，
1: 嗯，
0: 其实他说到的那个，嗯，比如说我都告诉你了，这句话我之前不跟你讲了吗？这不来了吗？这不就后果就来了吗？按我说的一样做。其实我在想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是总是让我感觉到这里面有报复。这个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坑了，我都告诉你了，你不听，哎，我就等着在这等你掉坑，然后你掉进去了。我并不是说，哎呀，你疼不疼？我是上去踩你两脚。我曾告诉你了，你不听，你掉了，你该，就是的。然后那个内在，这个他其实他这种反馈，他反馈的是这样的声音，
1: 嗯，
0: 就是你该，我都告诉你了，你不按妈妈的做，然后你现在别人说你人傻钱多，你可不就人傻钱多吗？
1: 是不是跟那个小朋友一样吗？
0: 嗯，
1: 小朋友走啪啪啪啪还不会走路的呢，啊，卡倒了，你看吧，我就说吧，不让你跑那么快，
0: 对，
1: 卡倒了吧，摔疼了吧，
0: 嗯，
1: 啊，一顿喊。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报复，这个不是爱，嗯，
1: 但是好多老人爱这样，
0: 嗯，是，
2: 那可能他们从小就没有。得到过，
1: 哎，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心理故事啊，这是在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端那个碗的水小心点，别洒了，别洒了，别洒了，
0: 你就洒了，
1: 啪下就洒，是不是啊？别洒了，别洒了，心理暗示吗？
2: 对，
1: 他应该就是还有就是我还那天看一个电影，然后也是啊，那是什么电影来着？那个做梦的那个，
0: 嗯。
2: 盗梦空间
1: 啊，盗梦空间，
0: 嗯，
1: 不是他不说吗？我现在告诉你，你别想大象，
0: 嗯，
1: 你脑子里都是大象，
0: 很有意思的心理暗示，
1: 这很有意思，心理暗示，嗯，是不是？那你这个不也是吗？这个不也是这样的吗？我跟你说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了，
0: 对，
1: 别花钱，别花钱，
0: 嗯，
1: 那我想到的都是花钱，
0: 对，那我只有花钱，
1: 只有花钱，
0: 嗯。
2: 其实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孩子他的潜意识里会忠于父母的。
1: 对呀，
2: 如果父母一直说如果你这样你就会怎么怎么样，那父母一定会，那个孩子一定会朝着父母坏的期待去走的。
1: 对，
2: 就比如说如果父母总说我告诉你，你谈恋爱，只要你谈恋爱你成绩一定会下降，你看着吧，你不信我说的，那孩子他成绩一定会下降，
1: 嗯，
2: 你要不说他可能两头都能哭。
1: 嗯，就是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什么那一个什么样的实验，你比如说那孩子哈，就是过马路就是看着那都来车了，你想让那孩子别跑停，然后呢你大老远的喊别跑别跑别跑，
0: 嗯，
1: 他其实接受这个信号很慢，他接受两个信号，别和跑，
0: 嗯，
1: 是吧？他还得分辨我是别还是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为了这个危险不要发生，你应该喊的是停，
0: 对对，
2: 嗯，
1: 对不对？
0: 对，停下来，
1: 停，
0: 嗯，
1: 他接受只有一个信号，我停下来，
0: 对
1: 这个我忘记咱俩看的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就像刚才佳音老师举的那个例子，
0: 嗯，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家长很难分辨，
1: 嗯，
0: 就是自己的部分和孩子的部分什么是爱，嗯，他很难去分辨这个部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孙老师他的处理方式是非常好的，他就是要，但是这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指导可能能指导一段，但是可能过了这一段，这个家长就又波动了，然后你指导他就指导一段，
1: 嗯，
0: 然后过了一段他又波动了，这个跟家长整体的人格体系有关系，
1: 嗯
0: 嗯，他能想起来他可能就嗯好像明白一点，
1: 哦，
0: 想起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嘛，那我们说话，我们跟孩子说话很少就是要他都是第一反应嘛，他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呜就说出来了，可能他就又，
1: 嗯，
0: 他这个跟家长他自身的这个人格体系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小朋友啊，他也是存在着现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一年级的孩子，我的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他们这个社交才刚刚开始，就涉及到什么谁抢他东西呀，谁对他不好啊，他要怎么跟人家交啊，怎么他很苦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问孩子，你想要怎么交我听听，
2: 对，
0: 然后他说我想到了妈妈，我说你说说，他说我多买一些橡皮和那个笔，然后呢我送给小朋友，其实这个很类似的，
1: 嗯，
0: 我送给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跟我交了，哎，我说那

0: 很好啊。然后，我说那我明天去买，我会给他买一定的数额的，啊，买了之后，然后你拿去就去交，然后他可能就去交。可是，这个不是终点，这个是起点，就是你要问，比如说，那你交感觉怎么样？哎，这种方法好，小朋友们都愿意跟我玩儿。那就很好，维持一段。可是，正是转机，就是出现在小朋友说他人傻钱多，这是多好的一个转机啊！当有的小朋友说他人傻钱多的时候，他回来去告诉妈妈的时候，那就像孙老师讲的，这是妈妈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啊，原来这样的方式也不是很行。看来他们是这样说你的，那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呀。那你还能想到其他的方法？他可能还想到一个方法，但是也很幼稚。可是你还要让他去试。幼稚的方法，最终给予教训的绝对不是父母，是社会就会反馈给他，
1: 对，
0: 你这个方法不对。可是当社会反馈给他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做的角色就是我站在你的身边，抱抱你。哎呀，真的是，这方法也不行，那方法也不行，那到底什么方法行？实在不行的时候，他的妈妈。你有没有经验？或者他问到这儿的时候，哎，那妈妈这些年有点经验，那妈妈给你一个方法，也不一定行，你去试，回来再探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像父母想的一下子能拿到结果，不能，拿不到的。这个就是要一点一点陪伴的，但是这个部分父母还是要耐下心来。
1: 那明显感觉这父母是有点做不到。
2: 他妈妈也试着在改变，跟
1: 也
2: 他
1: 在
2: 聊
1: 改
2: 的时
1: 变。
2: 候，对，就这个父母其实也很着急的，说我以前可能对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不当，但以后我不能这么做了，不会再这样做了。父母也是这样表达。
1: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父母对于孩子来说，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和孩子在一起，是吧？
2: 对。
1: 无论任何情况，任何时间。只要你有需要，我就跟你在一起，是
0: 但
1: 吗？
0: 其实这又是最难的，
1: 对呀，其实完了这么一说的话呢，又感觉这又是最难的，就这种无条件在一起，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让我们自己在成长，是吧？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亲身，这几年做教育的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就真的自己在变化，感受
0: 是，
1: 生活的不一样，感受生活。今天上班的时候在路上，我听到广播当中这个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真的倾听你内心，感受当下的生活，这才是你要的。就是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内心的声音，然后感受当下。然后，前一段时间，然后也看了一段文字，说人这一生啊，不要跟回忆较劲，不要跟生命较劲，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容易较这个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会好很多，尤其作为父母，以身作则太重要了。还回到刚才早上的那一幕，回来之后，我们仨就坐在草地上，就简单探讨了几句。然后爸爸就问了一句：“那个儿子，你觉得这种状态是什么？”他说：“不好，特别不好。”他说：“你有体会过吗？”“没有，在我们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这么说，完了我就接着我说：“你看，无论做什么。”那个，我和爸爸是以身作则的，对吧？我让你做的事情，我们俩首先我们俩都做到了，然后让你做，然后我们俩做不到的事情，对于你，我们不强求，是不是这样的？是，我说你看到现在为止，你已经7岁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俩都做到了吧？啊，是，我说你可以想象哪个，你可以想到哪一些我没做到，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哪块做的不好，可以提出来。啊，没有，想不出来。也许他可能没有想到，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对吧？当然实际上刚才这位家长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是有更多的家长就是说生活的压力很大，节奏很快，你说让我无条件的陪伴他也不可能的事情，谁也做不到、
0: 嗯、
1: 谁也做不到，都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社会环境当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压力，都在负重前行。
2: 嗯，
1: 那么这个负重前行我们就得要分出主次来，谁是最重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个主次，每一个生活当中排满的你的这些日程安排都有主次，把主要的放在前面，这个是你能排得出来的。假如说你排的永远不是孩子，那你就孩子不在你的生命中不是重要的。
2: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嗯、
2: 就是每次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时候都是从他的情绪出发、
1: 嗯、
2: 比如说今天你得回到家，你就可以把作业写完了吗，换成宝贝儿，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妈妈愿意倾听、
1: 嗯、
2: 其实就是换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非常的简单。
1: 嗯
2: 嗯，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先去安慰他，没事宝贝儿，或者宝贝儿你是怎么想的呀，而不是上来就说你这样做不对。
1: 嗯
2: 嗯，其实就换一种方法，不会更多的花费多少的时间、
1: 嗯、
2: 细微的转变其实能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力量。
1: 嗯嗯，实际上在初中的时候，我觉得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还就是这种互相不能理解造成的，对不对？
2: 对，
1: 嗯，
0: 它也是很多年形成的，
1: 是吧？也是很多年形成的，就是我终于长大了。
0: 对，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现在的问题相对多一些？就是我终于长大了，嗯，我把之前的你对我的控制我都控制你、
1: 嗯、
0: 报复回来。
1: 嗯，
0: 嗯，他会有这个部分。
1: 曾经我的孩子问过他爸爸一个问题，这是他爸爸跟我说的，因为我们住在大学校园里嘛。爸爸有一次开着车从大学校园里走过，他看着这些大学生，就看着这些大学生说，妈，爸爸，等着我上了大学之后是不是我就自由了。
0: 嗯
1: 我说完了，我就瞪着眼睛，我说你怎么回答的？
2: 怎么回答、
1: 嗯、对啊，我说你怎么回答的、
0: 嗯、
1: 然后他说我第一个先肯定了他，对，
0: 嗯， 嗯，
1: 然后我又跟他说在大学里应该干什么。
0: 嗯，
1: 然后我说大学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起点，前面都是铺垫、
0: 嗯、
1: 都是基础，
0: 嗯，
1: 只有在大学里面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
0: 嗯嗯，走入社会，
1: 对，
0: 前期的
1: 这个时候你这一脚才迈上去，你怎么走，用什么手什么姿势走，
0: 嗯，
1: 你手里有什么工具走完你的人生，这时候是最关键的。
0: 那真的靠自己，
1: 那就真的靠自己了。因为在这个大学里面是你武装自己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四年之后，无论五年之后六年之后七年之后，你就靠着这一身本领走向社会、
0: 嗯、
1: 过你的生活。
0: 对，
1: 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生不知道到了大学里面真的就自由了，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对，应该相对而言，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看这个孩子问到的这个问题，因为他看到了，是不是等长大了我就不用你管了？
0: 对，都是自己了，
1: 都是我自己了，是吧？
0: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我就真正的自由了啊！
0: 嗯、
1: 所以，哎呀，就是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其实啊，就处处都是
0: 嗯
1: 关卡，嗯、
0: 对。
1: 父母一关一关的在过、
0: 嗯、
1: 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关卡、
0: 嗯、
1: 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关卡你给他哪个引导方向他就往哪个方向奔，就像刚才那个母亲一样，他用给钱的方式给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
0: 对、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咱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多重要，实时此时在他上学这个阶段，此时此刻这个阶段，他未成人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他学到的东西都是父母的东西，
2: 嗯，行为模式啊，相处方式啊，
1: 还有思维意识、
2: 嗯、对，
1: 是不是、
2: 嗯、
1: 要不然就是当老师的在学校里面都不用时间长，一周就能知道家里面什么状况，
2: 看孩子大概能推测出来，
1: 是不是？对，就能推测出什么情况、
2: 嗯、
1: 父母是什么样的性格、嗯、甚至职业状态
2: 要求、
1: 嗯、
2: 对孩子的要求，
1: 对，
2: 嗯，其实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
2: 不会有完美的父母的，就任何人哪怕父母再努力也做不到完美。但是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能够在某一个恰当的时机有一个机会发现我们还有什么不足，然后我们把这个点慢慢的去逐渐改变、
1: 哎、我觉得孙老师
2: 就
1: 特别对，对、
2: 嗯、
1: 就是佳音老师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事，就是意识， 意识到这件事情，
3: 嗯，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
2: 那就很优秀了，
1: 就很棒了，
2: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存在的目的就是意识，就是都不需要你说你做多大的改变，只需要你听完了这期节目，你意识到了啊，
3: 嗯，
1: 我应该注意这个事儿了，
3: 对，
1: 这咱们就赢了，对不对？
0: 慢一点就赢了，
1: 慢一点就赢了，
2: 嗯，
1: 对，先有意识，然后你再去。就改变什么呢，你就你改变自己就是改变孩子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啊？
2: 对，
1: 你看今天这两个例子都是这样的，
2: 嗯，
1: 都是父母改变，父母先改变，然后孩子就变好了，
2: 对，
1: 多神奇，
0: 嗯，父母是必须要先改变，
1: 是不是，
2: 嗯，孩子一下情绪就
1: 一下就变了，一下子感受就不一样了，你说，
2: 嗯，
1: 但是父母意识到是自己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孩子这样吗？不会啊，他不会意识到，他会就觉得
2: 没有人跟他说他意识不到，
1: 对，
2: 嗯，
1: 他不会知道，他会觉得你看这我怎么生个这样孩子，
2: 嗯，有
1: 不是别人家孩子，
2: 有的会这样，嗯，有的家长，
1: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就是你造就的，
2: 嗯，
1: 他的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形状，
3: 嗯，
1: 都是你
0: 不承认的，
1: 对，都是你捏出来的，是不是啊？他不承认，但实际上这个孩子
0: 是他爸，
1: 尤其是爸爸，
0: 临床上经常看到的，
1: 啊，
0: 这孩子一点不像我，嗯，他爸，他全是他爸，跟他爸一样一样，
3: 你就是这样，
1: 不像我，
3: 很有意思，
1: 不像我，嗯，爸爸都不像我，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但意识其实确实很重要，然后父母就慢一点，
1: 嗯，
0: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不要太快了，
1: 嗯，
0: 稍微慢一点，
1: 嗯，
0: 给出一点空间，孩子就能改变，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空间还得靠我们父母自己改变自己，嗯，
0: 对，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有，就是比如说他父母现在不改变那个路就太难了，如果让孩子自己去改变的话，
1: 嗯，
0: 前期要做的工作就太难太难，它不是一个短的，
1: 嗯，
0: 如果说父母他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青少年做的更多的是分离，
1: 嗯，
0: 先要让他分离开，
1: 嗯，
0: 然后呢再让他独立，
1: 嗯，
0: 这个部分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如果你父母能配合上来，他就，相对的期限会短一点，
1: 嗯，
0: 对，
1: 那他这种分离是孩子做的更多一点，
0: 如果父母没有办法改变的话，就要先要从这个让他分离开，然后哀悼，那没有，哎呀，那你想要的这个好父母，大体的这个背后的动力就是，那你想要的这个好父母现在没有，那就要咨询师跟他去建立关系，然后陪他哀悼啊，没有，慢慢他慢慢的知道了，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他慢慢就死心了啊，没有，当他真正死心了之后，那你这个过程就太长了，
1: 嗯，
0: 当他真正死心了之后，他才能思考，如果我没有这部分的好父母，
1: 嗯，
0: 我自己要怎么样去成长，
1: 嗯，
0: 可是完成哀悼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时间就很长了，
1: 嗯，
0: 孩子他就会耽误，就像我们讲的，他走太远了，
1: 嗯，
0: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呢，很多情况下像40岁左右的人往后的人，他大体都会回归到父母的那个部分去认同父母的，
1: 嗯，
0: 他都会的，可是如果你要等到让一个孩子40岁才回去认同父母，那他不是这个路径走的偏离的太远了吗，
1: 嗯，
0: 如果说前期的亲子关系好一点的话，他可能这个青春期的叛逆稍微绕一绕，他可能在1年左右他就回归，他可能是叛逆，可是1年半年左右他就能回归去认同父母，
1: 嗯，
0: 跟父母友好的相处，那他不是没走那么长的弯路，
1: 对，
0: 如果你等到他40岁再回去认同父母的话，那那20年他都在走弯路啊，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这样的理论，他不是不能改变，那就是快与慢的问题，如果父母有能力还是父母先改变，这样子的话呢，
1: 嗯，
0: 孩子会少走一些弯路，
1: 嗯嗯嗯，如果单独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时间会更长，
0: 对，
1: 也很困难，
0: 对的，
1: 就是，就最近那个比较火的那个电视叫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吧，
0: 嗯，
1: 曾经有一句话不就说到嘛，就是说他那，
0: 嗯，
1: 那其中说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0: 嗯，
1: 我们不能完全说他就一定是不好的，
0: 嗯，
1: 那有些人他就会就是原生家庭塑造的那个形象，他就会绝地反击，完全就改变自己的状态，那有些人就停留在那个被塑造的形象上了，
0: 是的，嗯，
1: 所以你到底属于停留在那儿塑造的形象里面样子以外，还是能够绝地反击变成完全相反的另外的一个人， 这靠自己，但是这是很难的。刚才就像简老师说，那是很难的，对不对？
0: 非常困难。
1: 对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和原生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就家里只要有孩子的，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就是他的原生家庭。

0: 是不是？
1: 当然，嗯。
0: 我们怎么去给他营造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让他带着这个环境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走向他的人生，是我们的责任。
1: 是的，嗯，
0: 是不可以这么讲？
1: 是。
0: 对，我们正在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营造原生家庭。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会好很多。
1: 会的，当然，嗯，
0: 是不是啊？就像刚才中说的，就会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正在为某个人或某两个人、某三个人去营造他的原生家庭，营造他的、建立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还是受折磨的？哎，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推荐那个电影叫《何以为家
1: 嗯。
0: 》，这讲的是。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家庭啊，难民，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争，他以难民的身份逃到黎巴嫩，啊，没有吃，没有穿，没有这个身份，然后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些事情，最后他是怎么着？他是上法庭告他的父母，然后法官就问他说：“你到法庭干什么？把你的父母请来，说我要告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告他？我告他们生了我。所以说，我觉得我以为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被喜欢、被疼爱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责骂、是羞辱、是拿皮鞭子抽，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脚底下的狗屎，还恶心。为什么？我想问，生活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对这个孩子，就为什么这么折磨我？然后法官问他说。那你告你的父母生了你，那你现在让他们做什么？你想达到什么？那法官不是要判他们什么吗？你要他干什么？他说我想让他们别再生了，再生了还和我一样。就这个电影，你会看完了之后，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你会沉默。何以为家，推荐给大家。那他当然，整个2个半小时的电影，他这个孩子经历了很多哈，经历很多的磨难，对，我就觉得一个成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不一定能生存得下去。但是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导演，这个电影的导演，他是在就是在当时的黎巴嫩的难民营里找到的这个演员，就这个小男孩，他就真的是难民，发现了这个小男孩，而这个电影里面的大部分的经历都是这个孩子的真实经历。然后他结束，整个拍成了一个电影，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电影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尤其父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作为父母你身上的责任有多大。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小，他不懂事，刚才孙老师说到一句话，说他懂啥呀？是不是？你懂什么？我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我经历的我啥不知道是吧？什么好什么坏？不知道吗？但实际上你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
0: 对，你不知道他想
2: 么，
0: 要的是什么，
2: 只知道自
0: 对
2: 己。
0: 对对对，所以推荐给大家。
3: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是吧，孙老师？
3: 还有
0: 对，
3: 一个学生是，这个是初一的初中生。初一呢，他是父母要求过于完美，就是不允许他犯错，犯了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被非常严厉的批评，就是只要你做事必须要做的是正确的，就是这样。然后吧，经过聊天沟通，发现每天妈妈跟他沟通的都是一些指责呀，或者是批评啊，或者给出建议呀。然后，但是他妈妈，有一个意识很好，就是我希望咱俩是朋友，我希望你有什么心事都对我说。但是这个孩子真正尝试过之后，妈妈就会从他说的这些事里挑出漏洞和毛病，指出你哪些做的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导致孩子就不愿意说了。这种完美主义压的孩子就是喘不过来气，所以就后来导致一个抑郁的状态，就是这样。
0: 抑郁了，怎么了？
3: 对，抑郁的状
0: 不
3: 态，
0: 沟
3: 然后
0: 通了。
3: 抑郁状态，然后整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曾经也尝试过自杀，是
0: 也
3: 这
0: 是
3: 样。
0: 13岁，
3: 对，13岁，
0: 就在这个年龄段。
2: 自杀风险很高。
0: 嗯，
3: 对，
0: 那你说他在这里面，他欠缺的是什么？
3: 欠缺的是肯定。
0: 肯定。
3: 对，就在我和家长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从头到尾我们聊了得有将近一个小时吧，然后父母都是他很迫切的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

0: 优点当然是有啊。哎，这
1: 点想到一
0: 点，对，啊，当然是有啊。我说可以分享
2: 一
0: 下吗？我说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就是也是想了很多点啊，也提出了啊，比如说女儿有时候很温柔，然后会惦记爸爸妈妈，会很孝顺等等的啊，然后那个举止也很文明等等，也说了很多。但是我说那这样吧，其实我能觉察到，像他们跟我的沟通模式，肯定在家里是没有夸过他的啊，所以这个女孩非常缺乏被认同。我说那爸爸妈妈，我现在就是邀请你们，可不可以把刚才你们两个说的这么多的优点，就是写下来。然后我们来仔细的去观摩一下，或者我们也可以拿回家给孩子看一看。你们是不好意思表达，但是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然后父母就是非常的拒绝，说不行，我不好意思，
3: 写都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就是
3: 那在家里有多么不爱夸孩子，
0: 对，不好意思。然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也不好强迫。我说那这样吧，爸爸妈妈来说，然后我来写。
3: 你写，
0: 哎，我写完之后，我说可不可以把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下面呀？证明是你们说的啊，他们这
3: 时候。这
0: 时候
3: 是
0: 可以
3: 的，
0: 哎呀，这时候是可以的。
3: 你说这夸孩子咋这么难呢？
0: 我说给你们留个小作业吧，就是回去把这个纸条交给孩子。
3: 嗯
0: 啊，他说好的。
3: 嗯，哎，你说哈，夸孩子这么难，实际上也是习惯问题，没习惯夸。
0: 对，他其实心里是
3: 有
0: 的，有
3: 的，但是没习惯夸。
0: 嗯，
3: 是不是佳音老师啊？对。
1: 这里面其实成年人这里面有一些深层次的动力性的东西，但是让他这样改变其实也是可以的，可以就是一点点去训练他，一点点去练习。嗯，有一部分成年人是他自己也没有，早年也没有特别好的
3: 被夸过
1: 、嗯、那如果他夸孩子呢，如果孩子太好了，其实他也害怕。有很多我们现在临床上能看到有很多父母害怕孩子超越他的，就是他，你听他说，哎呀，我很希望我的孩子比我更好，比我更好。但事实上，他的无意识可能跟他的意识层面相违背的。就比如说，我太去夸这个孩子了。有的父母，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有的父母会这样，我夸夸他就骄傲了。
3: 嗯，
1: 我不能夸，我夸完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其实你看他这句话的背后，他就很害怕，很害怕孩子好。超越，
3: 所以你看，还是回归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你忽略了什么？忽略了孩子真正心里想什么，
1: 对，
3: 是吧？
1: 嗯，
3: 忽略了你在想什么，忽略了孩子在想什么，只是你停留在了这件事儿上，或者在停留在你认为的这种跟孩子固有的沟通模式，就应该是这样。我是妈，你是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就是为你好，是吧？
1: 对，
3: 就这么一个单一的这个事情上。那就差一个大家都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下，想一想，作为父母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做些什么。
2: 嗯，
3: 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先改变自己，先从还是那样一个真正的担当者，有责任的父母，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想自己，而不是先想别人。父就是亲子关系更是这样，
1: 真
3: 是
1: 这样，
3: 是吧？
1: 嗯，
3: 是不是这个真是这个异曲同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是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三章，甘为泥土护春花。1925年的一个夏夜，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煤油路灯在熏风中若明若暗地闪动，五个操着安徽口音的青年踏着坎坷不平的路面，向鲁迅居住的21号走去。为首的一位头发和胡子通通长得要命，这是刚从北京崇实中学毕业的李奇野。他身旁的那位青年瘦小精明，少有笑影，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宏才远志的韦素元。其他三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台静农、韦素元之弟韦从吾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赵赤平。鲁迅端着高脚煤油灯将五位青年迎进了一间伸手可触房顶的灰棚，他的卧室兼工作室。因为这间小屋是从三间北房当中的一间搭出去的，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老虎尾巴。房内陈设非常朴素，靠东墙是一张普通的三屉长桌，墙上悬挂着藤野先生亲题惜别二字的照片，西壁悬挂着一张条幅，上面写着望烟姿而勿破，恐啼绝之鲜明。这是鲁迅亲自选择的离骚中的句子，用以激励自己珍惜时光，奋勉工作。北窗下是鲁迅的木板床，床下一只竹篮，装着几件常用的衣物，表明它的主人永远置身于奋斗的途中。这间斗室白天盛满了日的清丽，晚上洋溢着夜的温馨。五位青年走进这间狭小简陋的房屋，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鲁迅亲切地招呼青年们坐下，又拿出一些糖果和小花生款待他们，然后就从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引入话题。鲁迅说，他留学日本时 经常通过东京神田区的完善书店购买德文书刊。这家书店起初规模很小，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青年们感到鲁迅的话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和启示，便想尝试着自办一个出版社，专印自己的译作。他们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平日少有笑影的脸上不禁漾出了笑容。当时这几位青年都是喜欢文学的，特别喜欢俄国文学。1921年春，韦素元受中国马列主义小组的选派，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冒着风险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之邦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会后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922年夏天，韦素元身患肺结核病，难以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便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决心致力于研究和翻译苏俄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以笔代枪，继续投入战斗。他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小说《外套》，编译了俄国短篇小说选《最后的光芒》等。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李奇也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剧本《往星中》，韦从吾翻译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鲁迅曾称赞说，在这个时候青年人竟爱好俄国文学，并且这么下功夫把这两本书译出来，总算难得的。台静农的兴趣则在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认为，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有人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要自印书刊，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起码要先筹足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然后卖前书、印后稿，继续维持下去。他们粗粗合计了一下，估计大约需600元成本。600元对于这些不明一文的青年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想到这里，刚才还兴致勃勃的青年们不觉又泛起愁来。鲁迅好像看出了青年们的心思，他表示青年们每人各筹50元就行了，其余费用可全部由他垫付。青年们不无遗憾地说，像这种经营规模，一年也不过能出5-6本书罢了。鲁迅笑着反驳道，10年以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实地劳作不上叫嚣的青年文艺社团卫明社就在老虎尾巴诞生了。所谓卫明，并非无名，而是还未想定名目的意思。经大家商议，还曾经吸收曾根伟、素源同时复苏的曹庆华为卫明社成员。赵赤平没有正式参加卫明社，但后来以卫明社营业员的身份进行秘密活动，使卫明社跟党的地下工作发生了联系。卫明社成立后，首先负责编辑出版业务的是韦素元。他在新开路5号租赁的那间阴湿狭小的住房成了卫明社最初的设置。他发着低烧，咳着血，但仍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地工作着。在他看来，人生就是工作，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求得真实的快乐和意义。早在孩提时代，韦素元就有一种咬牙干到底的精神，跟小伙伴们用土块打仗时，他总是不顾纷纷落下的子弹猛打猛冲，直到活像一尊泥菩萨，还一边摸抓泥土一边喊着不行，要打到底。如今韦素元已经是23岁的人了，爱情的火焰也曾在他的心头燃烧。他热恋着的那位姑娘原是安庆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一天， 韦素元在公园遇到了一个跟他相貌酷似的人，回来竟闷头睡了一天，怎么也平息不了心灵的波澜。他曾把这一段在生命史上深深镌刻了印记的隐情微微泄露在跟他心灵一样洁白的纸上。后来因为预感到自己终将一病不起，无私的韦素元终于忍痛斩断了爱情的思虑，同意这位姑娘跟别人订了婚。但是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他都不肯斩断跟文学事业的姻缘，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甘当文学阁楼中的一块砖瓦，艺术园地里的一撮泥土。鲁迅十分赞赏并亲自恭行着韦素元这种宁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献身精神。当时原来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已经风流云散，新的文艺大军正待重新集结。为了造就大群的新战士，鲁迅除发起组织了卫明社外，还领导或支持了陈忠社、语丝社、狂飙社、盲猿社等青年文学社团。跟他接触的文学青年中也有一些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借鲁迅的名义招摇自炫，而当利害关系转化时，又立即对他进行攻击和叛卖，这使鲁迅有时不免感到失望。但是一旦想起韦素元这类好青年，鲁迅就觉得自己不能歇奸，不能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他不愿用生命来放阎王债，以谋取重大的利息，而希望自己变成一块踏脚石，让青年踩上去，跨越自己和那站着的前人。据统计，从卫明社成立到鲁迅离京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鲁迅日记中关于卫明社的记载约有120条。鲁迅与卫明社成员往返各近40次，来往书信各近50封。鲁迅对卫明社成员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李奇也译完《往星中》后，鲁迅不仅为之校订译稿，
4: 而且转托画家陶元庆设计这本书的封面，
3: 他还亲自拟了一篇600-700字的内容说明，供陶元庆绘图参考。当李奇也因为没有学费而打算卖掉《黑假面人》的译稿时，鲁迅立即借给他100元，让他将译稿留交卫明社出版。鲁迅还源源不断地为卫明社的刊物供稿，帮助他迅速打开局面。鲁迅的著名杂文《论废恶泼赖应该缓刑》最初就是刊登在卫明社编辑的《盲猿半月刊》第一期上。对于卫明社出版物的印刷装贴、代销尾售等细事，鲁迅也一一注意，亲自指点。比如一行开头的标点要移至上一行末尾，译作日期跟正文之间要空一行，用中文译外国人名时，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配称使用，因为一律长体不好看。当青年人对鲁迅的无私帮助深为感激时，鲁迅恳切而幽默地说，他并非从井救人的人人，对他的帮助不要不安于心，善于感激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老记挂着这些小事情，就容易给感情以束缚，使自己不能远走高飞。在鲁迅的爱护和培育下，卫明社在近一年中出版了《出了象牙之塔》《外套》《往星中》《穷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等书籍，编印了《盲猿半月刊》16期。鲁迅离京南下后还继续指导支持卫明社的工作，使这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在他存在的6-7年中出版了20多种书籍和70多期刊物。鲁迅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对卫明社的爱护与扶植，正是他培养青年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幅缩影。 民族魂，鲁迅传。

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四章，在战士的血痕中。在北京宣武门内十驸马大街，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一群操着砖头棍棒的男打手和挥舞着马桶刷把的女打手，在荷枪实弹的军警和身着灰布大褂的便衣侦缉的卫虎下狼奔楚突，冲进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雕花铁门。指挥者手持一根文明棍，他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的司长刘百钊。坚守在校园的20多名女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紧挽手臂，拼死抵抗。男女打手蜂拥而上，拳脚相加，七八人或10多人要挟一个，将女生扭发倒拖出校门，捆塞进汽车，囚禁于豹子街女师大补习科纸窗破烂、蛛网密布的空屋内。被殴拽的女生衣破发乱，遍体鳞伤。共产党员李桂生数次晕倒，后经抢救方得复苏。这就是发生在1924年8月22日的所谓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1925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于同年11月掀起了一场以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黎阴瑜为直接目标的学潮驱洋运动。1925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向景宇根据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开展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女师大学生组织起来，重新整顿学生自治会，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切腹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女师大的地下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有些人还进入了领导核心。中共北京地委、北方区党委和市团委经常派人到女师大联系工作。在刘百钊率男女武将打入女师大的当天，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的爱人夏之许就受北京地委派遣，亲临现场，跟女师大学生并肩战斗。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是这次学潮的支持者。1925年是鲁迅前期战斗最为频繁、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一年。除处理教育部的日常公务和进行紧张繁忙的文学活动之外，鲁迅这一年还在7所大中学校兼课。学生们不仅通过鲁迅的作品得到政治的陶冶，而且在课堂上屏息静听他的教诲。他幽默的谈吐、睿智的思想，乃至褪色的打着补丁的长袍，都给青年学生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青年们把鲁迅视为指点迷津的导师，正在找寻生力军的鲁迅也把青年看成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当女师大进步学生虚请鲁迅给他们的斗争以声援时，鲁迅毫不犹豫，立即以同仇敌忾的精神跟他们同袍作战。在北洋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2篇呈教育部文，他例举杨荫榆尸位素餐、遗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他还同其他6名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未被杨荫榆无理开除的6名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伸张正义，他公然违背北洋政府教育部关于解散女师大的部令，毅然担任了女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因而教育总长张世钊于8月12日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除了他教育

吕布牵制的职务，以示惩戒。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跟进步学生在宗茂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不仅宣布义务授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由于女师大进步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北洋政府终于被迫在1925年年底决定恢复女师大。8月22日，鲁迅上诉凭证院控斥张始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8月13日，而张始钊呈请免职是在12日。在前一天怎么可能知道后一天发生的事呢？鲁迅抓住张世钊的这个到天日期的漏洞不放，这虽是一场硬仗，但由于鲁迅善于斗争，终于告倒了不但是教育部长，而且还兼司法总长的张世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在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鲁迅撰写了大量杂文，痛斥很想乐转码头的封建复古派，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毛贼。当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中短暂睥睨时，鲁迅基于对敌人不可改变的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鲁迅的这些作品如闪电划破了重叠的乌云，似惊雷打破了稚嫩的沉默。无辜受戮的学生读后添了军火，加增了气力。试验熏天的屠伯看了恨得巴尔挠腮，忍不住露出本相。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鲁迅还跟现代评论杂志闲话专栏的主持者陈元等人进行了比战。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假眼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则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迷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他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力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上攻坚，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318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边。他们在文章中也时有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希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这场论争虽然常常围绕一些个别的甚至隐私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鲁迅关于落水狗一定仍要爬到岸上的科学论断。1926年3月，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果然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的反扑。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3月16日，又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忍无可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在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集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
陈毅等人

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主持者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会后，2000多名群众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卫队公然枪杀徒手请愿的爱国民众，顿时弹丸横飞，雪花四溅，酿成了死伤200多人的318惨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进步学生杨德群也在牺牲之列。诗人刘半农曾在一首诗中发出这样的悲吟：呜呼，3月18，北京杀人如乱麻，民贼大事毒辣手，天半黄尘翻雪花，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带雪吹呀呀，地流赤血成雪洼，死者雪中躺，伤者雪中爬。鲁迅是318当天下午听到这一噩耗的，当时他正在写一篇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杂文。青年寿诞隐忍的消息传来，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抽刃而起，投入战斗。他迸发出火山岩浆般的炙热的情感，号召革命人民向屠杀者讨还血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默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铜物偿还，拖欠的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血的事实使鲁迅认识到，旧中国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文学虽然是改良社会的一种力量，但单纯用文章呐喊、叫苦、鸣不平，并不会使压迫、虐待、杀戮革命人民的屠伯们立地成佛。1926年8月，由于北方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京南下。他想利用这一机会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投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家庭生活积聚一点必须的钱，以免饿着肚皮战斗，降低了锐气。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告别讲演。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只能俯立于建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5章，向金钱世界挑战。1926年9月，在北伐军先头部队攻打武汉的隆隆炮声中，鲁迅乘坐新宁轮来到了地处祖国东南海滨的厦门，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教授。从黄尘蔽日的北京来到山光海气四时不同的南国，自恨对自然美并无敏感的鲁迅也不禁陶醉在旖旎的景色之中。但是最使他心情激荡、思绪连篇的，并不是那片片荔枝林、行行思乡树，也不是那陆江的潮音、天际的白帆，让他好几天忘不掉的是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道银灰色的城墙。据说这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修建的，民族英雄与民族英雄息息相通，肝胆相连，丹心相照，热血交融。看到这道蜿蜒在海滨山冈的古老城墙，鲁迅不禁想到当年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的硝烟弥漫的岁月，缅怀他开辟京津竹和仪的光辉业绩。可是郑成功的遗迹却无人保护，因为城角一带满铺着的洁白晶莹的细沙是制造玻璃的原料，它被人不断倒卖给日本人，挖来挖去

将要危及城墙墙基了。想到这里，鲁迅又委实觉得悲凉。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立的一所学校。当时担任校长的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孔教大纲，还经常在厦大的集会上用英文发表尊孔演说。一方面，学校充满了复古的习气。在五四运动6、7年之后，厦大的学生仍然用文言文写作。开会或者看电影，男女还必须分坐。另一方面，洋场习俗也严重污染了学校的空气。平常说话必用洋文，太太称马丹，先生要叫海尔纳。有位不懂洋文又以口吃著称的教授，见人也结结巴巴地说着。古茂茂茂茂林，最使鲁迅憎恶的是主宰着一切的学者、教授们的金钱至上观念。当一位文学青年写信询问鲁迅在厦大的生活时，鲁迅父亲说："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在金钱之下呼吸，鲁迅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他决定取闭关主义，少与那些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往来。1926年11月，林文庆校长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讨论国学研究院的经费问题。林文庆组织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保存国故，而鲁迅却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与当局者尊孔的主张相反。因此，林文庆便以陈嘉庚经营橡胶折本、理科进口仪器和化学药品又耗资过多为由，提出削减国学院的经费。鲁迅敏锐地意识到，在经费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思想原则的分歧，便反驳说："国学院成立以来，一本刊物都没印成，交上来的研究著作又并不真准备复印，现在本来不多的预算不但不增，反要减销，这种做法岂不是食言？"林文庆摆出老板的架势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谁出钱谁便可以说话。"鲁迅随即掏出一枚价值2毛的银角子，用力往桌上一拍，针锋相对，幽默而犀利地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如果经费问题不解决，我就离开此地。"由于鲁迅提出强硬的抗议，林文庆只得被迫宣布取消钱意。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金钱至上的哲学和以貌取人的风气，当时在这座滨海城市也颇为流行。鲁迅说："大约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吧，此地实在太津津于银钱。"有一次，鲁迅拿了学校会计室开的一张400元的支票，到市区的银行取款："支款，先生。"鲁迅站在柜台外面说。一位势利眼的职员接过支票，瞥了一眼棉袍破旧、短发直竖的鲁迅，怀疑地问："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那位职员连问了3次，鲁迅也连吸了3口烟，表示无言的抗议。那位职员无可奈何，便把鲁迅带进柜台里面的一间屋子。而后直接打电话询问厦大会计室，当会计室的主任证实了这位不修边幅的取款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树人教授时，那位职员才笑容可掬地给鲁迅办理了领款手续。事后有人劝鲁迅经常理发，注意穿着，以免吃势利小人的亏。鲁迅说："吃一点亏并不要紧。"倒是我可以省下理发的时间去看点书。

跟那些争名逐利之徒相反，鲁迅在厦大任教期间发扬了不计名利、忘我工作的崇高风格。他在到处散发着铜臭的龌龊环境下，发出了使金钱世界为之震撼的声音：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在他高大的形象面前，那些屈膝于银钱的学者恰似伏地前行的侏儒，显得那样猥琐。鲁迅在厦大开设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程。小说史鲁迅讲过多年，已经有专著，无需预备。文学史厦大也有旧存讲义，随便讲讲也就够了。但是为了对学生高度负责，鲁迅毅然决定在缺乏图书资源的条件下，自己动手编一部较好的文学史，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功罪在所不计。就这样，鲁迅废寝辍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成了从文字起源到汉代司马迁共十章的文学史，后译名为《汉文学史纲要》，正式出版。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精辟的文学史观，把我国文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繁忙的教学活动之余，鲁迅以为文学青年打杂的精神鼓励支持厦大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他们出版了《波亭月刊》和《鼓浪周刊》。青年们要乘着剑似的波亭，迎着轰轰的雷声、闪闪的电光行驶，放情唱出悠扬而又激昂的心声，鼓起新时代的浪潮。鲁迅还在厦门大学、贫民学校、集美学校、中山中学多次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做改革中国的好事之徒，而不学专务利己的所谓聪明人，要把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旧思想、一切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在鲁迅的影响下，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都发生了要求改革学校的运动，死水一潭的厦门终于掀起了革命的波涛。在寂静浓如酒、令人微醺的夜晚，鲁迅窗前是微茫的海天，黑絮一般的夜色，窗后闪动着南普陀寺深黄色的灯光。他一边伏案撰写、整理自己的著作，一边无情面地解剖着自己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路程和艰苦的探索，他终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工农大众日渐重要的力量。他在《写在后面》中写下了迸发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词句：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由于厦门大学当局的不能尽如人意和广东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把在厦大工作两年的计划最后缩短为半年，于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临行前，他在一封信中说：不知怎的，我这几年忽然变成活老鸭，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活老鸭是比喻火烧时飞出的火星，能点燃临近的房屋。如今这只燃烧鸡屋的活老鸭要飞到广州了，等待它的是又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十六章，弥天大业战旗红。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乘坐的苏州号轮船抵达黄埔港。次日上午，鲁迅在霏霏细雨中步入中山大学，就任该校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半年前，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时，就曾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又派灰带英、
邓中夏等负责人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进行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慑于当时中山大学左派力量的强大，学校当局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条件，发出了催促鲁迅来粤指示一切的电报。鲁迅在收到中山大学聘书两个月之后，毅然辞去厦门大学职务，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专门委派了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雷等跟鲁迅联系，经常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给鲁迅送去。陈延年指出，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好他的工作，团结他跟右派斗争。他还特别嘱咐毕雷，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三月下旬，陈延年又亲自会见鲁迅，从此鲁迅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直接联系。鲁迅到中山大学后，首先被安置在大钟楼西面的楼上，这是学校最中央最高的所在，据说非主任之类是不准住的，但是这里并非理想的工作和休息处所，夜间常有头大如猫的老鼠纵横驰骋，清晨又有工友们大声唱着他所不懂的歌。教务主任的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因为排时间表、发通知书、密藏题目、分配卷子一类问题，以及为了考生是否应该被录取所发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常常使他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把时间看得比性命还宝贵的鲁迅，不禁感到人是多么不情愿地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啊。但是为了把中山大学变得像点样子，鲁迅并无怨尤。这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握有中山大学领导权的国民党右派不容许鲁迅实行他进步的办学主张，他们特意任命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福思年兼任文科主任，使他行政上位居鲁迅之下，但教学上又有权制约鲁迅，造成互相牵制的局面。还有一些原来依附北洋军阀的正人君子，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纷纷南下投机革命，他们的势力也蔓延到了中山大学。这样抱着梦幻来到广州的鲁迅，一遇实际便很快又从梦境放逐了。他预感到中山大学的情形难免要跟厦门大学差不多，甚至会比不上厦门大学。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巷，十分清幽。4月10日，鲁迅在这里写下了重要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他引用了《少年先锋》上记载的列宁语录，号召革命人民永远进击，防止敌人趁隙而起，切不可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快就证实了鲁迅上述论断的惊人正确性。继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训令，在14日午夜密谋策划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5日凌晨，佩戴白布蓝字臂章的军警向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肆通缉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也遭到大搜捕，被抓走了40余人。毕雷是14日晚来中大布置工作的，15日凌晨未及走避，不幸被捕。由于全市一日之中被捕多达2000多人，除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外，
南关戏院、明星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也成了临时关押所。一时间腥风血雨，羊城在血泊中挣扎，刽子手的魔影也笼罩到了鲁迅身边。白云楼前面的电线杆子上，一张粘贴着联俄荣共事总理之遗嘱一类标题还没有剥落，又新贴上了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一类标语。15日凌晨，一位老工友气喘吁吁地跑到鲁迅家，惊慌失措地报告说，情况不好，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涉及鲁迅的。他催促鲁迅赶快潜伏起来，免遭不测。但是鲁迅并没有听从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的劝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赴中山大学，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就在这次会议上短兵相接地展开了。鲁迅以教务主任身份坐在主席座位上，中大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首先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出面担保他们，教务员也应该主持正义，联名拒保。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逮捕学生，他们究竟有什么罪？须知被抓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呀。周家华目光阴冷，用威胁的口吻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对立。鲁迅反驳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朱家骅以势压人，说中大是党校，党有党纪，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制。鲁迅继续据理反驳道，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不惜发动全国各界罢工罢市营救，现在学生无辜被捕，我们怎能单弱寒蝉？朱家骅自以为有理地说，那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鲁迅以凌冽的气势迅速反击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会场气氛紧张到了顶点，与会者大多保持沉默，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鲁迅归来一语不发，不思饮食。次日他仍然捐款慰问被捕学生，不久他愤然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队伍产生了剧烈分化，以壁垒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头可断枝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的凛然正气。面对严刑和利诱，壁垒丹心似火，正气如虹，连连挫败了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4月22日深夜，黔驴技穷的敌人用刺刀把壁垒戳得遍体鳞伤，然后用铁链将其锁住，塞进麻袋，连同巨石一同抛入滚滚的珠江。鲁迅隐约获悉壁垒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填膺。他时常向友人提起这位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共产党人，并无限哀痛地说，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与此同时，鲁迅又耳闻目睹了另一些青年截然不同的表现。8月11日，他在广州《国民日报》上读到了三名向军警督察处自首的 CY 成员的供词，这些叛徒被写得恐怖，吓破了胆，他们跪下卑贱的膝骨，把头匍匐在敌人的脚下，用颤抖的双手奉上悔过书，交代自己昔日如何受共产党的迷惑、包围、利诱、威迫，祈求用忏悔的眼泪和对革命的诅咒来换取今后的自由。9月10日，鲁迅又在上海新闻报上剪下了另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一个15岁的赤色分子自首之后戴上假面，
由军警带领游街。途中如果遇到过去的同志，他便当场指出，这被指出的人也就随即被捕。沿途市民都将这位假面人视若魔鬼而凛凛自惧。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英勇牺牲和无耻叛卖，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州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驻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415大屠杀之后，逃脱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抚越风味的鲁迅，又遭遇了青天白日旗下的累世之忧。在抽苏俄烟卷都有危险的白色恐怖中，苏俄鲁迅在白云楼的西窗下相继编写整理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著作，撰写了收入而已集的一批战斗杂文。在《野草》题词中，他用在地下运行的地火象征暂时受到摧残压迫的革命力量，预言熔岩喷出般壮观的革命新高潮必将到来。他还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公开讲演，着重用司马昭之流捏造罪状屠杀异己的事实，映射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暴行。他像一杆火红的战旗，傲然伫立在大业弥天的广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参加。
1: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我市启幕，专业论坛引爆思想火花。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我市启幕，哈尔滨持续擦亮光影之城名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沿岸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扛牢政治责任，落细工作。

0: 有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应对，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坚决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特别是对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群体集中场所落实包保措施，完善转移预案，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级党委政府要立即部署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31号至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启幕。作为年会系列活动之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于昨天下午率先引爆思想碰撞。论坛聚焦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消费、新场景，直击创新驱动下的消费升级与融合发展新路径，为我市搭建起高端对话与产业合作的高能级平台。作为第一次参加太阳岛论坛的哈尔滨五常市的企业家王彪，在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上推介了自家企业生产的五常大米等产品，同时与同行交流了行业的痛点、难点及解决方案，收获颇丰。
3: 因为现在在这个五常大米本身，我们现在一般都是重生产轻文化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文化产业消费升级，我们呢看看探讨一下文化能不能带来五常大米更好的一个新的发展。
2: 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黑龙江省的农业消费潜力正被重新估值。论坛上与会嘉宾达成强烈共识，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必须筑牢品质底线，绝不止于表层包装。数字工具、智能结算、全域安全配套被视为新业态落地的三大硬核支撑，而跨行业资源协同则是破解单一产业瓶颈、将地域文化转化为长效商业价值的关键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已突破20万亿元大关，沉浸式体验、国潮文创、数字文旅等新浪潮汹涌澎湃。面对消费场景的深度重构，文旅、数字、美妆等赛道纷纷借力文化价值挖掘新增量。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还就哈尔滨如何将艺术 IP 设计深度植入城市大众消费场景给出务实建议。
4: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把咱们的一些本地的艺术家，而且在整个艺术领域里边有非常知名度的艺术家，让他们回归到故乡，然后呢可以把他的一些艺术装置去陈列在咱们的中央大街，包括像我们的这些各大景区，然后把属于咱们哈尔滨的当地的文化特色的这个 IP 艺术也带向全国。
2: 论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新华阿拉善肉苁蓉品牌传播指数启动仪式，全球城市数字徽章互换计划项目也在现场正式启动。
5: 那徽章呢，它实际上是内嵌了这样的功能，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字人快速的切换这个一些甚至一些小语种，更快的推荐我们哈尔滨在当下在这样一个季节，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哪些场景是能够可以快速去体验，换得一些这个友好的这个消费券，以及哪些是你必吃必打卡的部分。
2: 作为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的重磅组成，如今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正持续放大传播势能、智库势能和平台势能，当好创新消费的连接器和

0: 行业生态的助推器，推动文化家跨界融合向更远、更深、更新处破浪前行。
1: 今天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系列活动之一，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康养产业共创论坛在太阳岛花园酒店举行，政产学研各界嘉宾汇聚槟城，聚焦智慧养老、旅居康养、产业融合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哈尔滨寒地银发经济注入新动能。本次论坛以智护银龄、康养槟城、共筑活力以老新生态为主题，吸引了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行业院士专家、全国康养头部企业及科创机构代表共百余人参会。
2: 特别是这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的院士，也邀请了国内的一些养老啊、银发经济行业的大咖，他们带来了最新的一些信息和这个发展的模式，让哈尔滨的老年人能走出去，让全国的老年人来到哈尔滨避暑、旅居、康养。
1: 哈尔滨市发展银发经济优势显著，目前全市老龄人口存量稳居全国前列，年均超百万异地老人来哈避暑旅居，为北方特色康养产业发展筑牢根基。活动现场，多地养老与老龄相关产业协会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
3: 哈尔滨又是个全国北方最大的、景色最美啊，尤其特色特别清晰的康养胜地，两地的联手和这个结合吧，为两地的老百姓和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一个旅居的一个选择。
1: 论坛现场，我市还同步发布智慧养老应用城市计划，一批市老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一款名为吉沃的智能指环也备受参会者关注。这款融合脑电解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穿戴产品，仅凭一枚小小的指环，便可显著提升佩戴者的平衡能力。
4: 我们想把我们这个产品赋能给全国各个地方啊，然后我们一个是带动银发经济这个板块，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是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第二不倒，第二不伤。
1: 此外，围绕旅居康养特色赛道，论坛还正式发布了实现白景旅居康养打卡地，并启动四季康养旅居体验官全国邀约，亚布力夏季避暑康养、焦旅融合康养等特色产品也进行集中推介，全方位展现了槟城夏避暑冬赏雪的四季康养价值。今天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与应用场景创新论坛在哈尔滨太阳岛启幕，论坛以场景驱动创新、数字赋能未来为主题，汇聚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政产学研用资各界代表，围绕技术迭代、实景落地、生态共建开展深度研讨。据了解，我市已集聚75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今年底全市智算总规模将突破10万 PFLOPS， 将持续依托冷量算力、风光绿电、制造产业优势，打造算力加电力加场景高能级智算生态，建设北方人工智能应用高地。
0: 今天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第一届成品游流通行业数字化发展论坛在哈尔滨太阳岛花园酒店举行，本次论坛集聚政学研企界力量，聚焦成品游流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共研行业数字化治理创新路径，共探产业转型新机遇，发展新未来。论坛现场发布了中国成品游流通数字化监管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梳理我国成品游流通监管演进历程，剖析行业治理关键难点，对比分析全国各地监管平台建设实践，预判行业中长期发展趋势，为构建现代化成品游流通治理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奠定理论基础。浓郁的欧陆风情，厚重的工业技艺，再加上四季轮转的鲜明景致，让哈尔滨成为国内影视取景地的天然片场。一部部经典作品用镜头镌刻城市年轮，也默默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今夏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相继在我市启幕，光影盛宴再临槟城，哈尔滨正以光影之城的崭新名片，让更多人通过银幕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故事。

0: 我的脚下就是滨州铁路桥，这里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核心取景地。1949年上映的《桥》以这座大桥抢修故事为原型，讲述了哈尔滨铁路工厂工人攻坚克难的热血历程。随着影片在全国大范围公映，哈尔滨的城市风貌第一次完整亮相全国大银幕，开启了冰城与影视光影的深厚缘分。
1: 这么差劲的我，你也觉得我好吗？
2: 想法一旦是变了，那这世界
3: 我上海飞，我外国飞。
4: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0: 跟随镜头来到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独具韵味的欧式建筑受到导演们的青睐，让这里成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由黄轩主演的《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就是其中一部。片中多场对峙、追逐、逃亡的戏份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工人文化宫的建筑气质和影片完美契合，也为影视作品赋予独特的哈尔滨气质。
5: 哈尔滨是一座与光影共生、相伴成长的电影之城，是中国近代电影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红色基因与城市电影文脉交相辉映，镌刻出一部部共和国的银幕史诗。近年来，从银幕经典到爆款新作，从院线大片到热门剧集，《飞行家》这么多年，《白日焰火》《无证之罪》《嫌疑人 X 的现身》《东北恋歌》《黄金时代》等众多影片纷纷选择在哈尔滨取景拍摄。
6: 那么哈尔滨呢，它又是中西合璧的一座城市，有人把中央大街称作历史建筑博物馆，我们呢又有中华巴洛克那种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所以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取景棚。把取景地放在哈尔滨，说明我这个城市建设多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大家才蜂拥而来到这里取景，展示这种城市的美丽和城市的样貌。
5: 浓厚的观影氛围，深厚的电影底蕴，让哈尔滨成为国内影片宣发的重要城市。除了实地取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主创团队把哈尔滨作为影片推广的重要一站，开展路演宣传。8月6号至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精彩举办。8月10号至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登场。两大电影盛会相约松花江畔，光影与夏夜交织，艺术与城市共生。众多电影人、行业嘉宾和影迷将相聚槟城，在光影中感受艺术魅力，在夏日里邂逅城市浪漫。电影将成为这个夏天哈尔滨最动人的语言。
6: 电影周落户太阳岛哈尔滨，不仅仅是哈尔滨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我们哈尔滨这些年来产业升级一个最好的契机。电影周的落户和电影产业的打造，会把我们的整个产业链进行延伸和完善，促进哈尔滨整个城市样貌的改变和经济的发展。
7: 影视镜头不仅偏爱特色取景地，也偏爱有故事的街巷。在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松光胡同，凭借其满满的故事感，成为了众多影片的天然影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条老街，寻访荧幕取景旧址，探寻藏在砖瓦之间的影视故事。
8: 每次来到哈尔滨道外的中华巴洛克老街，我都觉得这里自带一种温柔的电影滤镜。城市里很多好看的镜头都需要靠布景营造，但道外不一样，这里的复古和故事感是岁月慢慢沉淀下来的。随便走走逛逛，都能明白为什么无数影视作品会偏爱这里的街巷。在道外众多老街里，最藏故事的一定是这条松光胡同。小巷深处藏着拥有80年时光的松光电影院旧址，历经风雨岁月，没有过度商业化的翻修，也没有刻意网红化的改造。也正是这份难得的原生态质感，让这里成为了导演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的重要取景地。剧组当年专程来到松光胡同取景，就是因为这种朴素、安静、带着市井烟火的老城氛围，是任何。

0: 人工置景都无法复刻的。不止院线电影，哈尔滨几代人的荧幕回忆也都在这里取景诞生。年轮、夜幕下的哈尔滨、无证之罪，这些经典影视剧里熟悉的街头巷尾原型就在这片老街区。几十年来，一条条老巷，一栋栋老建筑，默默承载着无数荧幕故事。不用加滤镜，不用调色调，原汁原味的老哈尔滨就是最好的荧幕风景。斑驳的墙面、复古的门洞、悠长的巷道，共同留住了滨城最珍贵的老城底色。光影岁岁更迭，荧幕故事不断更新，唯独道外老街的温柔与复古始终未曾改变。一条百年老街，半部滨城荧幕时光，这就是哈尔滨道外松光胡同，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岁月与光影。
1: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今已经过半，哈尔滨的铁路和民航客流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其中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等客流叠加，让暑运出行热度只增不减。
2: 截至7月3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835万人次，单日最高峰达到32.7万人次，客流持续火爆。
3: 在3季度调图的基础上，增开了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领客列车，并在哈尔滨至大庆西、佳木斯、牡丹江等热门方向增开了高峰线动车组，有效补充通勤与高峰时段运力。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普输列车加挂等方式动态扩充运能。
2: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开行了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时，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还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东北地区首款避暑旅游祭祀票。
4: 和去年冬天我们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相比呢，覆盖的车站范围更广了，由原来的14个增加到了30个。另外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旅游祭祀票，随成人一同出行。
2: 与此同时，7月1号到30号，哈尔滨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5126架次，运送旅客2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5%、5.7%，均创暑运历史记录。此外，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08架次，运送旅客6.04万人次。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昨晚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直机关专场文艺演出在防洪纪念塔江畔群众大舞台举办。市直机关35个单位、300余名干部职工参与演出。据了解，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直机关专场文艺演出已连续举办了13年，本次演出以走好第一方阵、争当时代先锋为主题，通过舞蹈、合唱、京剧、诗朗诵、新民乐、风尚秀等15个精彩的节目演绎，将红色传承、国粹风韵、城市记忆、家国情怀、机关担当深度融合，讴歌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展现了哈尔滨英雄之城的百年热望和滨城人民奋进新时代的坚定信仰。
1: 昨晚12载同欢最美汇龙夜，汇龙第12届业主啤酒节在海宁皮革城广场拉开帷幕。来自汇龙17个开发项目的业主在一起开怀畅饮，感受邻里相聚的快乐和滨城的夏日魅力，热力四射的表演更是点燃全场热情。此次活动将持续3天，将在8月2号落下帷幕。
2: 近年来，道外区委社会工作部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网格加行业协会商会协同治理模式，引导辖区各级行业协会商会与社区网格结对共建，持续厚植居民鱼水深情，推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了尊敬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善待军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5: 我16岁参加八路军。
1: 在八一建军节当天，一场

0: 以军旅峥嵘传红色薪火的宣讲活动在道外区开展。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邀请了有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战经历的志愿军坦克抢修英雄于敬先深入社区网格开展宣讲，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生涯与抗美援朝战场的真实故事。接地气、有感染力的宣讲，让红色历史走进街巷邻里，以老兵力量盘活网格红色教育阵地，引导辖区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这场宣讲呢，是一堂非常生动的红色教育课，让我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我今后我们会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流血与牺牲，心怀感恩，致敬英雄。
0: 近年来，道外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探索网格加行业协会商会多元协同治理新路径，引导各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行业资源与组织优势，主动认领网格民生服务事项，推动力量下沉一线，服务直达群众。位于道外区的南昌企业商会依托辖区网格，对困难退役军人家庭定期上门探望结对帮扶对象，不仅送去生活必需品，更坐下来与老兵们拉家常、问冷暖，细致了解他们的健康和实际需求。商会还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建成了哈尔滨市首家非公社会组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服务站点嵌入社区网格体系。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发动更多行业协会商会扎根网格服务百姓，凝聚多元主体合力，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同心圆。日前，双拥宁心，惠民邻里，道里区迎八一便民服务专场在道里区双拥广场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医疗护航和便民服务区，一站式解决居民提出的问题。政策咨询台向适龄青年和家长解读参军报名条件和优待政策，号召符合条件的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建功军营。
2: 昨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永远的黄河，不朽的军魂建军节专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奏响。整场演出高潮迭起，在铿锵乐声中致敬不朽军魂，更续红色血脉，为八一建军节献上了一份厚重而炽热的音乐礼赞。
3: 日前，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上智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宣读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倡议书，并设置多项特色专区，全方位开展科普宣教与惠民服务。义诊服务专区精准对接群众健康需求，进一步深入推进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常态化、规范化工作，全面普及母婴健康知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支持的防控工作氛围。
2: 今天，时光折痕油画作品展在哈尔滨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共汇聚了124幅精品画作，通过孙云台、孙彦俊父子两代艺术家作品的同台亮相，直观呈现龙江油画艺术的传承脉络与创新历程。本次展览不仅致敬了本土艺术先驱，也为本土文艺创作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画展将持续展览至8月31号，期间市民可免费参观。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参加。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我市启幕，专业论坛引爆思想火花。
2: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我市启幕，哈尔滨持续擦亮光影之城名片。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1: 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五天，我市仍以雷阵雨天气表现为主，东部地区量级较大一些，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至于气温的状态呢，是略有波动，而在三四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32度左右，最低气温24-25度上下，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那近期暴雨天气多以强烈流行时出现，多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同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雷阵雨，23-28度，晨练指数为3，酌情晨练，穿衣指数为1，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二城雷阵雨，23-29度，呼兰雷阵雨，23-27度，宾县雷阵雨转多云，22-27度，方正雷阵雨转多云，21-24度。依兰雷阵雨20-24度。巴彦雷阵雨转多云，22-26度。双城雷阵雨24-29度。五常大雨转雷阵雨24-30度。上至中雨转雷阵雨22-28度。延寿中雨转雷阵雨22-25度，木兰雷阵雨转多云21-25度，通河雷阵雨转多云21-24度，哈尔滨市区雷阵雨23-28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

0: 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1: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今天起， 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游泳打水仗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6: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7: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

0: 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
1: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士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0: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Let's
2: not forget.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2: Historical safeguard.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

0: 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

0: 欢迎收听亲子课堂。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晚上19:00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中国康复医学会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吕启老师。我们今天呢将就儿童的语言发育的相关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些解读。其实从孩子出生啊，股骨坠地，然后呢到孩子长大，其实有几个标志性的阶段哈。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孩子能翻身了啊，会坐了，然后能跑了，会说话了，然后呢开始上学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家都能够很明晰的把它标注出来。那么说会说话，这是孩子成长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件事儿。那咱今天讲的就是儿童语言发育的问题。咱们说儿童语言发育，大家都知道哈，孩子说话早晚到底有啥区别，有啥问题，儿童语言发育有多么重要，大家都觉得可能反正早点晚点不都是会说话，只要会说话就行了呗，这里有啥区别吗？
1: 它的区别是很大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说的越早，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知道他的逻辑性就会变得很强。那很多的这个就是孩子，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孩子，哎呀，情商真的很高。你看他会见这个人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呢就很内向，不愿意去交流。其实呢，这个呢都跟他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应该说准确来讲，根据他的言语的产生的年龄来判断他是否可以达到一个语言的这个发育的一个标准。
0: 您说的是言语，不是语言啊？
1: 对，就是我们首先啊要把言语和语言有一个区分。言语呢是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我说一，他说一；我说二，他说二。
0: 就是言语不是真正在进行意义的表达。
1: 对，语言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那也就是说，我呢说你来吃，那他来吃，或者说我用一个手势，我这个把这个手放在嘴边，以喝水的一个形式一个动作，那他呢就来喝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建立了一种交流的模式。那这个呢就是语言，
0: 就是我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是不能达成沟通效果的。
1: 对，它是机械的。但是呢我们说要用汉语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这个样子的话就得需要这个孩子会去发音，会去来去把这个每一个字吐清楚，这样的话呢别人才能通过他吐出的字进行相应的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这个言语的发育是很重要的，言语的发育对语言后期的发育它产生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最起码我得能仿得明白。
1: 对，就像所说，我们要能听明白，
0: 先把我26个字母学会了，然后呢我才能把这个变成单词，然后变成意义，我这个言语应该就是这个26个字母能说明白这个过程呗。
1: 对，就是我在组合过程中别人能听懂。同时呢我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我能分辨。你不能说，就像我们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咱们讲比方说他大舌头，他发这个汤的时候他发成了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说表述的意义就变了，
0: 主要是发的音和他听到的音，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
1: 对，他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的妈妈会这么说我的孩子呢在家里跟我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0: 我能听懂。
1: 但是呢他出门以后呢
0: 别人听不懂。
1: 为什么呢？就是说的家长长时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这个孩子所描述的这种言语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方言。他是听得懂的，
0: 就是家庭范围内的小的方言家长是能听懂的。
1: 对，
0: 但是孩子的这个方言仅限于家庭范围内，这个方言的范围太小了。
1: 对，它的普及性比较低，它只适合这个

0: 这个方言只适合这个小家庭化，
1: 家庭成员内部的沟通，出去就不行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孩子后期的性格啊、心理啊，他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别的孩子有可能去到那块儿，想去说什么就去表述什么，甚至有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呢，就是他不断的和别人去交换他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会去说的孩子或说不好的孩子，他有可能就会很胆怯，
1: 就是，
0: 因为他说完以后别人会笑话他。
1: 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正常在家表述的时候我不用考虑别人能不能听懂，但是我一要到外头的时候，我可能想表达的东西发现别人都听不懂，我就没有了表达的欲望，不想进行沟通交流，可能他的沟通或者是接触外界的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小了呢。
0: 是这个样子，就是同时呢，就是所说的他就不愿意去说了。
1: 嗯，就是他这个事儿为难。
0: 对，
1: 他就不想再弄了。
0: 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就会给一个信号。
1: 嗯，
0: 说哎呀，这个音你发不出来，这个音你说不好，然后他就知道了，哦，我发不出来说不好，那我就不说了，
1: 或者
0: 选择沉默，或者说我不理你，或者我有的孩子有可能就跑了，
1: 回避了。
0: 对，但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会给他一个解释。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孩子挺内向的，不老出门，然后外人也会很客气的去说啊，是的，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言语的这种发育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在这个门诊看到很多的孩子家长，他们会有一些家长呢，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开始注重这方面了。我们经常会去问说你为什么来看这方面呢？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看我的孩子这个才2岁半，那我朋友家的孩子呢比我家孩子还要小。
1: 嗯，已经能叭叭叭说了。
0: 对，
1: 嗯，
0: 甚至人家都能背古诗了。
1: 嗯，
0: 他还在说嗯天天就嗯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他就觉得呀，那是不是这个孩子发育上出问题了。嗯，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说现在来讲，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长的意识提高的时候，我们说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也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言语的这个发育年龄，从最开始的就是所说这个无意识的发音，
1: 嗯，
0: 爸爸妈妈由9个月到12个月，现在已经提前到6到9个月了。
1: 哦，就这个。由于大家对孩子语言发育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大家可能也有意识的让孩子能够尽早的去接触语言发育，促进他的语言发育，所以现在孩子语言发育的时间已经比原来要提前了。
0: 对，提前了大约3个月左右。
1: 我们就不能按照原来的那个标准去衡量孩子语言发育的水平了，是不是？
0: 是这个样子，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前语言阶段呢，他发的音都是无意义的，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他在锻炼什么呢？锻炼他的气息，锻炼他的这个发声，
1: 嗯，
0: 锻炼他的相应一些口腔的运动，以及他的这种感知觉，为他的这个言语发声做一个相应的准备。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就是我们所说一家都一个孩子，很多的家长呢就是比较这个溺爱，有的是不想让孩子哭，这孩子一哭的时候有可能说老人就去抱了，或者说家里的爸爸妈妈就去抱了，不让他哭。然后呢，在吃东西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让他去根据这个年龄段辅食的添加的这个年龄，
1: 这是个大问题，
0: 他也跟不上。
1: 嗯，
0: 就是说有的孩子我们说到了3岁的时候，你问他他现在在吃什么，然后家里说哎，他现在还在喝奶。
1: 嗯，
0: 他还在喝奶，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的一个硬腭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吸吮这个奶嘴儿，他已经出现变形了，舌头也不去动，
1: 所以会影响他语言发育。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呢，我们说是因为家庭的影响导致呢，他这个说话的清晰度，甚至我们说说话的这个年龄段被推迟了。
1: 那咱们现在也有不少小孩他们在用这个叫安抚奶嘴儿，
0: 嗯，
1: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发育？
0: 我们要看他在哪个年龄段，
1: 嗯，
0: 如果说呢，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阿夫奈。

0: 嘴呢，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它去吸吮的
1: 嗯，
0: 过
1: 就
0: 程中，
1: 叼着嘛，就叼着来
0: 叼着
1: 嘴
0: 呢，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其实我们说会容易让他去这个胀气。因为它
1: 嘛。
0: 去裹
1: 啊，
0: 的
1: 他
0: 时候
1: 不
0: 会有
1: 停的，嗯，
0: 气进入我们这个
1: 肚
0: 肠
1: 子会
0: 胃，
1: 不舒
0: 对，
1: 服，
0: 肚子
1: 嗯。
0: 会不舒服。这个如果说呢，他在这个1岁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口欲期，
1: 嗯，
0: 他在寻求这种刺激，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让他这个无休止的
1: 嗯，
0: 去来裹。第一个呢，我们说影响口腔，有可能后期的发
1: 对，
0: 育。
1: 牙了、嘴了，它形状可能受影响，
0: 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有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也会影响到他相应的咀嚼，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裹这个奶嘴的时候，这个奶嘴啊，它比较长，
1: 嗯。
0: 他使劲往里裹的过程中，他锻炼的是什么呢？锻炼的是他的唇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奶嘴呢，会顶到他的这个软腭，长时间刺激软腭，有可能会让这个软腭敏感度下降，那有些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样？鼻音比较重。
1: 你看，就是我们养育孩子，每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都会导致，他或多或少的，就是不能是按照他正常的范围去发展发育了，哈。
0: 对，我们把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我们应该这么说，家长对孩子的言语发育进行了一个设了一个相应的障碍，导致他呢就是言语呢不能正常的发育。
1: 所以说，你要孩子说语言发育或者言语发育有点问题，你还要从比如说吃的上考虑，啊，孩子
0: 对。
1: 的这个有没有这些特殊的习惯去考虑，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不是家里头有没有不正确的对待，
0: 是
1: 啊，
0: 这
1: 比如
0: 样的，
1: 啥要求都给满足了，这不用说话了哈，这样的也会，
0: 对，你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
1: 嗯，
0: 有些家长会去说，哎呀，他偏食，
1: 嗯。
0: 他为什么偏食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在偏食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呢影响到有一些食物的相应的味道，他影响到一些味道的时候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有可能他就不去吃
1: 而且
0: 了，
1: 好像，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会什么呢？就是因为，食物的颗粒度，可能有的粗糙一些啊，有的顺滑一些，可能有的咱们说就是吃起来有点拉嗓子啊，那可能有的孩子就不爱吃了，很
0: 对，
1: 多孩子都有这个情况。
0: 他现在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吞咽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很多的家长呢。觉得孩子自己去抓这个食物的过程中，会弄得很脏，
1: 脏，满哪儿都是，
0: 就到处都是。其实这是他的感知觉的建立，
1: 嗯，
0: 对吧？我要抓多大的食物，这个食物抓多大的块儿，能不能塞到我的嘴里？我的嘴能不能把它给很好的咀嚼完吞下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前期的一个认知期。那这个认知期呢，就是说，第一个我要认识这个东西能不能吃，第二个就是说什么，我要用多大的块儿，我能放到口腔里？那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就是说照顾的比较
1: 照顾
0: 精
1: 太
0: 细，
1: 细致了，
0: 对，太精细了。
1: 嗯，
0: 在精细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苹果有可能他夸成泥了，他也不让他去尽量
1: 不
0: 的
1: 让
0: 进
1: 他
0: 行
1: 拿大
0: 嚼。
1: 块儿去嚼，
0: 对，他怕说会不会呛着他呀，噎着他呀？
1: 嗯，
0: 有一些孩子就是我们发现到了3、4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一问家长为什么呀？家长说：“哎呀，我怕他消化不好
1: 对。
0: 啊，我要让他吃一些软嫩的。”好了，那这种软嫩的就导致什么？第一个，我们也知道，牙齿的这种坚固性会丧失；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吃一些硬的，甚至他觉得吃这个硬的，他有可能咽不下去。
1: 而且还有就是，如果说孩子一直吃得比较仔细的话，对他的胃其实发育也是不利的，
0: 对，我
1: 就
0: 们
1: 是他
0: 知
1: 整
0: 道。
1: 个的消化系统都会有影响。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肠胃需要有一些块状的东西
1: 嗯，
0: 来增加他的这个就是收缩的力量。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呢，他们呢就是这个应该说站在他们的这个理论的角度上，
1: 他觉得孩子小，肠胃功能比较弱，
0: 对。
1: 其实就是孩子，尤其是在0到3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的喂养习惯如果不好，孩子一辈子他肠胃都是这样的。你0到3，孩子就是胃比较娇弱，一直你喂的也比较精细的话，这一辈子孩子的肠胃都比较娇弱，都比正常人要娇弱。
0: 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应该他到了什么年龄，
1: 对。
0: 我们就让他去吃什么样的食物，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既不挑食，同时呢营养也会很丰富， 然后呢他整个的一个发育啊也会建立得更好。
1: 那是不是他这个各种比如说块状的硬的软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充分的体会才对他语言发育有好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讲这个言语的发育啊和我们饮食的发育呢其实它是平行进行的，
1: 相辅相成的。
0: 对，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宝宝在前期的时候他没有牙齿，他去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这个乳头的时候，包括呢有可能在喝这个用奶嘴去裹这个奶嘴，他其实都在建立唇部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就会去发一些爸爸妈妈的音。随着这个我们说4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开始要添加辅食了。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有一部分孩子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有的孩子有可能就开始去长牙齿了。有的有可能说还没太长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孩子有可能就会发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哥哥的音。因为他开始有吞咽的模式了。随着这个前齿发育，他的舌头要怎么样，他不断的去舔去顶，因为他长了牙齿了。我们说老人经常说他痒他就去舔，
1: 舌头的力量就起来了。
0: 对，舌前部的力量就出来了。他就会去发一些什么呢，这个的的音了。他就会发哒哒哒的音了。正常来讲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孩子再往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由这个我们说这个稠的东西开始进入一个块状了。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这个时候孩子一般在3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开始饮食已经开始趋于
1: 基本上正常化了。
0: 对，趋于一个正常的成人化了。但是吃的东西呢不够复杂，那他就会建立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舌面音。我们说的这个鸡鸡西。包括
1: 就比较难的了。
0: 对，唇齿音，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的舌头可以去搅拌这个食物的块状的物品了。随着再往后发育的时候，那我开始吃的东西开始复杂了。有一些孩子有可能说家里有可能会给他吃一个这个小鸡爪子。
1: 需要舌头有一些功能的。
0: 对，舌头有一些力量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4到5岁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滋滋发出来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5到6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吃的东西已经和成人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的滋滋滋就发出来了。所以说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说非得让这个孩子就是在2、3岁啊他能去说出多少说多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他说的每一个音的过程中他是否这个发音的位置是否是正确的。那这个发音的是否正确它就取决于什么呢，我们的饮食环境。那饮食环境呢它就要跟我们的实际年龄相互的这个搭配上，
1: 所以
0: 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大运动建立起来，才能完成它整个的说的这种精细的运动。
1: 这是叫物理基础。首先你想让孩子能够说清楚话，必须得让他的口腔有足够的力量，各个肌肉有足够的发育。那这个发育来自哪儿呢，就来自于他饮食。那他要需要吃适当的适应他月龄的这种食物不同的质地的不同的大小的然后锻炼每一个部分的这个肌肉发育。随着肌肉的发育他才能够具备好好发达好好发音的这些的肌肉的基础水平，才能够让他正常的去发出这些音。
0: 对，最后呢我们就是大脑呢就形成了这个前额叶就形成一个机械的记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去所表述的这个音我们说的这个汉语就变得就是更清晰了。就像我现在和傅老师在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呢我只要去思考意思就可以了，我不用去思考说哎呀这个思考的思怎么发啊，考怎么发，舌头应该放在哪儿。这个就是说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机械的记忆，
1: 就是在大脑当中直接就能反映出来了。
0: 对，
1: 不用再去重新去构建这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正确模式。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刚才讲我的饮食环境啊包括我的这个语言环境啊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它发音的模式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时候大脑反馈的也是错误的模式
1: 啊。那这个您举个例子。
0: 你像我们有的孩子 他从小

0: 能说这个咱们说性格就是家里比较溺爱他，那他呢有的时候就是
1: 情绪比较大的
0: 对
1: 这种，
0: 情绪比较大，不高兴，他有可能就会选择尖叫，
1: 嗯。
0: 他有可能就是一不高兴，他有可能就尖叫。他连续的尖叫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发的这个音，这种嗓音，他就会是用这个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喉结，也就假软骨，他就会向上提，硬去挤这个音，硬去挤这个音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语调就会变得很高。我们有可能说这个回家，我们的这个音是降下来的，他有可能就是回家。这个调很高，然后呢，他说一说话，你会发现怎么样，就有气无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硬挤这个嗓子，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他发声的时候他不是很使劲，还好一点，也就是语调高点，我们听起来说有点像这个是这个外地人了啊，说话不是普通话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的一直愿意去表述。他连续的这么去用嗓音去发的时
1: 就
0: 候，
1: 比较累了哈，
0: 对，他到后期有可能就会变成什么？他的嗓子就会变得沙哑。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公鸭嗓，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说话嗓音很重啊。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他在让这个嗓子的压力，
1: 压迫太大了，
0: 对，他过于疲劳时间长了以后呢，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声带小结。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手的茧子，它就磨出一些茧子了。那你得需要有可能说这个一些小手术啊去做。做完以后呢，它不是说做完以后就不长了，你连续的用嗓，它还会长。这就是导致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呢在发音过程中呢，他的这个我们说音的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还算好一点。
1: 所以说，其实让孩子有一个好声音，这个声音好听，也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的哈。就比如说
0: 对，
1: 小时候孩子特别爱喊的，那肯定对他的音色是有影响的。
0: 是这样，就是你的发声不对的话，你会影响到你的音质，也会影响到你说句子，包括有些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我们讲自闭症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电报语，我要回家，拜拜。哎，就是像一种电报语。那他这种说话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我们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呢，他的嗓音就比较重，因为他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尖叫，他就不动舌头，
1: 跟这个有关系。
0: 对，他不动舌头，他不动舌头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1: 他在用声带。
0: 对，他在用声带去发，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要断，他就这个气息上来，他的这个。
1: 就得一股气儿一股气儿的这样
0: 对，
1: 的，
0: 这个嗓音就不断的夹夹夹夹这个音，然后发，然后你会发现他有可能说句子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很别扭，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嗓音这连续在使劲的过程中，你的舌头是很难放松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母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发音的状态，这个音的质量就会变得就是特别的好，
1: 所以说，哪个孩子说话好听，说明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家长精心照护的。
0: 对，就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要把说话变成的像我们呼吸一样是放松的，因为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发音过程中他觉得不舒服，那他肯定他就觉得，哎呀，说话不好，那我或者指一指，这个来得更快，那我就还是这个样子嘛，
1: 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身边认识的一个人，我感觉他们就是他那个人说话呢，就是他就不太愿意说话。我后来用刚才您给我讲的这个理论，我在想，他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发声的模式，他就是说话比较耗，我们所谓耗中气，所以就让他说自己说一个长句儿，他就没气儿了。然后他就影响了他的发育，就影响了他的这个讲话。 那他可能讲讲就他就不太愿意用长句子，也不太能够很好的掌握节奏，就说就说到这儿来了，然后你就感觉他得大喘一口气，然后再接着来说，然后他就不擅长说话。
0: 我觉得就是傅老师你说这样的还算好一点，
1: 这个还算好的。
0: 对，有的孩子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出现口吃
1: 啊，还会有这样的，
0: 对，他会卡顿。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他在说话的过程中呢，因为他的这种节奏和气息支撑不够，他说话的时候有可能说他就要断句儿。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就会咱们所说的我啊，要回家。
1: 嗯，
0: 你快回来。
1: 他得倒口气儿。
0: 对，他不会去转换这个气息。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说的就会影响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说话的这个连续度。
1: 那如果说发现孩子这方面有问题，要从哪几个角度能发现？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就得早治。这样的话，是不是他早治他就能够比较快速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呢，我们有几个关键期。我觉得第一个关键期呢，就是我们4到6个月，也就
1: 四到六个月，
0: 四到六个月添加辅食的过程。
1: 嗯，
0: 那是否你的辅食添加的很得当？
1: 啊，这个我们从开始就得讲是辅食添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们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6到9个月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跟着我们去发这种，虽然说爸爸妈妈是无意义的，
1: 嗯，
0: 但是他能跟着我们，
1: 能不能学？
0: 对，去仿说，他能去仿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好去仿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否就要去看了，是否是发声有问题啊，
1: 嗯，
0: 还是说的是这个口腔的运动出现问题啊？那我们要去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到了差不多在1岁到1岁半左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能不能去发一些相对的一些更多的音了。
1: 嗯，
0: 这个就是
1: 更丰富一点了。
0: 对，虽然有可能不一定清晰，但是这个音他能够
1: 就是有区别的了。
0: 对，他能发出来啊，他也能去练习去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岁半到2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他一个音儿都发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第一时间有可能就要去
1: 看一看了
0: ，对，他是否出现了发育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是说是口肌运动的问题啊，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去解决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2岁半到3岁是语言的一个爆发期，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从50到200个字词开始过渡到800到1000个字词了，那他开始去表述他这个想要表述的一些事情了。
1: 我还真的发现，就是孩子和孩子说话语言能力发育真的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2周岁的孩子，我感觉他的说话能力也就在1周岁左右的水平，他就基本上。就像你说的，他经常会尖叫，然后呢，基本上只能说是发出来白，就这样的音，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我在那儿想，我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孩子多大？他这个孩子2周岁。然后我在想，他可能就是，我就在怀疑，因为我看他耳朵上戴了一个东西，我就在怀疑他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因为感觉，尤其是咱们也是做节目这么久了嘛，可能我对这个也比较敏感，我感觉他的。也许听看起来像听力有问题的孩子，他说话的发音也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聋人他的那个发音的那种调。
0: 他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聋哑人，
1: 嗯，
0: 他是先聋后哑，嗯，
1: 啊，
0: 首先我的听力有缺陷，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听不到声音，
1: 听不准。
0: 我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我喉部的肌群我也就不运动。我不运动呢，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出这个音，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有人工耳蜗呀，
1: 嗯，
0: 助听器呀，
1: 嗯，
0: 这个就是它可以去来代偿它这部分的一个缺陷，
1: 嗯，
0: 那代偿这部分缺陷以后呢，它呢就能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呢，这个也要根据它的这个年龄段，
1: 嗯，
0: 这个年龄段有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长比较关注啊，发现的及时啊，那就会提前的去帮他去代偿。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呢，在他发音的过程中呢，他就已经开始练他。

0: 的这种发音的这些肌群了。但是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就要往后延迟了，年龄大一点的话，他喉部肌群呢，他要重新的去应用啊，去来发声啊，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就要难一些。就像刚才咱们讲说，这个2岁的孩子也是，那即使是你帮他戴上人工耳蜗或助听器去代偿了，但是你不去教他如何去发声，
1: 也不
0: 那
1: 行，
0: 对
1: 或
0: 他
1: 者是
0: 有，
1: 也慢，至少是。
0: 对他有可能会影响他发音的质量，
1: 对，我今天听到的，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需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在这个跟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吕奇老师也讲到，其实你看语言的发育，它跟口腔肌肉的发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口腔肌肉发育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发出这些音。但是你能发出这些音的过程，其实也反过来刺激了口腔各种肌肉的这个发育和发展。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过程滞后了，那你可能口部肌肉的发育也会滞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那促进的这个作用就变弱了。那可能你整体的发育都要落后了。
0: 对，因为我们在说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大的运动，就身体你协调了，你口腔的这种精细运动，这种协调性才能变得更好。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说他在前期的时候，他的运动模式就不是很好。
1: 那就是本身自己就整个运动都有点问题，就更别说精细运动了。
0: 对，他自己在这个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比方说他不够协调，那你就要去关注了，他的口腔是否也不协调。你口腔不协调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一些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做这个口腔下颌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你帮他一运动完以后，他有可能他就会咬到他的口腔内壁，咱们讲就咬腮帮子，
1: 那要腮帮子。
0: 然后我们就会跟家长去讲。谁去说话会说边说话边咬一口血呢？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他就出现这个状态，而我们去说话时候就没出现这个状态？那首先一个就是说，我在咀嚼过程中，我的这种协调性有没有建立？我没有去建立，那有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会咬到我的口腔的这个口腔内壁，那我咬坏了，我就觉得疼，我觉得疼，我就发现怎么样，我不能去这样去运动。那好了，那你在这个吃东西的这种大运动的前提下，你都觉得
1: 不能完成
0: 咬
1: 哈，
0: 的时候都是很费劲，那你去说话，
1: 更
0: 说
1: 难了，
0: 又变成精细运动了，又不行了。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他身体的运动能力。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说话晚的孩子有很多一部分，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运动的协调性他就不够，
1: 那咱说是不是有一些像语言发育差的孩子，大运动我们也是得有相关训练的呀？
0: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发育迟缓，它分为运动发育迟缓和语言发育迟缓。确实有极少一部分孩子呢，有可能就纯纯的就是语言发育迟缓，就是说，
1: 这个占就是纯语言发育迟缓的是极少数。
0: 对，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话，它会伴
1: 伴
0: 有
1: 随着，
0: 对运动发育的一个障碍，
1: 就是说明他不只是说语言发育，他就整体的在运动这一方面都是比较慢的。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也分很多种。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前期的时候完成他的大运动啊，以及他感知觉的建立的时候，我们家长有没有去帮助他？很多时候就是家长就是不会去帮助这个孩
1: 因为有很多家长都不懂，
0: 子。对，大部分家长认为是他有可能自然生长就够
1: 对，
0: 了。
1: 就认为孩子自然而然，大家都没有刻意去关注啥，孩子不都长大了吗？
0: 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是什么呢？就是太过于的这种佛系了，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发育啊，他是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语言的环境和你生活的环境，那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我们知道像以前，我经常跟很多我的家长去讲，我说，哎呀，这个孩子如果说往前翻个30年或40年的话。他有可能也不需要做什么训练，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吃东西，这个生物水平 都不是特别好，
1: 也不太挑，有啥就吃啥了。

0: 东西你吃不吃，你不吃也得吃，
1: 没人整，
0: 他就
1: 能整的一口吃一口
0: 啊。对，他在吃的过程中，他就建立了他口腔的一个运动。就是我说最简单的，我们拿唐氏的孩子，唐氏的孩子呢，我们知道首先他是21:3体，那他有相应的智力障碍，但是有很多一些孩子他会伴有什么呢？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心脏一方面的一些发育不全，然后呢还有呢伴随着吞咽障碍。所以很多的孩子这个他这个吞咽障碍的时候，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唐氏的孩子，他愿意没事愿意伸个小舌头，他就要伸个舌头，他为啥伸舌头？他舌头没有力量。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会说话的唐氏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的饮食环境做的就特别好。有一些唐氏的孩子呢，他不会说话，他有可能到了有可能说的7-8岁了或者10几岁还在那儿就你也不知道他在说啥，他在那儿一顿去在那儿哼哼，那他就说不了。但是你往前推，你就会发现他在整个的饮食期间建立的模式有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好。
1: 所以说你看啊，刚才吕老师说的都是从实践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哈，用患者的这个经历然后反推我们总结出来的。如果说你饮食做得好的话，对语言发育是有促进作用的。那你如果饮食方式或者是模式不对的话，那对语言发育是有影响的。
0: 对，你一个孩子说话，我们经常去讲，其实大部分的人呢他没有去做过这个言语训练，那他也能说清楚。那为什么呢？就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在这方面的发育没有问题，同时呢他的饮食环境
1: 没有大问题，
0: 建立的也比较好。这个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饮食环境语言环境都没有很好的去建立，那他呢在发音过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发。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发音他出生以后他是没有获得的，他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来去教他。那有的家长有可能说为了让他发音，就是说逼这个孩子去说话，那在逼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有可能他运动的不协调，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1: 他代偿，
0: 他也代偿了，用其他母式来代偿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咱们所讲的就用鼻音来代偿，一说话说这个你今天跟谁来的，跟爸爸跟妈妈，你一听，哎呀这怎么鼻音这么重啊。首先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做言语的这个老师来讲，就有
1: 一听就不对劲儿，他说他发音方式有问题。
0: 对，我们首先想，哎呀他是不是唇腭裂呀，然后你就一看口腔，
1: 没有啊，对，
0: 发育的没有问题。
1: 他
0: 怎么鼻音这么重？你跟家长一说啊，他平时也不怎么爱吃东西。这个那你是怎么教育他的呢？我天天我就逼着他说啊，他必须得说，不说我就不给他这个。你会发现从一个表面上来讲，这个家长确实是想让这个孩子在说话，
1: 你起到了效果，
0: 对，他确实在教他，但是呢从一个这个发音的质量和发音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发育的过程来讲，他并没有起到一个帮助作用。
1: 所以如果说感觉或者说发现孩子语言发育有点问题，不要自以为是的就直接去给他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因为首先第一个是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语言发育迟缓也好，有问题也好，或者说哪一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你先得找到原因。
0: 对，
1: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才行。那如果说孩子比如说那部分的语言肌肉是口腔的哪部分肌肉他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非得逼着他这样的话，那可能适得其反了。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用鼻音代偿，那就等于是适得其反了。将来他在这个去矫正这个鼻音这个事儿，可能会更麻烦。
0: 是这个样子。这个我觉得傅老师你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出现麻烦，就是我们讲的大脑的这种机械的记忆，已经把它记住了。 那你要去修改的过程中是很难的、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说我们正常来讲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不会去问家长你想不想去来去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些康复、
1: 嗯、
0: 我们会去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你说话怎么样，你觉得你说话不是很好，那我帮你改正，你愿不愿意
1: 啊、哦？这个就需要强大的孩子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了、
0: 对，他要调整。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很关注、
1: 嗯、
0: 他就会怎么办，
1: 他很介意、
0: 对，他说我要改、那一般这样的孩子我们康复起来时间和这个就是效果就特别的好。
1: 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讲大舌头、
0: 嗯、
1: 那他可能觉得大舌头对他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可能同学也对他啊有异样的眼光，那他可能比较在意，那他就有很强大的意志力，但凡说到这个音的时候他脑袋就过一遍，那他可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就发出来了。如果说他对这个事儿不太在意，他也无所谓，那可能那本身改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习惯是很难的，那就放弃了，那这个事儿大概率不会成功。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做这种学龄类的孩子，
1: 嗯，
0: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尊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说他说他不想改、
1: 嗯、
0: 那我们有可能就要引导他了，
1: 嗯、
0: 那你今后的就业呀，你跟别人去交流啊，那怎么能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呀，那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发音呢？
1: 嗯
0: 嗯，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先要去做他的心理建设，
1: 嗯，
0: 然后才能再去做他的康复的这个过程。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上来我就去来做，第一他抵触，第二他觉得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1: 嗯、他觉得不是个事儿。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在跟你练的时候，我就好好练练，我一出门的时候
1: 就不当个事儿了，
0: 对，
1: 就
0: 我就又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康复的意义，
1: 训练意义不大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经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但大部分我们说在看到的孩子，他们都有自己想要修正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孩子就是，像我们大一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要上大学的孩子，
1: 嗯，
0: 那他准备要去考一些师范类啊。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去做一些营销啊，
1: 嗯，
0: 这个需要更多的是需要对话的这类的专业的时候啊，他们一般就特别的着急，我们有可能就要给他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种修正。
1: 因为咱们说，一个人的五官长得什么样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和语言表达其实也是他形象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人光长得特别漂亮，哎，可能一张嘴。啊，马上语言也不行，然后声音也很难听，那可能他的这个刚开始最初给你美好的印象一下瞬间破碎了。所以说语言面貌怎么样，声音效果怎么样，也是应该很重视的一个方面。
0: 对，就是所以说呢，经常就是我们会跟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会去讲说，这个你不能说的这个像刚才讲说长得挺漂亮，一张嘴大舌头，
1: 嗯
0: 啊，或者说呢一说话乱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现在真的这个家长的意识也开始就是说的
1: 对
0: 提升了，
1: 因为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在早些年可能会发现说的不太标准的这样的孩子比较多，近两年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少了，能够看。
0: 你正常来讲三岁他就要进入幼儿园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在两岁半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宝宝班了，
1: 就是沟通和交流的需求更大了，
0: 对，家长就开始走出来了，发现哎，同班的同学这个人家比他小，
1: 别人家孩子咋样了，
0: 对，他还能去说，甚至有可能他见着你他说哎呀阿姨你长真漂亮，
1: 嗯，
0: 啊那谁谁谁又欺负我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长就会着急了，说哎你看他怎么还是不会去说呀，
1: 嗯
0: 啊，就包括就是我同事这个家里的孩子，
1: 嗯，
0: 他现在就是两岁十个月，前两天就是在幼儿园里就被别的小朋友给咬了，
1: 嗯，
0: 给咬了，然后就是我们就问他说的这怎么弄呢，他说哎他咬我了，我说那他咬你了你没打他呀，嗯， 我哭了啊，他自己他就开始。

0: 描述了啊，
1: 嗯。
0: 我哭了啊，那你哭了，哭了为什么不打他？我打他，他也该哭了啊！你看看一个
1: 嗯，
0: 2岁10个月的小
1: 他
0: 孩
1: 就
0: 儿，
1: 能描述一个事件的基本情况
0: 对，他
1: 了。
0: 有个因果在里边，然后往我们说，那他为什么咬你啊？他怎么不去咬别人呢？然后他不吱声，然后我们说，那个是不是你打他了？我没打他。然后你问他，你是不是抢他玩具了？然后他点点头
1: 嗯，
0: 啊，那你看你抢人玩具，人家肯定要咬你啊，你下次就不要再去这
1: 嗯，嗯，
0: 个
1: 已
0: 抢
1: 经开始可以
0: 了啊。
1: 讲道理了。
0: 对，说那你还抢不抢玩具了？不抢了，就是他能去表述了。你像一
1: 嗯，
0: 个这个咱们说2岁10个月的孩子，他能表述很多的事情，
1: 这个就其实
0: 嗯，
1: 已经发育得很好了
0: 啊
1: 哈。
0: 对，但
1: 嗯。
0: 是你发现，倒推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的宝宝，有可能说2岁10个月还在一块无意识的爸爸妈妈。
1: 嗯，
0: 有的孩子有可能还一顿指，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你想想，你和我所说这个孩子，你有可能你们已经相差的就不是说的是1年或半年的事
1: 所
0: 情
1: 以到这个时候，一般家长都会着急了，啊，还得
0: 对，
1: 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0: 家长就想了，哎呦，我要去解决了。所以说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发现这2年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的老人会陪着这个孩子
1: 嗯
0: 的父母，就包括孩子
1: 嗯，
0: 陪着孩子一起过来看，然后他们也在想着解决的方法。
1: 就是大家普遍意识提高
0: 啊，
1: 了。
0: 对，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就是疫情之前的那些年的时
1: 嗯
0: 候，你很少会看到有老人来。老人来的状态都是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说觉得，哎呀，这孩子父母是不是有病
1: 嗯，那
0: 啊？啊，
1: 非得来整，
0: 哎，就
1: 不
0: 对。
1: 是事儿。
0: 他有可能打他就好了，
1: 嗯。
0: 你就会是一个这个样子，甚
1: 嗯，
0: 至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啊，那个谁谁家那孩子也那样啊，
1: 嗯，
0: 或者这孩子爸爸就是这个样子，
1: 主要现在孩子都太聪明了，
0: 对，但是你看这2年就是明显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小调查，跟这个你为什么也觉得，哎呀，我们在小区玩的时候发现。
1: 人家孩子都咋咋地了，
0: 啊，对，
1: 嗯。
0: 他还不行呢，人家小孩都在一起跑呢，玩呢，他还在旁边有可能薅树叶呢。那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他的这个言语的发育啊，他就没有很好的来去建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要给他去做这种专业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康复训练，才能呢就是说把他这个发音呢，给他很好的去纠正过来。
1: 嗯，我们说哈，语言是用来沟通的，言语其实就是这个语言的基础。你首先的这个各个要素都得能齐备，你才能调动这些言语来组成你的语言去沟通和表达。前段时间，就我不知道李老师看没看，就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小女孩儿也不太大，在那说妈妈吃一盆一盆吃青蛙王子那个，那个有个小女孩儿说是看到她妈妈一直就是在吃牛蛙，吃了一盆牛蛙，说青蛙会变王子的，然后眼泪汪汪的说你不能吃人，青蛙都是会变成王子的，你也不能吃了一盆一盆一盆一盆吃，他们你就等于你吃人了吗？就是，嗯，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儿啊，他很天真的去讲述把青蛙王子的故事跟这个妈妈吃牛蛙这个故事把它融合到了一起，他就想了自己的一个脑回路。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很清晰的去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然后呢，形成他自己的逻辑。不管他的逻辑是天真的、童稚的，是不是符合客观的情况哈，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这种思维的理论的体系了。
0: 对，
1: 那前提就是他这个各种的语言要素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非常完整，它能够调动各种语言要素去形成他想表达的故事，然后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语言表达的这么好，而且声情并茂。
0: 对，那你这样的话，有可能他到了这个学到学业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有可能就要比这个说的晚的孩子能力就要好一些，
1: 嗯，嗯，而且
0: 嗯。
1: 前2天我们在看这个很多大学，其实在招生的时候，最近也很重要的把讲的能力作为一项考核大学生学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说呢，我们搞研究、搞课题， 到最后不能说我们只

0: 只是会研究，只是会写报告、写 PPT，我们最后还能要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讲述出来，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所以，那么看未来，其实语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越来越重要。
1: 对，它不像说，就像我们说现在的教育，它已经由以前的这个就是死记硬背，到现在的已经变成了更贴切我们的生活。
0: 综合能力的培养了。
1: 对，你要各方面你都要明白，都
0: 嗯，
1: 要懂。那你要明白又要懂，你就要去有相应的表达。那你的表达能力不够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吃亏了。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所说的，就是经常去讲，语言呢是我们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你的语言能力更好的话，那你说的这个能力肯定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这样一个前提下的时候，我们所说这个孩子啊，他再去表述他的想法，甚至有可能说他去分析别人去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就能变得更加的准确和精准。
0: 咱们说，如果说，孩子语言或者是言语，他的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到这个正规机构，每天都要训练吗？还是说这种训练在家里头，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医生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那家长自己就能做吗？还是需要到专业机构去进行训练？
1: 原则性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它前期需要一个密集的训练，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去引导他，然后呢给他留相应的作业。
0: 就持续这一段时间。
1: 对，然后家长呢开始去配合，家长能去做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定期来进行一个复诊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是家长完成不了的，你比方说咱们说的有一些这个自闭症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属于这些智力方面的问题啊，基因染色体啊，影响到一些说话这块儿啊，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说他的训练有可能周期变得就会略微长一些。
0: 就是咱们说语言和言语训练方面，有是需要一些仪器来训练的吗？还是说在家里正常靠说话就能完成？
1: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言语有句话，叫“操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说，首先一个我们在做这个言语训练的时候要有理论的基础，第二个它肯定是要有需要相应的器材。你比方说，有一些孩子，他还存在吞咽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会用一些这个吞咽治疗仪啊，来去刺激他喉部肌群，让他能很好的运动起来。那还有的孩子呢，有可能说他的口肌有运动有问题，那我们有可能要用一些小的一些这个器材啊。去调整它，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包括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出现一些相应的嗓音的问题，也有一些设备啊，要去来帮助他这个怎么样呢？搜集他的相应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呢，就是他肯定是需要一些这个
0: 专业
1: 工
0: 的
1: 具，
0: 仪器，
1: 对，专业仪器和工具。你包括我们说有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听觉比较敏感或迟缓，他有可能就要需要一些我们听筒类的这个设备。给他一些基频的调整，让他怎么办呢？对这个声音，就是说不过于的敏感，或者说也不过于的迟缓，能把音听得更准确。那他在反馈这个音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准确。
0: 那得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点，比如说孩子唱歌跑调，咱不说都是听力的问题吗？那么唱歌跑调这种，我们通过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听力的这种调整，能够改善吗？
1: 这个其实。我认为啊，首先就是我拿我自己做一个比方，我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唱歌就是跑调了，就是唱完歌以后你会发现第二天嗓子都是哑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很多人也说是不是听有问题，我也在想我说是不是听有问题，确实有一部分是我们听音的这个辨别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唱歌过程中。我们自己运用我们身体的发音器官的一个状态，比方说，

0: 这些基础，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为了将来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很好的进行语言沟通做准备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基础要素、语言表达的基础要素的能力都不足的话，那他在最后，长大了以后，他的整个跟人沟通、跟外界的交流这件事儿上，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所以说，如果说发现孩子言语发育，比如说有迟缓了，或者有一些已经看到有一些问题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治疗，这样才不至于耽误了孩子。因为其实我们也之前讲过哈，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黄金时间段的。他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如果语言能够很好的发育的话，对他的大脑、对他的智力提升都是有非常大的、巨大的好处的。所以说，不要在这种很黄金的时间段让他错过掉。错过了那几年，可能后面你的这个治疗的时间也好，效果也好，可能都会大打折扣。
1: 对，就是有可能说，我们说这个一步晚，步步晚。
0: 所以说，让我们都要做一个仔细的家长，关注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发现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向驻省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
1: 梁慧玲八一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梁慧玲做工作部署；
1: 各界嘉宾齐聚2026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话发展机遇，共谋合作新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0: 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在陆军第78集团军某部和联勤保障部队某旅，许勤与官兵深入交流，了解部队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许勤说，长期以来，广大驻省部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支持服务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抗洪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新面貌。看到两支部队为防汛抗洪救灾做了充分的装备、战力和后勤保障等准备，随时依令奔赴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对驻省部队官兵的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说，目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人民子弟兵永远是党和人民最信赖的忠诚卫士。希望军地各级进一步加强汛情通报和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共同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许勤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广大驻省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永保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切实提高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坚持军地合力，强边固防，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支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许勤强调，黑龙江素有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军地亲如一家、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领导赵忠、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7月28号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71375部队，梁惠玲观看装备器材展示，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抗洪抢险准备情况。他说，71375部队是一支从抗日硝烟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涌现出一批全军闻名的英模单位。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龙江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关键时刻挺英担当，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亚冬会安保等极难险重任务，为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希望部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不断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与地方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增强主动性。

0: 打好主动仗，共同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梁慧玲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在子女教育、家属优待、安置就业等方面办实事、解难题，让广大官兵安心戍边、建功军营。副省长于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1: 7月31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四不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指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雨情汛情预测，7月31号下午至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增，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迎战状态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遇有险情预兆，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紧盯江河水库洪水防守，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强化中小水库安全监管，加密历史出险江段、穿堤建筑物、水库涵闸等部位巡查频次，落实受洪水威胁区域加筑子堤、开挖非常溢洪道等应急预案，紧盯城市低洼溢涝区，提前对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强化桥涵隧道、地铁、地下空间等部位警戒管控和抢护，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交通等受损设施设备，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及时清沟排渍散伤，开展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迅速将压力层层传导到各级责任人和基层一线，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陈少波、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分别通报气象水文形势预测分析情况，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伊春市等强降雨重点影响地区和省水利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安排。
1: 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走访慰问驻省某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陈少波表示，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和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安全能力提升部署要求，加快发展先进战斗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责任。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28号，副省长于建到空军驻哈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于建详细了解部队历史。

0: 现代化建设、训练成果等情况。他指出，多年来部队始终扎根龙江，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通航人才培养、抢险救灾等方面担当作为，为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3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毅赴驻省某部队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李毅充分肯定驻省部队长期以来在国防建设和服务龙江振兴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锤炼战斗本领，勇担时代使命。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官兵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当好坚强后盾。
1: 7月31号，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大庆市举行，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澜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第一集丛书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包括上海、济南、大庆等11卷。活动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一口井教育基地等地，参加了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深入了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孕育历程和丰富内涵，凝聚崇德向善、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2: 2026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正在哈尔滨进行。今天，年会首次举办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论坛，吸引了上百名企业代表和顶尖科学家齐聚龙江，合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论坛还没正式开始，会场内外嘉宾们就已经热烈交流起来。来自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熊荣是黑龙江的老朋友，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与哈工大已经有超过20年的合作。这次来龙江，他将目光对准了更多的企业。
4: 已经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个基座，从那个实训再走向实景这样的一个链路，哈尔滨这边的这些优势的这个企业去合作，来共同推进产业应用。
3: 论坛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头部企业代表同台交流，除了探讨产业标准和场景建设外，大家还重点关注了北方寒地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路径。作为全国人形机器人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之一，宇树科技在讨论时就多次提到了冰雪应用的新场景。
5: 结合我们本地的冰雪的场景比较好，比如说滑冰，宇树今年刚刚推出了可以滑冰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和哈尔滨是非常贴合的。
3: 独有的寒地工矿、完备的工农业场景，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可以为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提供稀缺极限的测试环境，这些特质为龙江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凭借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力量，黑龙江也成为了与会嘉宾心中的产业重要策源地。
6: 我觉得黑龙江从研发到生产制造有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在机器人的产业链上硬件这一块在全国都有很强的优势。
0: 今天的企业家太阳岛年会还举办了特色文旅与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两大核心论坛，从业者们通过交流碰撞，为龙江特色资源开发带来新思路。
7: 我认为破题的关键是从资源驱动转向运营驱动，让数字流量转化和资金形成一个协同关系。
3: 在论坛现场，结合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嘉宾们纷纷给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7: 特别看好这个整个黑龙江省的文旅行业，我建议多推出一些拳头性的产品， 来集中基于几个样板性的文旅项目，通过线上的流量来去放大它。
3: 来自交通、餐饮等文旅全链条的企业代表也围绕场景更新、业态融合分享了新思路，一批前沿新业态即将在龙江市场落地。
8: 马上有两个新的项目即将签约落地，进行一些新的技术迭代，机器人将各个档口的美食送餐到这个消费者的餐桌。
9: 我想到的就是在新业态的探索上，把交通的能力，然后加上落地的一些接待和落地体验打卡的这个能力结合起来，把黑龙江的这个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带动起来。
3: 在另一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嘉宾们聚焦康养产业赛道，探讨南北供需对接。夏季的清凉是黑龙江发展特色银发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康养产业融合文旅、医疗、交通等领域，让老年人享受到一站式优质养老服务的思路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10: 我们一南一北的气候和文化的差异，希望跟黑龙江的整个康养旅居的一些基地、一些产业、一些机构能够形成一些联动，
11: 就是看中了非常具备特色的冰城夏都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禀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哈尔滨打造一个全国旅居的康养示范的标杆，助推整个黑龙江省的银发经济的发展。
2: 当前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抓实隐患整治、人员转移、抢险准备等工作，严阵以待，防范洪涝及次生灾害发生。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晚牡丹江林口县境内乌斯浑河、鲶鱼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河堤坝面临溢流风险。当地人武部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奔赴沿江险段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连夜奋战，成功封堵了六处隐患渗水点，加固堤防50多米。
12: 目前，强降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将全时待命，加强沿堤巡查，确保遇有情况随时处置。
3: 从昨天开始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延寿县多处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内涝，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快速赶赴现场，开展专项搜救转移工作。
13: 被子吗？
14: 行吗？
13: 行
14: 吗？
13: 慢点啊！
14: 行吗？
13: 行。
3: 截至目前，延寿县已完成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00多人。在鹤岗，当地提前对大暴雨区域的鹤林林场、三道林场实行全员撤离避险。水务部门对境内两座水库采取提前泄洪腾库容，目前可以满足每天90到100毫米降雨量的储存调节需求。佳木斯住建部门在容易发生洪涝的点位架设多台大功率应急抽水泵，每小时20万立方米的排水能力，可以高效应对极端降雨积水险情。在鸡西虎林，为了杜绝河水倒灌和积水漫灌的风险，当地紧急装填沙袋堆砌防洪堤坝，对积水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机械化抽排作业。在伊春铁力，多条通村公路被近1米深的积水淹没，百姓出行受阻，当地启动了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急救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一时间打通了救援空中通道。未来几天，全省多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下午1点，水利部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未来，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涸，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松花江干流、佳木斯江段及支流汤旺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目前，各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黑龙江省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民雨水情谊。
1: 今天在黑龙江省某部队驻地，战士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就在今天，8名新兵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生日，战友们为他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不仅准备了生日蛋糕，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送去真挚祝福，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4: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向父亲承诺，我保证在年底拿到四优英雄士兵。
15: 跟着我的脚啊！
1: 八一前夕，80多名官兵子女走进78集团军某旅，参加为期3天的军娃夏令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近距离体验模拟射击，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武警牡丹江支队也邀请了上100名官兵家属走进军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美食节和音乐派对，让官兵与军属共度一个温情满满的建军节。建军节到来，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也同步展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携手省出版集团等4家企业，举行了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机票打折、购车优惠等服务。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了老兵驿站揭牌仪式，驿站面向全体退役军人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暖心物资补给等专属服务，并推出减免车辆上路费用、给予车辆优先选择权等多项拥军优待政策。鸡西市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为英烈墓碑描红活动，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在3代守墓人孙立的带领下，为157位抗美援朝烈士碑文细致描红，用最质朴走心的方式完成一场新时代少年与革命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16: 这就是传承，因为他们把烈士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2: 东北超第6轮赛事火热打响，今晚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目前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17: 我现在就在梭鱼湾足球场，今天鸡西队真的是来了3000名助威的球迷，可以说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人数客场啊最多的一场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鸡西一定赢！嘿嘿嘿！
18: 佳木斯球迷，还有双鸭山、鹤岗、七台河等城市的球迷也前来为鸡西球队，助阵。我们的口号是。梅城莫都，永不言败，鸡西
19: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
19: 场外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也是玩法大换新。大家看我身后啊，好多人在这儿的，就是专门设置的黑龙江省文旅福利站，拿着票根参与游戏就能抽奖赢礼。这个呢，就是我刚才领到的10板大米。而且现场呢，各地市还会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可以说一张票根游龙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黑龙江文旅满满的诚意。
20: 觉得现场情况就是氛围特别好，而且免费试吃的东西非常好吃，吃了有锅包肉，然后还有齐齐哈尔烤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黑龙江那边旅游。
3: 活动现场，龙江13地市轮番登台进行文旅推介，景区免票、消费券发放、住宿优惠，实实在在的福利，为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奉上了一份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龙江文旅大礼包。
1: 今天，黑龙江省首个本土羽毛球品牌安红在北安市举行发布会。安红牌羽毛球原料选自北安本地优质鹅翎，北安寒地鹅翎具有韧性足、毛感厚实等特点，加工生产的羽毛球耐打性能突出，飞行表现更稳定。此前，北安优质鹅翎大多运往南方加工，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与加工工艺，打造本土羽毛球品牌，填补了黑龙江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目前安红品牌不仅达到国际赛事用球标准，市场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21: 这款羽毛球击球手感非常轻盈，打起来非常舒服，也很耐用。
22: 我们甄选的都是来自于鹅翅膀第4到第11根的精品鹅翎，保证它这个原材料的足够新鲜，计划在1年内啊打造成这个黑龙江地区啊最大的羽毛球加工生产基地。
1: 7月31号，第4届中俄短视频和微短剧大赛在俄罗斯莫斯科启动， 大赛由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 SPB 电视集团、俄罗斯航空通信公司联合主办。紧扣中俄教育年重要节点，面向两国创作者征集优质作品，进一步深化中俄媒体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大赛还在往届中俄短视频大赛基础上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微短剧赛道，拓展两国创作者们的创作维度与交流平台。
4: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同城搬运行李的轻装行服务由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扩展至齐齐哈尔站、牡丹江站、佳木斯站和大庆西站四座车站。未来，购买上述车站出发或到达车票，且托运地址距离车站35公里以内的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中预约出发旅客门到站或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价格为每件48元到98元不等。近日，由北京大学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成功入选典型案例。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凭借省级一体化算力调度运行模式，深度融入政务办公、民生服务等创新应用场景，有效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壁垒，将大模型运算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办事效率，推动全省政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很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哈，都能和大家如约的在电波当中相会。我在节目过后呢，打开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喜欢，也说他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新韵呢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呢也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点播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合唱的一首歌曲，叫爱我的时候啊，这首歌曲非常温暖。后面呢是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的《亲爱的小孩》。那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是一首老歌了，声音呢也是那种比较靠近低音区的歌曲，听起来呢也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哈。那任素汐用她质朴的嗓音再一次翻唱《亲爱的小孩》，又会演绎出怎样的别样惊喜，我们一起来听。那第五首歌曲是宋冬野的《董小姐》，最后一首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送六首歌曲的名字，我相信一定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好了，新韵在这儿不说没用的话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六首歌曲一一为大家放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歌曲回顾一下吧，单依纯、周兴哲共同演唱的《爱我的时候》，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翻唱版的《亲爱的小孩》，宋冬野的《董小姐》，以及最后一首即将为您放送的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每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希望幸运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身心一天的疲惫，能够让你更好的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与生活，迈向更加漂亮的明天。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在最后一首歌曲的陪伴下，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3章，甘为泥土护春花。1925年的一个夏夜，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煤油路灯在熏风中若明若暗地闪动。五个操着安徽口音的青年踏着坎坷不平的路面，向鲁迅居住的21号走去。为首的一位头发和胡子通通长得要命，这是刚从北京崇实中学毕业的李奇也。他身旁的那位青年瘦小精明，少有笑影，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宏才远志的韦素元。其他三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台静农、韦素元之弟韦从吾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赵赤平。鲁迅端着高脚煤油灯，将五位青年迎进了一间伸手可触房顶的灰棚，他的卧室兼工作室。因为这间小屋是从3间北房当中的一间搭出去的，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老虎尾巴。房内陈设非常朴素，靠东墙是一张普通的3T长桌，墙上悬挂着藤野先生亲题惜别2字的照片，西壁悬挂着一张条幅，上面写着望烟姿而物魄，

0: 孔啼绝之鲜明。这是鲁迅亲自选择的《离骚》中的句子，用以激励自己珍惜时光，奋勉工作。北窗下是鲁迅的木板床，床下一只竹篮，装着几件常用的衣物，表明它的主人永远置身于奋斗的途中。这间斗室白天盛满了日的清丽，晚上洋溢着夜的温馨。五位青年走进这间狭小简陋的房屋，景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鲁迅亲切地招呼青年们坐下，又拿出一些糖果和小花生款待他们，然后就从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引入话题。鲁迅说，他留学日本时，经常通过东京神田区的完善书店购买德文书刊。这家书店起初规模很小，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青年们感到鲁迅的话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和启示，便想尝试着自办一个出版社，专印自己的译作。他们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平日少有笑影的脸上不禁漾出了笑容。当时这几位青年都是喜欢文学的，特别喜欢俄国文学。1921年春，韦素元受中国马列主义小组的选派，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冒着风险去莫斯科参加列宁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之邦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会后，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922年夏天，韦素元身患肺结核病，难以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便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决心致力于研究和翻译苏俄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以笔代枪，继续投入战斗。他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小说《外套》，编译了俄国短篇小说选《最后的光芒》等。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李奇也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剧本《往星中》，韦从吾翻译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鲁迅曾称赞说，在这个时候，青年人竟爱好俄国文学，并且这么下功夫把这两本书译出来，总算难得的。台静农的兴趣则在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认为，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有人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要自印书刊，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起码要先筹足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然后卖前书、印后稿，继续维持下去。他们粗粗合计了一下，估计大约需600元成本。600元对于这些不明一文的青年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想到这里，刚才还兴致勃勃的青年们不觉又泛起愁来。鲁迅好像看出了青年们的心思，他表示青年们每人各筹50元就行了，其余费用可全部由他垫付。青年们不无遗憾地说，像这种经营规模，一年也不过能出5-6本书罢了。鲁迅笑着反驳道，10年以后岂不也就很可观了吗？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实地劳作、不上叫嚣的青年文艺社团——未名社，就在老虎尾巴诞生了。所谓未名，并非无名，而是还未想定名目的意思。经大家商议，还曾经吸收曾根、韦素元，同时复苏的曹庆华为未名社成员。赵赤平没有正式参加未名社，但后来以未名社营业员的身份进行秘密活动，使未名社跟党的地下工作发生了联系。未名社成立后，首先负责编辑出版业务的是韦素元，他 他在新开路五号租赁的那间阴湿狭小的住房成了卫明社最初的设置。他发着低烧，咳着血，但仍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地工作着。在他看来，人生就是工作，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求得真实的快乐和意义。早在孩提时代，韦素元就有一种咬牙干到底的精神，跟小伙伴们用土块打仗时，他总是不顾纷纷落下的子弹，猛打猛冲，直到活像一尊泥菩萨，还一边摸抓泥土，一边喊着，不行，要打到底。如今，韦素元已经是23岁的人了，爱情的火焰也曾在他的心头燃烧。他热恋着的那位姑娘，原是安庆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一天，韦素元在公园遇到了一个跟他相貌酷似的人，回来竟闷头睡了一天，怎么也平息不了心灵的波澜。他曾把这一段在生命史上深深镌刻了印记的隐情微微泄露在跟他心灵一样洁白的纸上。后来因为预感到自己终将一病不起，无私的韦素元终于忍痛斩断了爱情的思虑，同意这位姑娘跟别人订了婚。但是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他都不肯斩断跟文学事业的姻缘。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甘当文学阁楼中的一块砖瓦，艺术园地里的一撮泥土。鲁迅十分赞赏并亲自恭请着韦素元这种宁愿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献身精神。当时原来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已经风流云散，新的文艺大军正待重新集结。为了造就大群的新战士，鲁迅除发起组织了卫明社外，还领导或支持了晨钟社、雨丝社、狂飙社、盲猿社等青年文学社团。跟他接触的文学青年中，也有一些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借鲁迅的名义招摇自炫，而当利害关系转化时，又立即对他进行攻击和叛卖。这使鲁迅有时不免感到失望，但是一旦想起韦素元这类好青年，鲁迅就觉得自己不能歇奸，不能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他不愿用生命来放阎王债，以谋取重大的利息，而希望自己变成一块踏脚石，让青年踩上去，跨越自己和那站着的前人。据统计，从卫明社成立到鲁迅离京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鲁迅日记中关于卫明社的记载约有120条。鲁迅与卫明社成员往返各近40次，来往书信各近50封。鲁迅对卫明社成员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李奇也一晚往星中后，鲁迅不仅为之校订译稿，
1: 而且转托画家陶元庆设计这本书的封面，
0: 他还亲自拟了一篇600-700字的内容说明，供陶元庆绘图参考。当李奇也因为没有学费而打算卖掉《黑假面人》的译稿时，鲁迅立即借给他100元，让他将译稿留交卫明社出版。鲁迅还源源不断地为卫明社的刊物供稿，帮助他迅速打开局面。鲁迅的著名杂文论废恶泼赖应该缓刑，最初就是刊登在卫明社编辑的盲猿半月刊第一期上。对于卫明社出版物的印刷装贴、代销尾售等细事，鲁迅也一一注意，亲自指点。比如一行开头的标点要移至上一行末尾，译作日期跟正文之间要空一行，用中文译外国人名时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配称使用，因为一律长体不好看。当青年人对鲁迅的无私帮助深为感激时，鲁迅恳切而幽默地说，他并非从井救人的人人，对他的帮助不要不安于心，善于感激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老记挂着这些小事情，就容易给感情以束缚， 使自己不能远走高飞。在鲁迅的爱护和培育下，未名社在近一年中出版了《出了象牙之塔》《外套》《往星中》《穷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等书籍，编印了《盲园》《半月刊》16期。鲁迅离京南下后还继续指导支持未名社的工作，使这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在他存在的6、7年中出版了20多种书籍和70多期刊物。鲁迅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对未名社的爱护与扶植，正是他培养青年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幅缩影。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4章，在战士的血痕中。在北京宣武门内十驸马大街，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一群操着砖头棍棒的男打手和挥舞着马桶刷把的女打手，在荷枪实弹的军警和身着灰布大褂的便衣侦缉的卫虎下狼奔楚突，冲进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雕花铁门。指挥者手持一根文明棍，他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的司长刘百昭。坚守在校园的20多名女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紧挽手臂拼死抵抗。男女打手蜂拥而上，拳脚相加，7、8人或10多人要挟一个，将女生扭发倒拖出校门，捆塞进汽车，囚禁于豹子街女师大补习科纸窗破烂、蛛网密布的空屋内。被殴拽的女生衣破发乱，遍体鳞伤，共产党员李桂生数次晕倒，后经抢救方得复苏。这就是发生在1924年8月22日的所谓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最高女子学府。1925年初，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日趋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女师大学生于同年11月掀起了一场以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黎阴鱼为直接目标的学潮驱洋运动。1925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向景宇根据党的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开展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女师大学生组织起来，重新整顿学生自治会，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切腹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女师大的地下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有些人还进入了领导核心。中共北京地委、北方区党委和市团委经常派人到女师大联系工作。在刘百昭率男女武将打入女师大的当天，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的爱人夏之许就受北京地委派遣，亲临现场，跟女师大学生并肩战斗。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是这次学潮的支持者。1925年是鲁迅前期战斗最为频繁、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一年。除处理教育部的日常公务和进行紧张繁忙的文学活动之外，鲁迅这一年还在7所大中学校兼课。学生们不仅通过鲁迅的作品得到政治的陶冶，而且在课堂上屏息静听他的教诲。他幽默的谈吐、睿智的思想，乃至褪色的打着补丁的长袍，都给青年学生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青年们把鲁迅视为指点迷津的导师，正在找寻生力军的鲁迅也把青年看成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当女师大进步学生虚请鲁迅给他们的斗争以声援时， 鲁迅毫不犹豫，立即以同仇敌忾的精神跟他们同袍作战。在北洋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之前，鲁迅就为学生代拟了两篇呈教育部文，他力举杨荫榆尸位素餐遗害学子的行径，要求教育当局迅速撤换其校长职务。他还同其他六名教授一起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封潮的宣言。未被杨荫榆无理开除的六名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伸张正义，他公然违背北洋政府教育部关于解散女师大的部令，毅然担任了女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因而教育总长张世钊于8月12日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除了他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以示惩戒。女师大被强行解散之后，鲁迅又跟进步学生在宗茂胡同另觅校舍，坚持复课。他不仅宣布义务授课，而且主动提出将课时增加一倍。由于女师大进步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北洋政府终于被迫在1925年年底决定恢复女师大。8月22日，鲁迅上诉平政院控斥张世钊，因为他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是8月13日，而张世钊呈请免职是在12日。在前一天怎么可能知道后一天发生的事呢？鲁迅抓住张世钊的这个到天日期的漏洞不放，这虽是一场硬仗，但由于鲁迅善于斗争，终于告倒了不但是教育部长，而且还兼司法总长的张世钊，取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在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鲁迅撰写了大量杂文，痛斥很想乐转码头的封建复古派，揭露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教育界的毛贼。当段祺瑞之流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中短暂睥睨时，鲁迅基于对敌人不可改变的反动本性的清醒认识，号召革命群众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以免重演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历史悲剧。鲁迅的这些作品如闪电划破了重叠的乌云，似惊雷打破了稚嫩的沉默。无辜受戮的学生读后添了军火，加增了气力，试验熏天的图博看了恨得巴尔挠腮，忍不住露出本相。在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鲁迅还跟现代评论杂志闲话专栏的主持者陈元等人进行了比战。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假眼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则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迷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他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力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上攻坚，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318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边。他们在文章中也时有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锡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 这场论争虽然常常围绕一些个别的甚至隐私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鲁迅关于落水狗一定仍要爬到岸上的科学论断。1926年3月，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北洋军阀果然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的反扑。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3月16日，又纠集英、美、意、法、荷、比、西等国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忍无可忍，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在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集会，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人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大会主持者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会后，2000多名群众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卫队公然枪杀徒手请愿的爱国民众，顿时弹丸横飞，雪花四溅，酿成了死伤200多人的318惨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进步学生杨德群也在牺牲之列。诗人刘半农曾在一首诗中发出这样的悲吟：呜呼，3月18，北京杀人如乱麻，民贼大势毒辣手，天半黄尘翻雪花，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带雪吹呀呀，地流赤血成雪洼，死者雪中躺，伤者雪中爬。鲁迅是318当天下午听到这一噩耗的，当时他正在写一篇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杂文。青年寿诞隐任的消息传来，他感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必须抽刃而起，投入战斗。他迸发出火山岩浆般的炙热的情感，号召革命人民向屠杀者讨还血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默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铜物偿还，拖欠的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血的事实使鲁迅认识到，旧中国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文学虽然是改良社会的一种力量，但单纯用文章呐喊、叫苦、鸣不平，并不会使压迫、虐待、杀戮革命人民的屠伯们立地成佛。1926年8月，由于北方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离京南下。他想利用这一机会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投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家庭生活积聚一点必须的钱，以免饿着肚皮战斗，降低了锐气。临行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告别讲演。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黑暗只能俯立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会永久，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5章，向金钱世界挑战。1926年9月，在北伐军先头部队攻打武汉的隆隆炮声中，鲁迅乘坐新宁轮来到了地处祖国东南海滨的厦门，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教授。从黄尘蔽日的北京来到山光海气四时不同的南国，自恨对自然美并无敏感的鲁迅也不禁陶醉在旖旎的景色之中。 但是最使他心情激荡、思绪连篇的，并不是那片片荔枝林、行行思乡树，也不是那陆江的潮音、天际的白帆。让他好几天忘不掉的，是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道银灰色的城墙。据说这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修建的。民族英雄与民族英雄息息相通，肝胆相连，丹心相照，热血交融。看到这道蜿蜒在海滨山冈的古老城墙，鲁迅不禁想到当年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的硝烟弥漫的岁月，缅怀他开辟京津竹科仪的光辉业绩。可是郑成功的遗迹却无人保护，因为城角一带满铺着的洁白晶莹的细沙是制造玻璃的原料，它被人不断倒卖给日本人，挖来挖去，将要危及城墙墙基了。想到这里，鲁迅又委实觉得悲凉。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立的一所学校，当时担任校长的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孔教大纲，还经常在厦大的集会上用英文发表尊孔演说。一方面，学校充满了复古的习气，在五四运动6、7年之后，厦大的学生仍然用文言文写作。开会或者看电影，男女还必须分坐。另一方面，洋场习俗也严重污染了学校的空气。平常说话必用洋文，太太称马丹，先生要叫海尔纳。有位不懂洋文又以口吃著称的教授，见人也结结巴巴地说着“古茂茂茂茂林”。最使鲁迅憎恶的是主宰着一切的学者、教授们的金钱至上观念。当一位文学青年写信询问鲁迅在厦大的生活时，鲁迅复信说："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在金钱之下呼吸，鲁迅感到令人窒息的痛苦。"他决定取闭关主义，少与那些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往来。1926年11月，林文庆校长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讨论国学研究院的经费问题。林文庆组织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保存国故，而鲁迅却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与当局者尊孔的主张相反。因此，林文庆便以陈嘉庚经营橡胶折本、理科进口仪器和化学药品又耗资过多为由，提出削减国学院的经费。鲁迅敏锐地意识到，在经费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思想原则的分歧，便反驳说："国学院成立以来，一本刊物都没印成，交上来的研究著作又并不真准备复印。"现在本来不多的预算不但不增，反要减销，这种做法岂不是食言？林文庆摆出老板的架势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谁出钱谁便可以说话。"鲁迅随即掏出一枚价值2毛的银角子，用力往桌上一拍，针锋相对，幽默而犀利地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如果经费问题不解决，我就离开此地。由于鲁迅提出强硬的抗议，林文庆只得被迫宣布取消钱议。厦门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之一，金钱至上的哲学和以貌取人的风气，当时在这座滨海城市也颇为流行。鲁迅说："大约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吧。"此地实在太津津于银钱。有一次，鲁迅拿了学校会计室开的一张400元的支票，到市区的银行取款。"支款，先生。" 鲁迅站在柜台外面说。一位势利眼的职员接过支票，瞥了一眼棉袍破旧、短发直竖的鲁迅，怀疑地问：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还他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那位职员连问了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表示无言的抗议。那位职员无可奈何，便把鲁迅带进柜台里面的一间屋子，而后直接打电话询问厦大会计室。当会计室的主任证实了这位不修边幅的取款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树人教授时，那位职员才笑容可掬地给鲁迅办理了领款手续。事后有人劝鲁迅经常理发，注意穿着，以免吃势利小人的亏。鲁迅说，吃一点亏并不要紧，倒是我可以省下理发的时间去看点书。跟那些争名逐利之徒相反，鲁迅在厦大任教期间发扬了不计名利、忘我工作的崇高风格。他在到处散发着铜臭的龌龊环境下，发出了使金钱世界为之震撼的声音：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在他高大的形象面前，那些屈膝于银钱的学者恰似伏地前行的侏儒，显得那样猥琐。鲁迅在厦大开设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程。小说史鲁迅讲过多年，已经有专著，无需预备。文学史厦大也有旧存讲义，随便讲讲也就够了。但是为了对学生高度负责，鲁迅毅然决定在缺乏图书资源的条件下，自己动手编一部较好的文学史，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工罪在所不计。就这样，鲁迅废寝辍食，在短短的时间里写成了从文字起源到汉代司马迁共十章的文学史，后译名为《汉文学史纲要》，正式出版。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精辟的文学史观，把我国文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繁忙的教学活动之余，鲁迅以为文学青年打杂的精神鼓励支持厦大学生，组织了两个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他们出版了波挺月刊和鼓浪周刊。青年们要乘着剑似的波挺，迎着轰轰的雷声、闪闪的电光行驶，放情唱出悠扬而又激昂的心声，鼓起新时代的浪潮。鲁迅还在厦门大学、贫民学校、集美学校、中山中学多次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做改革中国的好事之徒，而不学专务利己的所谓聪明人，要把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旧思想、一切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在鲁迅的影响下，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都发生了要求改革学校的运动，死水一潭的厦门终于掀起了革命的波涛。在寂静浓如酒、令人微醺的夜晚，鲁迅窗前是微茫的海天，黑絮一般的夜色，窗后闪动着南普陀寺深黄色的灯光。他一边伏案撰写、整理自己的著作，一边无情面地解剖着自己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路程和艰苦的探索，他终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工农大众日渐重要的力量。他在《写在后面》中写下了迸发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词句：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由于厦门大学当局的不能尽如人意和广东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把在厦大工作两年的计划最后缩短为半年，于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临行前，他在一封信中说：不知怎的，我这几年忽然变成活老鸭，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 火老鸭是比喻火烧时飞出的火星，能点燃临近的房屋。如今，这只

燃烧鸡屋的火老鸭要飞到广州了。等待他的是又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16章：弥天大业战旗红。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乘坐的苏州号轮船抵达黄浦港。次日上午，鲁迅在霏霏细雨中步入中山大学，就任该校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半年前，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时，就曾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又派恽代英、邓中夏等负责人跟担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进行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慑于当时中山大学左派力量的强大，学校当局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条件，发出了催促鲁迅来粤指示一切的电报。鲁迅在收到中山大学聘书2个月之后，毅然辞去厦门大学职务，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非常注意做团结鲁迅的工作，专门委派了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雷等跟鲁迅联系，经常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给鲁迅送去。陈延年指出，鲁迅是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好他的工作，团结他跟右派斗争。他还特别嘱咐毕雷，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3月下旬，陈延年又亲自会见鲁迅，从此鲁迅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直接联系。鲁迅到中山大学后，首先被安置在大钟楼西面的楼上，这是学校最中央最高的所在，据说非主任之类是不准住的。但是这里并非理想的工作和休息处所，夜间常有头大如猫的老鼠纵横驰骋，清晨又有工友们大声唱着他所不懂的歌。教务主任的工作是异常繁忙的，因为排时间表、发通知书、密藏题目、分配卷子一类问题，以及为了考生是否应该被录取所发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常常使他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把时间看得比性命还宝贵的鲁迅，不禁感到人是多么不情愿地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啊。但是，为了把中山大学变得像点样子，鲁迅并无怨尤。这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握有中山大学领导权的国民党右派不容许鲁迅实行他进步的办学主张。他们特意任命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傅斯年兼任文科主任，使他行政上位居鲁迅之下，但教学上又有权制约鲁迅，造成互相牵制的局面。还有一些原来依附北洋军阀的正人君子，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纷纷南下，投机革命。他们的势力也蔓延到了中山大学。这样，抱着梦幻来到广州的鲁迅，一遇实际，便很快又从梦境放逐了。他预感到中山大学的情形难免要跟厦门大学差不多，甚至会比不上厦门大学。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大钟楼，移居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巷，十分清幽。4月10日，鲁迅在这里写下了重要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他引用了《少年先锋》上记载的列宁语录，号召革命人民永远进击，防止敌人趁隙而起，切不可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

历史发展的进程很快就证实了鲁迅上述论断的惊人正确性。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训令，在14日午夜密谋策划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5日凌晨，佩戴白布蓝字臂章的军警向我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和农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肆通缉，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也遭到大搜捕，被抓走了40余人。毕磊是14日晚来中大布置工作的，15日凌晨未及走避，不幸被捕。由于全市一日之中被捕多达2000多人，除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外，南关戏院、明星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也成了临时关押所。一时间腥风血雨，羊城在血泊中挣扎，刽子手的魔影也笼罩到了鲁迅身边。白云楼前面的电线杆子上，一张粘贴着“联俄荣共事总理之遗嘱”一类标题还没有剥落，又新贴上了“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一类标语。15日凌晨，一位老工友气喘吁吁地跑到鲁迅家，惊慌失措地报告说，情况不好，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涉及鲁迅的。他催促鲁迅赶快潜伏起来，免遭不测。但是鲁迅并没有听从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的劝告，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赴中山大学，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就在这次会议上短兵相接地展开了。鲁迅以教务主任身份坐在主席座位上，中大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首先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出面担保他们，教务员也应该主持正义，联名拒保。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逮捕学生，他们究竟有什么罪。须知被抓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呀。周家骅目光阴冷，用威胁的口吻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对立。鲁迅反驳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朱家骅以势压人，说，中大是党校，党有党纪，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致。鲁迅继续据理反驳道，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不惜发动全国各界罢工罢市营救，现在学生无辜被捕，我们怎能噤若寒蝉？朱家骅自以为有理地说，那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鲁迅以凌冽的气势迅速反击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会场气氛紧张到了顶点，与会者大多保持沉默，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鲁迅归来一语不发，不思饮食。次日他仍然捐款慰问被捕学生，不久他愤然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队伍产生了剧烈分化，以毕磊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头可断枝可裂，革命精神不可灭的凛然正气。面对严刑和利诱，毕磊丹心似火，正气如虹，连连挫败了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4月22日深夜，黔驴技穷的敌人用刺刀把毕磊戳得遍体鳞伤，然后用铁链将其锁住，塞进麻袋，连同巨石一同抛入滚滚的珠江。鲁迅隐约获悉毕磊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填膺。他时常向友人提起这位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共产党人，并无限哀痛地说，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

同时，鲁迅又耳闻目睹了另一些青年截然不同的表现。8月11日，他在广州《国民日报》上读到了三名向军警督察处自首的 CY 成员的供词。这些叛徒被血的恐怖吓破了胆，他们跪下卑贱的膝骨，把头匍匐在敌人的脚下，用颤抖的双手奉上悔过书，交代自己昔日如何受共产党的迷惑、包围、利诱、威迫，祈求用忏悔的眼泪和对革命的诅咒来换取今后的自由。9月10日，鲁迅又在上海新闻报上剪下了另一篇触目惊心的报道。一个15岁的赤色分子自首之后戴上假面，由军警带领游街，途中如果遇到过去的同志，他便当场指出，这被指出的人也就随即被捕。沿途市民都将这位假面人视若魔鬼而凛凛自惧。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英勇牺牲和无耻叛卖，鲁迅的思想受到了巨大震动。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州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驻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415大屠杀之后，逃脱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抚越风味的鲁迅，又遭遇了青天白日旗下的累世之忧。在抽苏俄烟卷都有危险的白色恐怖中，鲁迅在白云楼的西窗下相继编写整理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著作，撰写了收入而已集的一批战斗杂文。在《野草》题词中，他用在地下运行的地火象征暂时受到摧残压迫的革命力量，预言熔岩喷出般壮观的革命新高潮必将到来。他还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公开讲演，着重用司马昭之流捏造罪状屠杀异己的事实，映射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暴行。他像一杆火红的战旗，傲然伫立在大业弥天的广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

0: 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1: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0: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1: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6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6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0: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形成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15的阶段性目标。
0: 嗯，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1: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到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 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0: 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1: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箱方，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0: 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那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箱房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0: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1: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0: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1: 对的。
0: 而
1: 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 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0: 嗯，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厢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厢房一定是非常

0: 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想法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想法，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一个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厢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0: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想法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1: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0: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厢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儿，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厢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0: 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2: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 深刻地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嗯，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业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的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2: 我区全面的启动了党建加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连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厢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个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2: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的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2: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践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的松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松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松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的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6: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7: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6: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7: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街路，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箱。

0: 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1: 嗯，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1: 嗯，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0: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哈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1: 嗯，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0: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 体脂增效，

0: 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委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1: 嗯，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1: 嗯，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呀、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式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倒运车11台，有害垃圾倒运车一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1: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

的真实故事。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

0: 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哈。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1: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0: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啊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1: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0: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地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地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 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

0: 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宁远县的知县郭礼文，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手握城的用物，旁边他的幕僚也是在这军师，叫赵尔瑞。赵尔瑞就跟郭礼文说：“知县大人，现在咱们宁远县可以说兵精粮足，尤其是咱们的粮食相当的丰富，城墙又高，这城墙又厚，我看咱们不宜出兵，只能坚守。要是出兵的话，我听说这朱世禄手下那员大将左天成杀伐骁勇，另外这家诡计多端，咱们的宁远县呢就许丢了。咱们现在坚守城池。”郭礼文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觉得赵尔瑞说的相当对。所以打仗这种东西就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分析自己，分析敌人，要对自己还要对对方一个深入的了解，不能蛮干。因此郭礼文制定好了作战的计划，就准备着死守宁远县。就在此时，踏木兰旗前来禀报说，现在左都御史三边总镇杨一清带领10万人马已奔宁远西河和拱阳这方面，日夜兼程，正在急行军。这郭礼文这心才放下。没成想到了第二天，就听着宁远县的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朱世禄的人马那就来了。领头的就是那员大将叫左天成，带领3000人马就把这宁远县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左天成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叫阵官就在宁远县的城下在这呼喊这郭礼文，让郭礼文出城交战。人家郭礼文呢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你怎么骂，不管你怎么吵吵，我就是不出城。就把这左天成气这哇哇暴叫，这叫指挥着军队给我攻城，给我往上冲。有道是一声令下如山倒，是兵随将令草随风，这些个叛军倭寇往上直闯。但是你不管怎么攻，人家上面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一个劲儿的砸，这弓箭真好像雨点相仿就射下来，结果这叛军损失惨重。郭天成一看，要这样攻的话，看起来难以攻下。左天成啊是无计可施，

一看宁远城，这城墙也厚，城池也高，要想硬攻，那肯定是损失惨重。当时左天成传下令箭，就把宁远县给我围住了，我另想办法。郭礼文在宁远县上这么一看，那就见捉拾的人马那也不在少数，这3000人马就在城外扎起了连营，旌旗飘摆，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鞍鳞。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这郭礼文心想，哎，我这宁远城到底能守多长的时间？咱们这救援军队怎么还不来呢？郭礼文心如火焚。咱们要翻回头呢，再说徐明高，这徐明高带领着3000人马，由徐寿和周湘帆那作为副手，日夜兼程着赶奔宁远县。这一天就到了宁远县了，离宁远县还有40里。这徐明高吩咐人的安营扎寨，这些军队那赶紧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好钩、打营子墙，设好了中军保障。徐明高看了看徐寿和周湘帆，我听说了左天成是朱世禄手下的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短把牛头弓，屡立过人，杀伐骁勇。今天呐，咱们就和这左天成先对上一阵。这徐寿点了点头，对，咱们就和左天成打上一仗，看看左天成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就这样，徐明高吩咐人把人马往前推进，快到了宁远城下。现在的左天成呢，正在领兵带队的猛攻这宁远城，就听着身背后炮声这么一响，当时左天成就是一愣，难道一说援兵来？就在此时，有探马兰奇报到了左天成的近前，左将军，现在明朝的大军离咱们营盘40里安营下寨，已经领兵带队的前来叫阵。听说这领兵带队的叫徐明高，左天成点了点头，哦，徐明高好像有这么一号。听说这江南的，他家里边家资巨富，被称为淮阳首富，人送绰号赛孟长，要是他的话，今天我要会他一会。就见着左天成吩咐人呢，这城也不攻了，把人马调转过来，列开阵势，就和徐明高是两阵对圆。左天成往对面观看，就见大明的人马的军容整齐，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旌旗飘摆，号带高扬，夜赶大都旗，糊了金顶，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了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大旗的迎风飘摆。就在大旗的下有一匹日月萧霜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是五勾神飞亮银枪。往脸上看，紫薇薇一张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子方海阔口，牙排碎玉，这齿白唇红，海下一步短墨然，往那一戳一站，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左天成看罢多时，点了点头，大概这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长的徐明高。想到这，这左天成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马往前蹄，
一晃手中短把妞。

同读。昨天城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人家昨天城在这恭候多时。就见徐明高稳的夜催坐下，日月萧双马晃手中五高尘飞亮金枪，来到两军阵前。这徐明高这条枪颤了三颤，那这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当时左天成是暗身大人，不愧是江南的名士。徐明高用枪点指，对面可是安化王手下的大将左天成吗？左天成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左天成。阁下，我听说您那就是江南的名士赛孟尝，徐明高。徐明高点了点头，然就见徐明高把手中枪这么一颤，我说左天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徐明高劝你两句。那朱石禄身为安化王，不思报国，反而要攻取大明，打到北境，夺取明朝的锦绣江山，我看是咎由自取，可以说是以卵击石。现在天兵一到，恐怕是玉石俱焚。我听说左将军乃是一员虎将，左将军应该三思而行，千万不能助纣为虐。我看你应该倒戈投降，不要佛保那朱石禄。这徐明高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左天成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这徐明高啊，你少说废话，少要大话欺人，你把我的短把牛头都也得赢了，把我杀了，你就进这宁远城，如若不然，今天呢，嘿嘿，我就要你的脑袋，你招家伙。短把牛头都啊，那是个重兵器，挂定风声的直奔徐明高。那徐明高旗舰当中海鸥子的徒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也知道这短把牛头都这力量头那相当的大，没劲儿他使不了，因此啊，短把牛头都砸过来。这徐明高把马的一带，把这一招闪过去，晃手中亮银枪，分心就刺，啪的一颤。徐明高这梅花枪使得好，这一颤那是大梨花枪。那这三国年间赵云、赵子龙，包括隋唐年间的罗成，还有罗成的父亲罗毅，那使的招数叫做梅花七蕊。枪这么一颤，当时枪头就颤成了车轮大小一般的一个梅花，让你这么一看就好像有七个枪头，现在都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徐明高这一颤枪，左天成点了点头，心说徐明高的枪法绝伦，今天我要多加小心。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都看官定势，就和这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左天成这短把牛头都那是个重兵器，那讲究以力降十会。另外呢，左天成那招数也相当的惊奇，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另外，左天成这个人脑瓜也不简单，有分析能力，有判断能力。他就和徐明高在这马打盘旋，这一伸手那就是60个回合，是没分上下。就只见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打
啪啪，真好像雨打梨花，上户

起身，下货骑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这条大枪石开了，那真是直来直往，枪里藏，演绎英雄美名长，古来名将不堪数，谁可称雄枪中王？项羽悲歌可断肠，赵云才艺也无双，马超威名起西凉，姜维称勇少年郎，云昭罗成未胜负，又来薛刚去反唐，五代有个王彦章，北宋又出高宇阳，禁军教头鲍子同，水泊梁山威名扬，岳飞壮志被覆雪，黄龙未扫使人伤，陈氏后浪催前浪，玉春英烈保明皇，若使贤才聚一堂，漫舞红缨斗银霜，我看英雄皆有种，情义双绝才使枪。现在徐明高就把这条大枪舞动珠飞，真好似枪山相思。昨天成在这看着，是暗身大指，心说话，徐明高真是一员的虎将，两个人马打盘桓，一来一往应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两边的崔振国响如暴斗，疆场之上尘沙荡漾着飞沙走石，两个人就杀了八十个回合，是未分胜负。左天成这么一看，今天要想赢了徐明高那不容易。这左天成把马的一带，他回了营。徐明高一看左天成收了兵了，自己也收兵回到了连营。徐明高心想，耶，这左天成还真不含糊，自打我徐明高出世以来，今天遇到了应敌徐寿啊，还有周香帆，两个人一看徐明高发愁，这哥俩心情也不痛快。最后周香帆说，我说大哥呀，我看这左天成杀法骁勇，这一员的虎将，另外这个人也不光是义勇之夫，要想把这擒获了那不容易。这徐明高暗自转想，最后徐明高把周香帆徐寿叫过来，我看咱们明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看怎么样？周香帆点了点头，那徐寿双身大指，高，我看这招准行。那位说了，徐明高出了个什么主意，他打算用诱敌之法，就把左连城给引出来。离着宁远城大约30里地，有一个土坡叫做土耳墩，他就让徐寿和周香帆领兵埋伏在土耳墩的后边，自己明天讨敌要阵是去也战这左天成，然后自己假扮就把左天成引到土耳墩，然后周香帆和徐寿由哪里边杀出来就生擒这左天成。徐明高把这事安排好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战饭，这徐明高带着人前来讨战。徐明高这一叫战，由踏木兰旗就暴雨了这左天成。左天成心想，呵，今天我算碰他茬子了，这徐明高还真是不好对付，手中枪异常骁勇，今天你家左将军出马，我这必擒徐明高，来人呐，我立对相迎。就见左天成一催坐起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来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呢，那都认识，也没什么可说的，
二马万

前的一冲，两个人就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在过去打仗，那讲究的是斗将，那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如果这一作战将官的一败，兵啊那就算散帘子。因此两员战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展示出来，都想把对方给置于死地。打着打着，就见徐明高削点了一枪，这勃马便败。当时左天成一想，这徐明高为什么要败？难道也说他有什么埋伏不成？左天成心想，我到底追还是不追？如果我要是不追，那徐明高就得笑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要知左天成到底追还是不追，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金也谈谈，鼓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打算用诱敌之法引诱这左天成，要杀死左天成。左天成那一看徐明高枪法也没乱，为什么徐明高他要败呢？他肯定要暗算我左天成。我左天成如果要是不追，徐明高就得说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可是我要追，那就得上了当啊。左天成一想，哎，你徐明高有什么本事，我就追你，我看你能耐我何。左天成啊，那也是艺高人胆大，一催坐下马，换手中短把牛头都，在后边紧追不舍。高声断喝：“徐明高啊，而往大里走！”徐明高在前面走，你要是一个劲儿的往前跑，那可就露了馅儿。徐明高把马圈回来，又和左天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杀了有二十几个回合，这勃马又败。这左天成又追，那如是者就三四回。现在左天成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一说这徐明高要把我引入他的圈套？但是左天成一想，算了，今天我都追到这儿了，我能怕你徐明高吗？因此催坐下马在后边紧紧追赶。左天成想，今天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落地我追到你鬼门关。左天成这叫了劲了，追着追着，追到了土耳墩，那就是一个大土坡。左天成这马到了土坡的前面，这左天成脑子当时就明白了，那肯定是徐明高在这设下了埋伏，我到底追还是不追？要说左天成那不简单，不是一勇之夫，心想我要再追恐怕那肯定得上当，算了吧，今天我别追了。因此就见左天成把手中短把牛头都在手中一晃，徐明高啊，哈哈哈哈，你想用诱敌之法把我引到土坡，然后把我左天成生擒活拿，那你是痴心妄想。今天你的左将军我回营了。那就见左天成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带着马回到了宁远城下，人家不追了。结果这徐明高诱敌之法那就算失败了。

0: 徐明高、周香帆、徐寿这三个人一合计呀，我看这左天成这小子不简单，脑瓜那还挺清醒，那不是一勇之夫。咱们要想把这左天成给治死，还要另图良策。
1: 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左天成。
0: 左天成心里高兴，心想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是威震江南，我看也不过如此。要论武艺，和我左天成相比，未必比我强；要论这韬略，也不过如此。设的诱敌之计，让我给看得一清二楚。我看那徐明高啊，是黔驴技穷。咱们再说这城里边，这城里边的郭立文，一看外边这徐明高，就和这左天成对阵。结果那徐明高大败，现在郭立文这个着急，心想这徐明高如果再过几天攻不进，我宁远城，宁远还能不能守得住？我郭立文死了倒没什么，可这合城的百姓那就惨遭厄运。到那时我郭立文那是宁远县的父母官，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因此郭立文心如火焚。等到了晚上，这郭立文是正在巡城，有个小校慌慌张张来到郭立文的近前，县太老爷，城外射进了一封书信，请大老爷您斩书观看。就见郭立文把这封书信拿过来，打开的一看，是徐明高写给他的。这郭立文看罢书信，郭立文那心里边挺高兴，也把自己手下的一个谋士叫赵尔瑞给找来。我说赵先生你看看。赵尔瑞看完了以后，计策不错。有人说怎么回事？原来徐明高定下了一计，要打算和宁远城里的郭立文在明天的晚上半夜三更是里应外合，是大破左天成。郭立文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是依计而行。这郭立文呢，刷刷点点也写了一封书信，派了一个小校把这封书信送到徐明高的大营。现在徐明高、徐寿、周香帆三个人正在商议，打算明天半夜三更就和宁远县里边的人里应外合，生擒这左天成。这徐明高心里明白，这左天成那不好拿呀，一个是这位武艺高强，另外这位韬略那也不含糊。一般的计策，人家左天成拿眼一看，那就可以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就和周香帆、徐寿说明天呢，香帆呢，你带领500萧刀手，就埋伏到宁远县的西南，在西南那儿埋伏好了。如果左天成一败，他肯定就是赶奔西南，到西南那儿你军队杀出来的活捉这左天成。如果很长时间左天成不到那个地方，你呀就往回杀，也许在路途当中就越到左天成，那务必把左天成是生擒活拿，或者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下来。徐寿，明天咱们和左天成交战，在交战的时候你务必要抓两个俘虏，把他们杀了以后，那就把他们的军族号坎扒下来，这两件军族号坎一件你穿上，然后再找兵卒，你们两个人要混入左天成的军队，在半夜三更就在他营里放火，
1: 如果这火一着起来，咱们这点起信炮，到那时救河，宁远城里边的郭知县里应外合，是大破这昨天城。你也点完火以后，要想办法寻找这昨天城，把昨天城生擒活拿也行，或者把他脑袋摘下来剥得油。这徐寿点了点头。这徐明高把这事儿全都安排好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徐将军现在抓住一个奸细。这徐明高命人把他推进了，这个人跪在徐明高的面前，徐将军，我不是奸细，我由打宁远城里来，给您前来送信。这徐明高啊，把这封书信展开了一看，那就知道郭礼文、郭知县已经知道了自己行动的计划。当时徐明高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给他写上一封回书，你带回宁远城，告诉郭礼文，明天半夜三更是一计而行。这人回去以后，复命郭礼文，咱们暂且不提。徐明高又传下了一支令箭，明天在列阵的时候，要传令军队无精打采，这旗呀、也别插正了，一个个装出相当疲惫的样子，听见没有？这些军队心里明白，这乃是徐明高的骄兵之计。徐明高到了第二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自己的日月萧霜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吹撩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晃手中五高神飞亮银枪，带领军队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讨敌要阵，左天成上马抄手中短把牛头弓，也列了队了。就见左天成把嘴这么一撇，左天成啊有骄傲的情绪。左天成觉得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那多大的名声，没成想在我左天成面前也是无计可施。左天成一催坐下马，晃手中短把牛头弓，来一战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晃手中亮金枪，见到左天成，这两个人也没有过多的话讲，插招地势就斗在了一起。这左天成一看徐明高的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这心想，呵，徐明高确实名不虚传，但是仔细再一看徐明高这些军队，一个个颇有疲惫之态，战旗全都插歪了，一个个松松垮垮。当时左天成心里暗笑，徐鹤、徐明高，你自己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现在你生龙活虎，你看你手下的军队全都军心涣散，郭杰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生擒活拿你徐明高。徐寿带着手下人就和左天成的军队打了交手仗，这也打交手仗，徐寿那这海鸥子的徒弟要抓两个那小兵相当容易，就抓两个小兵卒就给抓了俘虏了，然后带着营里边把这两个小兵卒咔咔领箭，这样二位就见了阎老五了。然后徐寿就把这两个人的衣服给扒下来以后，一件自己穿上，然后又找了一个军卒，这个军卒也身体灵便，徐寿带着他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混到了左天成的军队里边。这左天成是一无所知，徐明高打了一阵，吩咐人鸣金收兵，就收了兵。 昨天成心想，嘿，徐明高的军队完了，军心涣散，一个个无精打采，我看大明朝的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过三天两日我就拿下宁远县，就在安化王朱士禄面前见下奇功，也让这些人看看左天成那是什么人，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是盖世的奇才。天成心里挺美，等到了半夜三更，左天成刚刚睡觉没睡着呢，就有这军卒跑进元帅，可了不得。左天成这一听，左天成就一愣，这家伙披衣服坐起来以后，出什么事儿？哎，咱们连营起了火了。就这一句话，左天成浑身金铃打一冷战，怎么着？连营起火了，来呀，给我备马抬督。有人就把短把牛头都给他抬过来，这家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飞身上马，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吩咐给我救火。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徐明高的大营里咚咔咔咚咔咔，随着这两声炮响，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当时左天成一想，坏了，看起来我是上了当。这徐明高用了骄兵之法，就是让我左天成掉以轻心。哎呀，这徐明高可真够高的，又有这小校来帽，现在宁远城的知县郭礼文带领人马由那宁远城也杀出来了，现在他们腹背受敌。这左天成闻听此言，左天成金令打一冷战，看起来今天我左天成在宁远城前难免一败，现在左天成心慌意乱，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干脆我走吧。这左天成想着逃到宁王朱士禄的帐下，在东山再起。那就在此时，一匹战马如飞似箭，白马银枪，就把左天成去路拦住。左天成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正遇上死冤家活对头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我说你还往哪儿走？左天成赶紧下马投降，你的便宜如若不斩，你这死期将至。左天成还想是奋死搏斗，把手中短把牛头都一晃，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现在左天成是拼了命，这短把牛头都上下纷飞，另外这家伙的武器他也沉，这徐明高的银枪还得避讳他的短把牛头都。这左天成就好像一头猛虎相似，这徐明高也不含糊，这条大枪神出鬼没，在这是恶斗这左天成。这徐寿带着手下的军队，那就在左天成的大营里那开了杀戒。现在宁王朱士禄手下的军队可倒了霉了，就让徐寿他们杀的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这些人是爹妈求救，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现在左天成心想，哎呀，完了，这全完了。左天成确实有本事， 可这现在他分了心了，因此这本事也比原来减了很多。就在这时候，这徐寿也过来了。这徐寿手使着龙泉宝剑，就和徐明高两个人是双战这左天成。一个徐明高就够左天成对付的，现在徐寿一加入战团，这左天成力不从心，这左天成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的宝剑咔的一宝剑正砍在马腿上。这马腿一折，就见左天成咕噜下的由打马上是滚鞍下马。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是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徐寿是恶斗这左天成，要说这左天成啊，那确实是一员大将，这家伙在马上短把牛头都是恶斗徐明高，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徐寿加入了战团，徐寿啊这个儿又小，另外的轻功那战一绝，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就围着左天成身前马后是滴溜烂转。他既得加着小心防备徐明高的枪，那还得加着小心那防备这徐寿的剑，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寿一宝剑咔嚓下的就往马腿给他砍折了。左天成由那马中哭通一下就摔起来了，摔得甲叶子翻飞呀！这左天成手里短把牛头都啊还没离手呢，这家一咕噜身由那地上爬起来，晃手中短把牛头都，这再一战徐明高是恶斗着徐寿，这家伙是真够横，虽然没了马，就好像一头猛虎相旁。徐明高还真挺佩服，心想左天成他真是个汉，这个人佛保了朱石禄，实乃可惜，我应该把他生擒活拿啊，劝降这左天成。这徐明高这条大枪啪啪连点了几枪，就见这左天成那一个没注意，就让徐明高的五钩身飞亮金枪一枪那正点在左肩头上啊，噗的一下，当时左天成疼得一咧嘴，左手的短把牛头都就落了地了。这徐寿一看，呵，现在你左臂左肩头受了伤，干脆我这宝剑也给你这放点血吧。这徐寿也真够损的，在左天成那屁股上就给了一宝剑，那皮里肉外就给扎上了。左天成疼的哎，这一哎，这回可倒了霉了。徐明高五钩神飞亮金枪过来，正点的手腕了。左天成短把牛突突落在了地上。左天成一看没了兵刃，气得哇哇暴叫。那叫唤不管事，左天成想完了，看起来一切全完了。这左天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人家徐明高的军队把自己困在了甘心，想今天我身逢绝地，完了。这明朝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那真是抹肩头拢二背，就把左天成绳捆上马，左天成就被抓了俘虏了。宁远成这围就算解了，
0: 这徐明高

周襄樊、徐盛，就把卓石禄的军队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残兵败将去报卓石禄，咱暂且不提。这徐明高等人引着得胜之兵就要进入了宁远城，这郭李文这高兴，总算宁远城城外的匪患他退了兵了，这真是我主万岁的鸿福，宁远百姓的鸿福啊！这郭李文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就和徐明高说：“徐将军，我多谢你了，我代表宁远的百姓，宁远的人民感谢你，要没有你及时到来，宁远城那就得让卓石禄给整得一片焦土，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徐明高看着郭立文，我说：“郭知县，我们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前来凭着匪患安化王卓石禄，这是我们应尽之责。”这徐明高在宁远县址歇兵一日，等到了第二天，领兵带队赶奔拱阳，要和杨一清前去会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王能，他们引着3000军队赶奔西河县。没成想，慕容真还有王能的军队刚到半路的时候，就有人飞报一枝梅，说现在西河县已经失守了，吴方杰已经走马取过了西河县。慕容真一听，呵，那这回那还费点事儿呢。就见一枝梅、慕容真带领着3000人马，急急行军，就来到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了，慕容真吩咐一声，安营下寨。这军队一个个摆压叉、扎鹿角、射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挑壕沟、打营墙、支援门，设好了中军帅帐。这慕容真把这一切全都办理完毕，慕容真就和王能商量，说咱们俩人如何是攻取这西河县。这王能呵呵一笑，我说：“慕容老前辈，要说您那在江湖上无人不知，哪个不晓，提起您来那些贼呀肝儿都颤。我看咱们明天咱们饱餐战饭前去叫战，就杀的吴方杰一个片甲不存。”慕容真点了点头，心想一个小小的吴方杰能有多大的本事，我慕容真还真不怕。等到了第二天，这些军队饱餐战饭一毕，这慕容真传下令箭，给我讨敌要阵。这军队里有专门干这个，那吃饱了喝足了不干别的，专门练这嗓门。那站成一排以后，这些人冲着里边高声喊喝，我说：“城上的军兵听真呐，赶紧回去禀报你的主将叫什么吴方杰，让他赶紧给我滚出来。如果要是晚了的话，我们慕容将军领兵杀进去以后，杀你们一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就连那刚刚出生的小耗子都给你们踩死，赶紧望里通禀。有卓石禄的叛军呢，撒脚如飞，报告了吴方杰。”这吴方杰一听，呵，怎么着？这明朝的军队啊，挺厉害，带我吴方杰出城会他。吴方杰呀，依仗自己履历过人，吴方杰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句实话，吴方杰和左天成这俩人啊，确实也有本事。那卓石禄手下的虎将，就见着吴方杰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
命人把马给

拉不来，摸摸鞍铲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锤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吩咐人炮响三声，开棺落锁。吴方杰就杀出了西河县。到了西河县外边，这吴方杰让军队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裂开了阵势。吴方杰往对面观瞧，就见大明朝的队伍也是军容整齐，这些军队也是气宇轩昂，一个个胸脯拔着，全都是十七八岁往上二十三四左右的那棒小伙子，那真是太阳穴努努着，腮帮子鼓鼓着，呵，射心的精神头啊，那还不小。就见吴方杰啊，往对面一看，旌旗飘摆，皓带高扬，旗纹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大都旗，那狐狸银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的白月花，上书慕容二字，在旗脚下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那个胯下是一匹黑马，掌中使得金背砍山刀，头上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这个人往那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你要不仔细看，就好像是个书生，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吴方杰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手中凤翅鎏金镮在手中一横，对面什么人前来讨战？慕容真呢，叶崔坐下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到了阵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吴方杰，一看吴方杰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红袍，那胯下乌骓马，掌中凤翅鎏金镮，往脸上看，这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浊悬胆，方海阔口，海线一步短漠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一看你的英雄的气概。这慕容真点了点头，要问我呀，那是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手下调遣，官拜指挥使，谋家我叫慕容真，江湖贺号义之门。对面你是何人？报同名姓。你家慕容将军，我这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吴方杰点了点头，你要问我，安化王朱士禄手下的大将军，谋家我姓吴，我叫吴方杰。慕容真看了看吴方杰，我说吴方杰呀，我劝你两句，那朱士禄乃是当今天子的自己的亲戚，或者说那是当今天子的那兄弟，不思报国，反而蓄意谋反，你这是助纣为虐啊！应该干点好事，你说你帮着朱士禄要谋反，将来就得覆灭了九族，你的祖宗都得骂你啊！你们家几辈子做了孽，做出你这么个种，帮助朱士禄在这行凶，我看你死期将至，今天我呀就送你上西天，我看就得了，你别在这给你们家丢人现眼。慕容真一说这，当时吴方杰看着慕容真呀呀喷，我说慕容真呐，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别觉得江湖上捧你，你叫一枝梅，现在你一屁股坐在大明朝那个位置上，你也给正德皇帝溜须拍马捧臭脚，

那正德皇帝现在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你看那朝廷里边乌烟瘴气。我家王爷朱世禄那是有道的明君，再者一说，那天下那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那更何况我家王爷那也姓朱，我家王爷就为什么不能做皇帝？我跟你说，你少说废话，你要是把我吴方杰手中的凤翅鎏金镋赢了，我这脑袋你随便拿，如果要赢不了我，慕容真今天就把你的性命给我留下。就我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由上至下是往起就打，这凤翅鎏金镋啊，这个东西必须有劲儿才能使得了啊。慕容真久闯江湖，那练武练了多少年呢？慕容真什么不懂？慕容真心想，我用手中的金背砍山刀，我要是磕他的凤翅鎏金镋，我就得吃亏。因此慕容真呢，把马这一拨，凤翅鎏金镋一躺走空。就见慕容真把手中金背砍山刀刀头往前的一递，指点这吴方杰的琴心。吴方杰一看金背砍山刀过来了，用手中凤翅鎏金镋往外一磕，嘡的下，当时就把慕容真金背砍山刀给磕出去。慕容真心想，呵，这吴方杰有把子劲儿啊。两个人插招济世，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慕容真的金背砍山刀那也不寒哦。那平常慕容真行侠仗义的时候，那都在部下骑着马使得金背砍山刀，就见这口大刀啊，真好像云片相仿，就围着吴方杰身前马后就下了绝情。这大刀寒光闪烁，就奔着吴方杰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说这把刀有分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是十有八九命难逃。这慕容真是刀法纯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是周身不漏空。现在吴方杰这暗身大指，心想慕容真这口刀是名不虚传，看起来今天我要多加小心，要稍有不留神，我吴方杰非要败在他的手下。凤翅鎏金镋无动如飞，也是罩住身形，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是套势还招。慕容真心想，今天我要赢不了你吴方杰，这王能在旁边看着呢，这王能回去以后得不得得不得，就得像那些英雄这么一讲，就得说慕容真一直没什么了不起的，在两军阵前啊，就连那个吴方杰都没打过。因此慕容真呢，其实和这口大刀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那全都拿出来，现在这吴方杰不敢怠慢，也把自己平生所学完全展示出来。两个人呢，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那这棋逢对手，无高下，这将遇良才一般平。两边催阵鼓响如爆豆，都给主将在那擂鼓助威。慕容真呢是越杀越勇，这吴方杰也是越战越精神。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慕容真恨不得一刀就把吴方杰劈为两半，让王能还有手下的这些个军师看。

0: 下文。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著作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白老师。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4: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3: 好的。
4: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

0: 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
1: 嗯、
0: 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来讲就是做教育、
1: 嗯、
0: 教育离不开科研嘛、
1: 嗯、
0: 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它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啊、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
1: 嗯嗯嗯、
0: 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1: 嗯
0: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1: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啊、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啊、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0: 嗯、
1: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0: 嗯、
1: 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 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 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 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
1: 需
0: 们
1: 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嗯，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嗯，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嗯，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
0: 发
1: 复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嗯，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 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

0: 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1: 对，
0: 不敢确定。
1: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0: 不
1: 嘛，
0: 太了解，
1: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0: 对，
1: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0: 是的，
1: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0: 嗯，
1: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
0: 那
1: 年
0: 还
1: 就
0: 是
1: 出
0: 要
1: 来
0: 知
1: 了？
0: 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1: 和别人沟
0: 啊，
1: 通
0: 沟
1: 交
0: 通
1: 流，
0: 交流。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
1: 是
0: 到
1: 的，
0: 另一条路了嘛。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如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行，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0: 有可能，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得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0: 有可能。
1: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0: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就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责。
1: 任。
0: 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
1: 对，
0: 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
1: 对。
0: 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
0: 对。
1: 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
0: 很难，
1: 遗憾的，
0: 很
1: 真的
0: 难
1: 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 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
0: 嗯嗯

0: book 一个课程，
1: 嗯。
0: 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
1: 嗯。
0: 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
1: 嗯。嗯。
0: 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
1: 嗯
0: 啊，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
1: 嗯
0: 啊，他 Who are you？啊，问你是谁？
1: 嗯、
0: 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我。
1: 嗯
0: 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
1: 是
0: 往
1: 其他
0: 啊
1: 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么
1: 富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的，
0: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大，好高大上啊，
0: 啊，
1: 有点
0: 高大
1: 儿，
0: 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呐，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
1: 对，
0: 再后来慢慢一点点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
0: 哎，
1: 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我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
1: 对，
0: 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嗯
1: 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
0: 嗯，
1: 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
0: 嗯，
1: 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
0: 对，
1: 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啊，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 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它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啊，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 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

0: 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它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

0: 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 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

0: 最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1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
1: 对，
0: 如果只靠1万天，在这里面待了1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
1: 对，
0: 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0: 公
1: 括
0: 益
1: 一
0: 的，
1: 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 90.4，收听我们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2: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我是主持人新运，
2: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得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0: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因为它在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徐云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0: 盐
1: 仓
0: 的地方
1: 啊，
0: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
1: 嗯，
0: 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
0: 地标。
1: 对，
0: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
1: 嗯、
0: 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中学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5A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0: 跟南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5A级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是不是、
1: 嗯、
0: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啊，
1: 的确是这样。
0: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嗯、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0: 就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0: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0: 是，然后侧面那个墙，
1: 嗯，
0: 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
1: 嗯，
0: 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0: 对、
1: 嗯、
0: 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是的，嗯，
0: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
1: 嗯、
0: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是这样。
0: 对、
1: 嗯、
0: 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1: 嗯，
0: 1962年这里边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0: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
1: 博
0: 物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0: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25.05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0: 很大。
1: 是的，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你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0: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
1: 嗯、
0: 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
1: 对对对，
0: 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0: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0: 哦、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

0: 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1: 确实是，以前有个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0: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个是

0: 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1: 啊。
0: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1: 嗯嗯，
0: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1: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0: 共和国
1: 的
0: 公民，
1: 对，确实是啊。
0: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1: 嗯。
0: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1: 确实是，以小见大，
0: 跟看电影不一样。
1: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以小见大，
0: 对对对，
1: 以点带面，是不是、嗯？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0: 嗯、
1: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0: 嗯、
1: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0: 嗯，
1: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0: 绝对是唯一的，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宫的时候，他往这以租房子为生，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进行一个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啊？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展示了溥仪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宫廷生活和历史信息。然后呢，把这个以前的那一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反映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馆呢，则是以我们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这么一个主要场所，
0: 对，
1: 展现了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啊，咱是731，他那是100细菌作战陈列，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也开展那些就不人道的这么一个这个细菌战嘛，然后还有就是天地英雄气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
0: 啊，
1: 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嘛，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
0: 啊，
1: 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饰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啊，清水混凝土建筑，
1: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你说这术语啊，我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0: 双曲面
1: 对
0: 异形薄壳大跨度。
1: 对
0: 啊、地下建筑，
1: 你这一听，
0: 单说这个建筑，我觉得都值得去看
1: 一
0: 下。
1: 我们可能不懂，
0: 嗯，
1: 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啊？
0: 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1: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
0: 嗯嗯，
1: 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
0: 嗯
1: ，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
0: 嗯、
1: 魔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
0: 嗯，
1: 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然后这里。

0: 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0: 传播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的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克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字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它叫数智啊，没有没有，它确实是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
1: 跑马
0: 场
1: 场，
0: 啊，御花教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一
1: 哟
0: 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
1: 他
0: 那
1: 带
0: 个
1: 你
0: 网
1: 走，
0: 站的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
0: 但
1: 真
0: 是
1: 好。
0: 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这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
1: 知
0: 种啊。
1: 道
0: 就
1: 知
0: 是
1: 道知道，
0: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
1: 明
0: 我
1: 白那
0: 说
1: 意
0: 的不
1: 思，
0: 对，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
1: 带
0: 可能
1: 大
0: 在
1: 家去
0: 网
1: 走。
0: 上。就简单的游览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域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听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它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
1: 好。
0: 就是现在我跟薰衣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5、6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 球的
1: 对，
0: 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他不会
0: 对，
1: 特意的去了解他。
0: 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1: 是这
0: 把
1: 样。
0: 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我对他原来固有的这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
1: 是
0: 算
1: 这
0: 我
1: 样，
0: 的这么一个一家
1: 对，
0: 之言， 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新韵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0: 因为新韵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1: 老建筑，
0: 建筑
1: 对, 建筑对对
0: 对。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哈哈，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1: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 啊。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0: 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1: 对，
0: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1: 弧形的，
0: 对，
1: 弧形结构啊。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0: 长得像
1: 能想象出来、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1: 对，你可以想一下哈，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啊，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0: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1: 就是啊，
0: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溜。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据我了解啊，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它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10栋的历史建筑，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地方美食、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家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新韵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 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搜一下，一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

0: 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
1: 我
0: 第
1: 们
0: 二天早上
1: 前面
0: 咱
1: 的
0: 去
1: 节目
0: 看
1: 跟大
0: 看去
1: 家介
0: 啊，
1: 绍过这个美食哈，
0: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是因为有游客中心的，就
1: 当
0: 是。
1: 时我去是收费的，不知
0: 对
1: 道
0: 对对，
1: 现在了。
0: 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

0: 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

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万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制果店。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制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狮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孟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
1: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的风景。

0: 我早已无怨无悔。
1: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也希望激励大家在梦想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徘徊中等待，在等待中失败。或许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每天彷徨挣扎，每天颠沛流离，每天的每天都似乎踌躇满志，而每天的每天却又无所事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当中都会经历过的彷徨和迷茫。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疑惑路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自己真的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才明白其实路是没有尽头的，而梦想一直在路上。

花儿最美的时候是在绚烂绽放、散发芳香之时，毛毛虫最美的时候是在努力褪去保护层、转身成蝶的瞬间，而梦想最美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为了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到哪里去。康朵说，只要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梦想需要你义无反顾，梦想值得你孤注一掷。由此刻开始出发，世界就在你的脚下。踏着梦想的脚步，走在前行的路上，在岁月里尽情绽放自己，让生活为自己骄傲，让时光为自己自豪。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飞得更高。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境，常常会有一种走投无路或者是无力感。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做到的就是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人生是没有绝路的，困难在前方，希望就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和一直向前的勇气，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明之路。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慕容真呢、还有吴方杰两员大将，就在西河城前是一场血战。这两个人呢武艺呢都挺高，现在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那全都施展出来，也都想给自己的主公是建功立业。慕容真掌中是金背砍山刀，吴方杰掌中是凤翅鎏金镗，这两个人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慕容真心想，耶，这吴方杰不含怒，看起来今天呢我要不给点厉害瞧瞧，他也

一刀正砍到奎英上，就把奎英给砍落了。奎英砍落以后，把吴庞杰吓得亡魂皆冒，心里说不好，慕容真真是厉害。就见吴庞杰左脚一领蹬，蹬带奔腾一牵马，这马是败回了西河县。这慕容真和王腾在后边紧紧追赶。吴庞杰马过吊桥以后，人家把吊桥挑起来以后，慕容真再往前追，人家城上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前一砸。慕容真一看，今天要想攻下西河城那可太困难，自己也损失了一部人马。就这样，慕容真传令收兵。慕容真心想，耶，我看这吴方杰这人不简单啊，掌中的凤翅鎏金镋，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他鬼头蛤蟆眼的不好动。就见王能啊看着慕容真，我说啊，慕容老侠客，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就用这交兵之计，明天呢您呢派人前去讨战，我估计那吴方杰呀让您给砍了一刀，那这吓破了胆了，他肯定不敢出来。您呢连续讨战有那么五六天呢，就让咱们军队呀东倒西歪，旌旗不整，吴方杰呀那肯定认为咱们现在掉以轻心，防备疏漏。这吴方杰亲自领着马由那西河县杀出来，他不出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一出来，您呐带领军队抄他的后路，我从正面迎击于他，吴方杰可擒。慕容真点了点头，那瞧了瞧着王能，心里想着王能还真有点鬼脸子。就按王能所说，这慕容真传起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呢到西河城前前去讨战。这些人那头一天在这站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祖宗奶奶的卷呢。有人暴雨了这吴方杰，这吴方杰现在城头上看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拦在这关桥，一看慕容真的军队在这骂海街祖宗奶奶的卷，那现在城上的军兵啊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吴将军，我看咱们开关落锁，就和他们打了得了。吴方杰摇了摇头，让他们骂，他们骂一会儿就不骂了，你们要觉得听不下去就找棉球把耳朵塞上算了。吴方杰就是不出阵，到了第二天还接着骂，第三天还接着骂，站着骂累了，躺着骂啊，坐着骂啊，趴着骂，一连骂了有六天，结果人家吴方杰就是不出阵。那现在慕容真手下的人马一看经常骂阵人家不出，这些人马仨一群俩一伙，有的在那坐着，有的在那躺着，大枪往旁边一放，这旌旗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现在这些人呢都没有防范的意识，有人就暴雨了吴方杰。这吴方杰到城上一看，嗯，确实这些军队涣散的不成样子，现在我吴方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他一个迅雷不见耳。就见吴方杰吩咐一声，来人呐，给我备马抬我的凤翅鎏金镋。有人把吴方杰的凤翅鎏金镋给抬过来，就见吴方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这匹马拉过来，磨磨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唇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
他看了看

手下的军队。各位啊，今天咱们奋勇杀敌，那就把慕容真的军队杀得惨败，在安化王面前剑上一弓，这些军队呜嚎直喊，有打里边就冲出来了。这王能这一看，王能心想，嘿嘿，吴方杰呀，这一回你可上了当。吴方杰的军队那真好像旋风相反，那蜂拥而至。就见吴方杰把手中凤翅鎏金镋抡开了，这家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杀出城来了。就听着身背后一声炮响，咚，这慕容真就杀出来了。慕容真有打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呀，看起来我是中了计了。你再看慕容真手下的军队，那现在那剧烈也不松弛了，一个精神头倍儿足啊，抄枪抡刀就和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了交手仗，只把吴方杰手下的军队打的那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吴方杰一想，不行，看起来今天我上了当，现在我保护这西河县要紧。就见吴方杰这家一拳马上准备回城，那王能在后边举大刀这拼命的追着吴方杰。吴方杰放去了王能，因为他知道这西河县要丢了，那自己前功尽弃，因此这家拼命往前跑，准备回转西河县。就在此时，慕容真立马横金背砍山刀，就把吴方杰给拦住了。吴方杰而往哪里走，一招刀唰，大刀是往下就剁。这吴方杰用了手中凤翅鎏金镋往上一磕，两人马打盘桓，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慕容真呢，这口大刀真好像蛟龙出海。这吴方杰也不含糊，这凤翅鎏金镋抡开了，好似是猛虎离山。这王能一看，耶呵，其实个吴方杰那拼了命，看起来慕容真自个儿要想赢了吴方杰不容易，我帮助慕容老将啊。其实个王能也把手中这口大刀抡开了，加入了战团。吴方杰力斗二将，这小子功夫还真挺酷。短时间内，那慕容真还有王能要想把这扑棱趴下还真不容易。吴方杰打着打着一想，我不能打了，现在不能恋战，如果我在这和慕容真还有王能打时间长，那恐怕西河县有失。就见这家伙一提马，这马就奔着军卒过来，军卒能挡得住他吗？凤翅鎏金镋左右开弓，那拍死了四五个，杀出了个缺口，一催坐下马是直奔西河县的城门。这马跑得真快，慕容真一看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王能咱们追，两匹坐马如飞似箭，劲儿打着枪房在后边就追这吴方杰。吴方杰今儿个是泼了命了，这匹马也泼了命。吴方杰这马刚着一上吊桥，吴方杰马过吊桥以后，吴方杰就喊赶紧扯吊桥。人家把吊桥扯起来以后，这慕容真和王能一看吊桥扯起来，知道吴方杰已进西河城，自己呀、人马攻了一阵儿也攻不上去，人家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包括弓箭，啪啪啪，真好像雨点相仿，就打下来了。今天这个计策算是失败了，没成想让吴方杰给识破了。当时慕容真回到大营里，看了看王能，

慕容真在大营里转了好几圈，最后慕容真看着王能，我说王能呐，我呀倒有个主意，今夜晚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给我看住大营。慕容真跟王能说什么？现在慕容真自己要只身赶奔西河县，是行刺吴方杰。就见慕容真到了晚上，慕容真把自己的这身盔甲脱下去，那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换上了夜行衣，把自己应用之物百宝囊包括自己的宝剑全都准备好了。慕容真呐，趁着夜色就脱离了营盘。出了营盘以前，就和王能定好了，你只要夜半三更要听到连珠炮这么一响，那就是我慕容真得了手了。你在外边率军队望里就冲，听见没？说王能点头应允。我说一枝梅呀，你就放心吧，我王能在这盯着，军队时刻准备，就等你的好消息，听你的连珠炮响。这慕容真由哪连营里出来，望其他要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讲究科技盖状千心脚踩屁股蛋，望其他要时间不算太大，来到护城河前。这护城河能挡得住一枝梅？这一枝梅慕容真这一换身形，唰，使了一招叫蜻蜓点水，由打护城河上这慕容真就冲过去了。慕容真呢，来到城脚下找了个黑暗之处，在这儿趴好了，听了听，发现城上边没有动静，这慕容真站起身形。慕容真可不用飞抓百炼锁，那飞抓百炼锁那是一般的夜行人所使的东西，那慕容真武艺高超，会避虎游墙之法。就见慕容真往这个城墙上一爬，三扭两扭就到了城头上。慕容真呢，把他脑袋由那城头上探出来，往左看看，往右看，就发现城头上有的官兵啊，那抱着大枪已经睡着了，那还有两个更夫，这两个更夫啊，手里拿着锣，正在那儿打盹呢。慕容真一换身形，噌，由那城墙上跳下来。这两个打更的也没看清楚，就见慕容真翻身进了西河城以后，慕容真心想，那现在吴方杰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吴方杰的大营。慕容真呢，就顺着这街道找这个吴方杰的大营。吴方杰大营啊，那还不好找，就找到了吴方杰大营的营外了，有这个军兵正在这放哨，怀里边抱着大枪，往左走，往右走，有人手里提着灯笼。一枝梅慕容真心想，我得找个人问问。慕容真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一个军兵的面前，当时伸手啪啪就把着这个军兵的穴道给点住。我说你别动，你也别喊，如若不然我送你上西天。我问你，吴方杰可在大营？把这个军兵吓得，我说好汉爷，好汉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不在大营，他在西河县的县衙。西河县的县衙在什么地方？西河县的县衙就在西河县的十字街路北边，那就是西河县的县衙。当时慕容真看了看这个当兵

心想要留着你呀、啊，就兴许坏了我的事。穆中真把清风宝剑照着这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一点，当时这小子就跪了位了。这穆中真飞身行着赶奔西河县的县衙，到了西河县的县衙，一看这县衙这，哎呀，戒备森严呐、啊！就见这军队这军兵提着灯笼，拿着枪，来回的走动，火把是照如白昼。穆中真一想，要有哪西河县的县衙前门进去，不可能。这穆中真转来转去，就转到了这县衙的后门。县衙的后门，这穆中真来到大墙这飞身行，噌，就上了墙了。你想这墙能挡得住穆中真？穆中真在墙头上一蹲，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后院没人。穆中真心想：好嘞，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穆中真一换身，跳下了高墙，蹑足潜踪，就往前边摸，摸来摸去，穆中真就发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人提着灯笼，另外一个人呢，拿着锣，原来是打更的。一想，干脆我问问他吧。就见穆中真呢，那身法是真快呀！来到这两个打更的身后边，这穆中真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就把这两个人给点住了。这两个人一看有一个夜行人，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轻杀照灭，把这两个打更的吓得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哎呀，我说大王，千万别杀我们，我们是好人。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打更，我问你们，你们这县太老爷在哪儿住？这俩打更的一听，我们的县太老爷那早就死了，让那吴方杰给杀了。现在吴方杰就住在县的老爷那屋里边。穆中真看着这两个打更，你们两个人要据实相告，那吴方杰现在何处？说了真情实话，饶了你们性命。如若不然，嘿嘿，我这宝剑往前一递，你们二位可就完了。叶之梅、穆中真这要刺杀吴方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郭州蓑笠翁，夺掉寒江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叶之梅、穆中真那浑身都是胆，那自己一个人是夜入西河县，要刺杀这吴方杰，结果进了县衙里边，碰到两个更夫。这穆容真呢，就用点穴之法，就把这个人给点住了。我问你们，吴方杰现在何处？说的真情实话，饶了你们。如若不然，哼哼，打发你们上西天。把这两人吓坏了。好汉爷，我们全说那吴方杰呀，现在就在那上房最末首那间屋里边。上房一共是五间，您呢到那儿一看就可以抓着吴方杰。好汉爷千千万万可饶了我们，我们是好人。我们俩人上有八旬老母，那下有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俩人要死了，谁来行孝，谁来养育我们的孩子？穆中真点了点头。这您俩人要不说话，老老实实的不坏我的事，你要放心，我不杀你。不过呀，现在得委屈委屈你们。就见穆中真呢，把宝剑抽出来以后，刷刷两剑
就在这两个人身上啊，扯下两块布来，把这两个嘴就给塞上，然后给他扯到了黑暗之中。你们两个可不许说话，要说话我回来要你们的性命。好汉，我们绝对不说话。这慕容真来到上房，一看果然上房无间，找到最末首的一间，一看最末首的一间后啊，这里边灯光明亮。慕容真呢，飞身行上楼房，用了一个叫珍珠倒卷帘，这两个脚呀勾住了房瓦，这身子就吊起来了。慕容真往里边观看，就发现哇，里边还真坐着一个人，非之旁人，正是吴方杰。吴方杰呀，今儿个也没穿盔甲，那穿了一件便衣，在椅子上坐着。这吴方杰大概也是困了，正在那打盹儿。慕容真心里说话：“好嘞，吴方杰呀，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今天我慕容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呢，蹑足潜踪，就来到他的窗子前面，用这个夜行人所用的专用设备，就要撬他的窗子。慕容真那是行家，一点声响都没有，就把这窗子给撬开了。吴方杰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说吴方杰睡着了吗？没有，现在这心绪烦乱，由于这白天呢，就和王能和慕容真恶斗了一场，好悬上了当。他心想呀，我看这慕容真那真十分了得，这位能耐又大，另外还有计策。我现在取了西河县，要把西河县这个保住了。他刚刚写完了一封书信，那派人送给安化王朱石禄，送到拱阳城，让朱石禄速派援兵增援西河。要是来早了，西河县可保；要是来晚了，那恐怕西河县那就要丢了。他把这事处理完毕，吴方杰觉得累了，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慕容真呢就把窗子打开了，就见慕容真这身子唰的一下由哪外边用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那就冲进来了。到屋里以后，慕容真噗就把这灯给吹灭了。这灯这一灭，这屋里是漆黑一片。现在吴方杰是如梦方醒啊，就知道外边进来人了。现在这灯这一灭，这吴方杰心烦意乱。这吴方杰由打椅子上啊站起来，那准备伸手摸自己的剑，能容功夫吗？啊，慕容真一直没身法有多快。就见慕容真这清风宝剑直奔吴方杰的前心就过来。这吴方杰虽然屋里没有灯，他也发觉一道寒光夹着金风奔着自己前心就过来。吴方杰道声不好，吴方杰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吴方杰也躲不开了。慕容真的宝剑就给他有打前心噗就给扎进去了。吴方杰的惨叫了一声，吴方杰就算完了。吴方杰那么大的本事，由于疏漏把自己这条命就算丢了。慕容真过了以后，就把吴方杰的脑袋用宝剑给砍下来，拎着吴方杰的脑袋有哪这屋里出来，然后在怀里边就把连珠炮取出来，就点着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连珠炮这一响，夜静更深，传出多远去。城外的王能也看起来，那这慕容真得了手了，吴方也脑瓜搬了家了。这王能啊，在外边指挥着军队，往里边厮杀，就听这炮号连天，金鼓大钟，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啊！这西河城里可就乱了。由于现在吴方杰把脑袋丢了，这些人群龙无首。就见慕容真呢高声喊喝：“我说各位，都不要反抗！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大伙儿一看，这不是吴方杰的脑袋吗？咱们的主帅吴方杰脑瓜让人给摘下来，哎，看起来完了。这些人呼啦朝往地一跪：“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这些人就全投了降。这慕容真一看大家投降，心里说话：“哎，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人呢，那都会犯错误，不能赶尽杀绝。”这慕容真呢，拎着吴方杰的人头来到了城门。这城门这还真有吴方杰的死尸，就在和王能的军队在这动手呢。这慕容真这一过来，宝剑这一挥，嘁着咔嚓，时间不断太大，这些人尸首两分，那全完了。没有15分钟，这王能啊就占领了西河城。到了西河城了以后，慕容真下了命令，不许骚扰百姓，如果有骚扰百姓、奸盗邪淫者，绝对不留情，那肯定得杀。这些军队都知道，慕容真这人平时那脾气挺好，如果说呀真犯了错误，那慕容真啊那真不留情，那可狠了。因此大伙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等了第二天的早晨，慕容真出榜安民。慕容真呢就算把西河给得过来了，然后写书信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做了汇报。杨一清一听也挺高兴，这杨一清又派了官员接管西河县，让慕容真他速回这拱阳城。说书的一张嘴是表不了两家事，这宁远县和西河县咱们都说完了，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神箭手这徐庆。神箭手徐庆和罗德罗继芳带了3000人马这星夜兼程赶奔安化。因为徐庆知这安化是朱石禄的老巢啊，他的辎重粮饷，他的妻子老婆孩，包括他手下战将这些家属全在安化府，要把安化府给他端了，朱石禄就动摇了根本。这徐庆带着军队就来到安化府，徐庆吩咐军队赶紧安营下寨。所谓的安营下寨，也无非就是摆压叉、扎鹿角、设摆犁刀、倭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支好了中军帅帐、立辕门。徐庆把这些全都准备好了。神箭手徐庆看了看罗德罗继芳，我说：“罗德呀，你看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罗德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徐庆啊，这事全听你的，你是主帅，我是副手，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至于说拿主意的事，我罗德我不参，全听你的。”徐庆想兵贵神速，要这样的话讨敌要阵。徐庆吩咐的有这军队到了安化城下边讨敌骂阵，早有人撒脚入非，就给安化

画符呢？这位大将军姓裘，叫裘越。裘越一听怎么着，明朝发来的军队包围了安化府。当时裘越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奔一马，抬我这八部金钻开山岳。这裘越手里边也是八部金钻开山岳，胯下是黄骠马。这裘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貂粮，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人马五千，是开关落锁，杀出了安化府。到了城外以后，一字长蛇阵列好阵势，弓箭手压住了阵脚。这裘越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大明朝的军队军容整齐，但只见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是黑红紫绿蓝的。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这是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寒林。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胡了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花，上书个徐字。这杆大旗是迎风飘摆，行书就卷。在大旗下有一匹乌骓马，马鞍裘端坐一员大将。呵，就见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黄澄澄的金盔，真皮金甲，外罩大红袍。这徐庆手里边使的化杆瞄金戟，就见徐庆面若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这徐庆在马上一坐，那这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这裘越看罢多时，一催坐下黄骠马，晃手中八部金钻开山岳，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斧子一通，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裘越，我这府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徐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裘越，一看裘越呀，这个人才高大。就见裘越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黄骠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岳，车过了大斧子。往脸上看，那这位是个红脸，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差不多。就见这位也是两道剑眉，一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也是一步短漠然。往马上一坐，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徐庆是一声冷哼啊：你要问我呀，三边总镇杨一清，将下为将，指挥使，我姓徐，我叫徐庆。我说对面这员大将，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大将军裘越吗？这裘越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你何必再问？这徐庆看了看裘越：我说裘越呀，我劝你两句。我知道裘将军乃是忠义之士，并非实心要保这朱石路，迫于形势，您呐是没有办法，您的心还在向着大明朝。我看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就和三边总镇杨一清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是共擒朱石路。到那时你是高官得坐，
骏马。

啊，德勤，如果要是不听我徐庆良言相劝，我说秋月呀，恐怕今天有你的好看。这秋月听得知，把大斧在空中一摆，我这姓徐的，你少说废话，把我手里大斧子赢了，你说什么全行，赢不了我手中的斧子，嘿嘿，今天你说这些个，这全是屁话，你就招斧子吧。大斧子另一匹花山是往下就剁。这徐庆一看，人家大斧子过来了，徐庆心想，一看秋月这个人，那就履历过人，今天我就接你一斧子，我看看你有多大的劲儿。就见着徐庆把手中的画杆描金戟，戟杆由下至上往上一拖，这徐庆的大斧子是正砍着这戟杆上，就听他哐的响，就把徐庆这匹马震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秋月的大斧子一个颠起老高了，徐庆心想：好秋月，真乃神力也。这秋月也赞成着徐庆，两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两人打在一起，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两边崔振国响如暴动。打着打着，就见秋月削点了一斧子，拨马便败。可是秋月败可是败，没有败回自己的军阵。当时徐庆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就把你秋月抓住再说。这徐庆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这马真好像一条线相仿，由哪后边是紧追这秋月。秋月的马在前面跑得飞快，徐庆的马跑得也不慢，转眼之间就进了一片树林。到树林里以后，这秋月呀就发现前边有一座庙，就见秋月甩镫离鞍下了马。就在此时，徐庆也赶到了。这徐庆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举，喊了一声：“秋月儿吧，哪里脱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这秋月呀，拨马便败。现在这徐庆一看秋月败下去，徐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心想秋月他为什么败？要说秋月败，应该败回安化府。秋月落荒而走，那奔了树林了。因此啊，这徐庆就知道秋月那这败肯定那是有原因。因此徐庆在后边就追起来了。到了树林里一看，有一座破庙，人家秋月早已经甩镫离鞍下了马。秋月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着环，这秋月在等着徐庆。徐庆一看人家下了马路，徐庆心想秋月肯定是有话要说。就见秋月高声喊着：“我说徐将军，我秋月有话要讲，请您下马讲话。”这秋月的胆子可不小啊，徐庆那要是不讲理，把自己的马往前一催，徐庆把手中方天的画戟那往前的一递，那秋月那就归了位了。那徐庆不是鲁莽之人，这徐庆也甩镫离鞍下了马。秋月一看旁边啊有这么一座庙宇，就跟徐庆说：“徐将军，咱们的庙里一谈。”这两个人呢来到庙里边，到庙里边两个人席地而坐。
卓越。

看了看徐庆，这徐将军有几句话讲在当面，我讲完了以后，徐将军杀剐存留，任凭自恋。这徐庆看着求玉，我徐庆久闻求将军乃是忠义之士，您有话只管讲。求月就说，现在我明着那是保这安化王朱石禄，实际上我恨朱石禄，我恨不能生吃而肉，把朱石禄扒皮草旋点了天灯。不过我是现在没办法，我在朱石禄的手下，我现在是龙那得盘着，那是虎我得握着。朱石禄久有不臣之心，就在安化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了很多江洋的大盗，海洋的飞贼，这些人武艺高强，朱石禄许给他们高官厚禄，因此这些人泼死命保着这朱石禄。我求月那十分清楚，我深受皇恩，正德皇帝对我不薄，我吃的朝廷的俸禄。另外如果说要福保朱石禄，将来就连我们老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对不起列祖列宗。这人呢应该有良心，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坝。正德皇帝对我求月可以说有知遇之恩，求月怎么能够谋反朝廷？求月之所以现在在安化王手下做个将军，实际上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为国尽忠。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求月不心甘，因此我就把我这条命暂时留下，在安化王手下暂时为将，等待着天兵到来。天兵一到，我愿意作为嫩鹰活擒着朱石禄，杀那安化王，这是我的本心。现在徐庆听得这，那看着求玉，求将军你那是盖国的功臣，我早就听说求将军你是忠义之人，为国尽忠，你在安化府黎民百姓对你的评价也很高，我想你也不会帮助朱石禄。求将军既然有心要杀那安化王朱石禄，现在天兵已到，你就把安化府献出来，也算立了大功。求月这么一听，我说徐将军，我看现在献出安化府不是时候，把安化府再献出来那十分的容易，那朱石禄你们抓得住吗？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知徐将军你意下如何？徐庆一听，哎，求将军此计甚妙。有人说了，这求月给出了个什么主意？求月说了，说现在如果我献出安化府，安化府这一丢，朱石禄那老家没了，朱石禄在巩昌就得负隅顽抗，兴许朱石禄那就得跑了。如果要一跑再想抓住他那可就困难。我看将军现在围住安化府，结果呀你在这围着，然后派一名军校赶到拱阳城去报杨一清，让三边统阵杨一清传下令箭以后，就把你徐庆是调回拱阳城。你们三家兵力合在一块儿，是猛攻这拱阳城。你想那朱石禄就那么点军队，他能够守得住拱阳吗？他就会想起我求月来，必定派人赶奔安化府。

请我求月，让我求月前去助战。到那时我带着安化的军队赶奔拱阳城，就和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将，拿下拱阳城。那时朱石禄是插翅难逃，咱把朱石禄抓住了以后，匪患的首领给擒住了，擒贼先擒王。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徐将军以为如何？这徐庆这么一听，觉得求月那个主意还真不错。最后的求月看着徐庆，徐将军，这是我求月的肺腑之言，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这个庙叫关帝庙，那关老爷在那坐着，我求月愿意在关老爷面前，我就自杀了得了。就见求月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啷把宝剑拽出来。徐将军，如果要不相信我求月之言，我求月也不愿意在此偷生，我求月一死也表我的心愿。说着话，求月就把宝剑搭在了脖项之上。徐庆一看这求月那不是假的，将军慢来，将军的忠义人神共知，你千万不要如此。我徐庆是依计而行。就见求月看着徐庆，我说徐将军，咱们得做点伤，得假戏真唱，那我追你，我就把你的头盔砍落，你炸败回营，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求月和徐庆上了马。就见求月晃手中八部金樽，开山月车过了大斧子，在后边是猛追这徐庆。徐庆在前面跑，这两匹马这样好像劲儿打天棚，由哪树林里冲出来了。这徐庆还喊呢，这求月十分厉害，我呀还真不是对手。这徐庆这马在前面狂奔，这求月这匹马这紧追不舍呀。最后这徐庆一圈马又和求月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打着打着，就见这徐庆的大斧子这平着那就推过来了，是直奔这徐庆的这脖子，那要给徐庆砍上，徐庆的脑瓜可就搬了家了。由于这是假的，就见徐庆往下微微一低头，缩颈藏口，显着稍微的慢了点。不愿这大斧子往上高抬了一点，就听咔嚓的一声，这一斧子那就把这徐庆的头盔给砍落了。当时徐庆一拨马是拨马便败，这求月是哈哈大笑。求月在后边追了一阵，就这样徐庆回到营里边之后，吩咐一声免战高悬，求月也回了安化府。第二天这徐庆写说，好厉害的求月，带领人马又猛攻安化府，人家安化府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忘机就砸，那一连呢那攻了有五六天，人家呀也不出战。徐庆是长吁短叹，实际上徐庆早就暗派心腹人给三边总镇左都御史杨一清送了信儿。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拱阳城。现在拱阳城的安化王朱石禄也是心如火焚，在拱阳城里在这待着，这心想，哎呀，我看现在这事儿可不好办，我派了两员大将，一个是我心腹爱将左天成赶奔宁远县，还有我心腹爱将吴方杰赶奔西河县。那这两县离着

洪阳城100多里地，现在为什么音信皆无？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军师叫李志文给找来。我说李先生，现在两支人马为何音信全无？那就听着这李志文看了看朱世禄，我说啊，王家千岁，您呢不必着急。那据我所知，那宁远县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知县叫郭礼文，他乃是文员，另外手下也没什么能人。我估计咱们这大将左天成到那是唾手而得。那宁远县，宁远县已属王爷您了。那再说那西河县，那西河县那就更甭说了，那西河县城池也不高，那城墙也不厚。吴方杰吴将军到那肯定是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朱石禄手捻着胡须，我说李先生，三边总镇左都御史这杨一清，那会不会分兵三路，两路军队赶奔宁远和西河，一路军队赶奔咱们拱阳？要是那样的话，那左将军呢和吴将军可未必能胜。李志文点了点头，我忧虑的也是这件事儿。就在这俩人正说话的时候，有哪边在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小校来，王爷不好了！这朱石禄闻听就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哎，现在宁远县呢，已经让左天成左将军给得过来，没成想现在大明的人马来到定远县，左天成左将军失令。左将军让定抓了俘虏，宁远县又让明朝的军队给收复了，左将军被擒。就这一句话，这朱石禄机灵灵打一冷战啊！朱石禄心说，那左天成是我的左膀右臂，左天成一被俘，好像就砍掉了朱石禄的左膀子。你说朱石禄能不吃惊？这朱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呢、有这等事？又有这小校来飞报，王爷，现在吴方杰吴将军已经取下西河县，是大获成功。朱石禄这心呢稍稍的安定一些，心想总算西河县没有失利。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志文，李先生现在应该怎么办？西河县已经让吴方杰给夺下来，可是宁远已经丢了，并且左将军被祸遭擒。这朱石禄啊，现在有点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又有小校跑进来，哎呀，报王爷，大事不好。朱石禄一听呢，这脸色可就变了。爷带怎讲，大事不好，出了什么事？现在西河县也丢了，吴方杰吴将军把脑袋给丢了。就这一句话，朱石禄吓得当时面如土色，是抖一耳战。爷带怎讲，吴方杰吴将军怎么把脑袋丢？就听这小校说，开始的时候吴将军很顺利的取下了西河县，没成想大明朝派了一员战将叫做慕容真，慕容真开始用这诱敌之法让吴将军给识破了，结果吴将军保住了西河县。没成想到了晚上，这明朝里有人夜入西河县，到了西河县里边就把吴王杰吴将军的脑袋给砍下来，然后是兵取了西河县。朱石禄一听脑瓜子嗡嗡

0: 声之响，哎呀，看起来我要想推倒明石的江山，真是不易。我手下两员虎将左天成和吴方杰，全完了。朱石洛拿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朱石洛现在是真着了急，真上了火了。心想要照这样，这杨一清大兵要到了拱阳，嘿嘿，我朱石洛可够呛。就在此时，又有这小校来报报。朱石洛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中暗想：又报什么？朱石洛看了看这小校，有什么军情，速速讲来，王爷。三边总镇叫杨一清，领着60000人马，浩浩荡荡杀进迷空，奔我拱阳而来。离我拱阳城只有60里。朱石禄一听，这心里就一惊，心里想：看起来大明的军队就在眼前了。吩咐人，赶紧给我扫谷巨将。吩咐一声，扫谷巨将，就听着鼓声这么一响，拱阳城安化王朱石禄手下的文武百官，包括这些战将，全都来到银安殿。就见这安化王朱石禄撅中而坐，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三边总镇杨一清带领人马奔我拱阳而来，那西河县和宁远县全没拿下来，左将军被祸遭擒，吴将军已经为国捐躯。这些文武百官这么一听啊，吓得一个个是面如土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17点。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0: 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嗯，
1: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
1: 嗯，
0: 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啊，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嗯，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
1: 嗯，
0: 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不能小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
0: 嗯，
1: 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0: 嗯，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啊，不那么好看也好啊，
1: 嗯，
0: 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1: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
0: 嗯，
1: 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
0: 嗯，
1: 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
0: 嗯，
1: 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
0: 嗯，
1: 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
0: 嗯，
1: 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0: 嗯，
1: 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C6时期或者C5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
0: 嗯，
1: 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C6期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形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0: 嗯，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
1: 嗯，
0: 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1: 对，
0: 嗯，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是的，有很多人，
0: 嗯，
1: 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1: 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
0: 嗯，
1: 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
0: 嗯，
1: 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
0: 嗯，
1: 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0: 嗯，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1: 早
0: 治啊，
1: 才能早愈合，
0: 嗯，
1: 好的更好。
0: 嗯，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1: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
0: 嗯，
1: 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
0: 嗯，
1: 像您主持人，
0: 嗯，
1: 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
0: 嗯，
1: 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
0: 嗯，
1: 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0: 嗯，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1: 对，
0: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1: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
0: 嗯，
1: 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
0: 嗯，
1: 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啊，
0: 嗯，
1: 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0: 再回来
1: 回流，
0: 就等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1: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
0: 嗯，
1: 她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

0: 倾向。
1: 这也有遗传呀。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说，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1: 嗯，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0: 啊，对，
1: 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啊、
1: 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0: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
1: 因
0: 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1: 走一走哈，
0: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这些等等的，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的一些工作。
1: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1: 刚才有一个孕期。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比如说高跟鞋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
1: 回流
0: 啊。
1: 呀，
0: 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它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1: 高跟鞋这时候都痛苦了，不让穿了。
0: 不是不让穿，我们要合理的去穿。
1: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0: 是
1: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它的静脉回流呢。
0: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但是从这个
1: 理论上
0: 是这样的。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的这个
1: 平底
0: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就比较优雅的这个，就不是
1: 步态就优雅了，
0: 对，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育活动吧。
1: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溜达溜达吧，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就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0: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1: 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0: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叫从容一些。
1: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就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0: 对，
1: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0: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1: 对，不管是夏天还冬天都可以泡。
0: 对，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1: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0: 啊，不，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然后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泡下身。
1: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0: 啊、对
1: 呀、
0: 啊，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要说这光泡下肢不泡上身，
0: 这
1: 好办。
0: 好理解。
1: 对呀、
0: 啊。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尽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
1: 嗯，
0: 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
1: 难
0: 度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1: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您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0: 对对，
1: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0: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1: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0: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让
1: 扩张血
0: 管，扩张，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曲扩张了。
1: 嗯，
0: 就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1: 更扩张哈，
0: 更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1: 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又减少。
1: 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0: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曲的小蚯蚓
1: 啊，对，鼓起来哈，
0: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1: 啊，
0: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我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啊，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1: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0: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1: 捕捉到，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1: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0: 像小蜘蛛一样，
1: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0: 其实这个呢就是
1: 散放的那种，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1: 然
0: 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1: 超声可以做出来。
0: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1: 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0: 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我们过去的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1: 对，我还查过呢。
0: 现在呢，其实细分了，咱们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髂静脉在哪儿啊？
0: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0: 在那儿。 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了
1: 啊
0: 啊、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0: 啊，是，咱们
1: 嗯，
0: 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1: 对，
0: 个性，
1: 啊，
0: 叫
1: 更
0: 个性
1: 精
0: 化、
1: 细
0: 更
1: 化
0: 细
1: 也，
0: 化的
1: 嗯
0: 在发展。
1: 嗯嗯，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
1: 嗯
0: 倾向，
1: 嗯。
0: 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
0: 必
1: 我
0: 要
1: 确
0: 性。
1: 实就是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我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
0: 对，
1: 全部做了
0: 我
1: 一
0: 刚
1: 下，
0: 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特
1: 指
0: 别
1: 向性的，
0: 倾
1: 对
0: 向性和
1: 对
0: 目
1: 对
0: 的性的
1: 对
0: 异
1: 对
0: 常，
1: 对。
0: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关注看一看。
1: 嗯
0: 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
1: 嗯
0: 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啊、哦，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
1: 嗯
0: 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
1: 啊。
0: 这些迹象啊，比
1: 嗯
0: 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酸了，
1: 嗯嗯
0: 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啊，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又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有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哦，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
0: 比
1: 哈。
0: 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
1: 嗯，
0: 啊。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
1: 嗯，
0: 源性的，还有比
1: 嗯
0: 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
1: 嗯，嗯，嗯。
0: 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啊，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和
1: 还是
0: 程
1: 有
0: 度
1: 区别
0: 是有一
1: 哈，
0: 定区别
1: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
0: 的。可以是这样理
1: 了。
0: 解吧？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1: 做相应
0: 进一
1: 检
0: 步的
1: 查。
0: 一个检查。
1: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0: 是的， 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

0: 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AP 的一个分级，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1: 哦，有七个级别
0: 是
1: 呢。
0: 从 C0 一直到 C6 级的
1: 啊，西陵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0: C0 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还
1: 这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表现出来，对。
1: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0: 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呢，它没有其他别的症状，它只是表现出一些淤血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 C5 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 C5 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1: 治疗
0: 治
1: 之
0: 疗，
1: 后，
0: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 C6 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跑，就这个，在此呢也
1: 提示
0: 就
1: 大
0: 是
1: 家一
0: 提
1: 下
0: 示大家，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 C5、C6 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这
1: 愈
0: 个
1: 后也不好，
0: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1: 程度
0: 这个程
1: 哈，
0: 度了啊。
1: 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
0: 对，
1: 度，
0: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对。
1: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呐、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啊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气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0: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变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交换。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血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它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再回流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它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0: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1: 那您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痒了，尤其一些老年人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痒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1: 绝对禁止了。
0: 绝对禁止的因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1: 本来。

0: 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1: 本来
0: 循环也不
1: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0: 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是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谁谁是吧？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咱也试一试吧。有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得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1: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首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0: 因为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1: 特别硬，特别这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0: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出问题了这种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个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疗。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种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 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像

0: 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1: 是的。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预防性治疗。
0: 医用弹力袜。
1: 对。
0: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1: 它多长的都有
0: 啊，多长都有。
1: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长腿和半腿的。
0: 是看哪儿曲张吗？
1: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是这样。
0: 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1: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迂曲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更好的促进回流。
0: 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1: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啊。
1: 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可以把它脱掉。
0: 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1: 不只是舒服舒适程度。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0: 自己能回去了。
1: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
0: 但是要白天带的话，是一天都要带着是吗？
1: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全程佩戴的。
0: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1: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就正规化的去佩戴，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
0: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1: 固到一起了，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反倒起到反作用
0: 了。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1: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正规化，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的，一级、二级、三级，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然后合理的去戴，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0: 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1: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0: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1: 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 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
0: 啊，
1: 在帮助

0: 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
1: 嗯。
0: 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是这样。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0: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
1: 啊，
0: 分。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1: 就只用
0: 用
1: 它
0: 弹
1: 就
0: 力
1: 可以
0: 袜。
1: 了，
0: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
1: 啊，
0: 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
1: 嗯，嗯。
0: 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嗯，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截扎？
0: 对，
1: 啊，
0: 这个是高位截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嘛，
1: 嗯，
0: 比较高的位置，
1: 嗯，
0: 把它离断截扎掉。
1: 这是开刀吗？
0: 这是开刀手术，
1: 在哪儿？
0: 在大腿根部
1: 啊，
0: 啊，把它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这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血管那个剥脱器，
1: 嗯，嗯。
0: 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
1: 嗯，
0: 啊，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现跟
1: 嗯，
0: 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1: 啊，那是您的
0: 啊。
1: 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0: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截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我
1: 啊。
0: 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1: 那既然不
0: 啊，
1: 怎么用它了，我们就不细说它了。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0: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我们
1: 嗯，
0: 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啊。
1: 嗯，嗯，我等等，它闭合了，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0: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1: 嗯嗯，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0: 因为它出问题了，
1: 它出问题了，我
0: 对。
1: 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0: 是的，是
1: 抛
0: 这
1: 弃
0: 样，
1: 了，抛弃了。但是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不影响回流了吗？
0: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的，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
1: 嗯。嗯。
0: 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
1: 嗯，
0: 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的肢体的回流，
1: 嗯，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嗯，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
0: 就是
1: 吗？
0: 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1: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0: 对，是。
1: 是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0: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在还是提到超声了，在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1: 弹力袜，
0: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还有一个局部也，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1: 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0: 不是了，就
1: 就是
0: 是，
1: 在哪儿，
0: 对。
1: 他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
0: 我
1: 是
0: 们
1: 吗？
0: 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来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1: 就
0: 然后
1: 他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
0: 对，
1: 去，
0: 在
1: 就
0: 哪
1: 在哪
0: 局
1: 儿，
0: 部的剥脱，然后
1: 也
0: 呢，
1: 是切个小口吗？
0: 对，切小口，
1: 就在那，就
0: 不
1: 在那个
0: 足
1: 位
0: 零
1: 置，
0: 点五公分的非
1: 非
0: 常
1: 常
0: 细
1: 小，
0: 小的，对，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一二三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

0: 调剂，
1: 嗯，
0: 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
1: 嗯、
0: 但是原理呢，
1: 静脉胶贴上了呗，
0: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1: 啊，注射到血管里、
0: 嗯，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1: 嗯嗯哎，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0: 早发现，早解决掉，
1: 嗯，
0: 不让那个大麻烦。
1: 嗯，
0: 到来，
1: 嗯，
0: 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
1: 嗯，
0: 啊，我们
1: 是吧？
0: 很多
1: 啊，女性
0: 爱美的
1: 嗯
0: 女性朋友、
1: 就想让它消失
0: 啊，消失，为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1: 对
0: 啊，
1: 我穿个
0: 短裙
1: 嗯、
0: 啊、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1: 美感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呦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0: 是的、嗯、因为你看我们
1: 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0: 这个
1: 嗯、
0: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
1: 嗯、
0: 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
1: 嗯，
0: 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
1: 是
0: 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1: 嗯，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
0: 嗯、
1: 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
1: 嗯，
0: 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
1: 嗯、
0: 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
1: 嗯、
0: 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情形、
1: 嗯嗯、
0: 它的病源病根在
1: 还没有解决、嗯、
0: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嗯、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
1: 嗯，
0: 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啊、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
1: 嗯、
0: 再一个还有是静脉血栓的这种隐患，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
1: 嗯，
0: 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1: 就做个踝蹦训练，
0: 踝蹦训练，踝蹦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
1: 勾脚绷脚，
0: 对、
1: 嗯、
0: 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
1: 嗯
0: 啊、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
1: 嗯
0: 啊，这些短期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
1: 嗯
0: 啊，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
1: 嗯，
0: 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嗯，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
1: 嗯、
0: 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
1: 嗯、
0: 啊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其实整体上
0: 很简单，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
1: 嗯，
0: 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嗯， 嗯，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
0: 嗯、
1: 或者也手术过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0: 嗯、
1: 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0: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
1: 嗯、
0: 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
1: 嗯、
0: 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给他进行 处理和治疗。
1: 嗯，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

0: 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他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他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嗯，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
1: 对，
0: 方问题
1: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别用了。
0: 不能用。
1: 对，停用吧，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这不行哈，
1: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
0: 马上停用啊，别
1: 用，
0: 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1: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
1: 血
0: 叫
1: 管，
0: 周围血管科？
1: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0: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
1: 对，
0: 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也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0: 民自主决策，政府退居后盾，让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从口号变为生动的实践。长期以来，城市危旧房改造大多是走大拆大建、异地安置的老路，政府承担巨额的财政压力，居民被迫离开了生活好几十年的故土，熟悉的街坊邻居、烟火气十足的商圈、难以割舍的记忆，往往是在推土机下化为了碎片。这一次到外区的居民侯凤军就说，大伙儿盼改造盼了十几年，但过去的改造模式恰恰无法满足居民不离故土、不别邻里的核心诉求。咱哈尔滨今年二月出台的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正是对这一困局的精准破题。它将改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出资权全部交还给居民。政府从运动员转为了裁判员和服务员，专注于政策供给、流程规范和质量监管。这个制度创新既避免了财政无限的兜底，又尊重了居民的主体地位，让城市更新真正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任何改革都面临阻力，原拆原建最难的不是拆与建，而是让所有居民同意。当居民习惯性的认为动迁就该挣钱的时候，自筹资金自然引发了抵触。哈尔滨市探索出的三部九法群众工作法恰恰给出了答案，算清明白账，摸清家底账，晒透公开账。通过逐户上门解读政策，设立三方共管资金账户，充分尊重每户户型诉求，政府用透明和诚意换来了100%的同意率。15户居民每户自筹约10万元，数字背后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投票。我们还能够全程监督建房，心里格外的踏实。居民监督员侯凤军的话道出了原拆原建的另一层深意。当居民成为改造的主角，他们不仅出资，更出智出力，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让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民心工程。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了重建，而是以好房子标准重塑居住品质。项目不仅补齐独立厨卫、集中供热、燃气入户等基础配套，还增设了电梯、预留群众服务中心，甚至采用一点带四片模式统筹片区一体化更新。这标志着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正在从单点修补走向了系统换新，从解决有无走向追求品质。正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专家所言，新居严格按照国家好房子标准规划，彻底解决老楼采光差、隔音差的先天不足。从今年二月政策出台到七月项目开工，仅用15个月，体现了哈尔滨速度。更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已经落地16个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形成了可复制的5+4实施工作路线图。这告诉我们，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当政府放下家长的姿态，以服务员的耐心倾听民意，以绣花匠的精细推进工作，再难解的城中旧改难题也能找到破局之道。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更新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哈尔滨道外区的这一声开拆，拆掉的不仅是危旧砖瓦，更是旧有的改造思维，建起的不仅是新居，更是人民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这正是老楼危房九十秋，居民自筹解烦忧，原拆原建民心聚，邻舍温情依旧留。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居家养老作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方式，正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房子老了，人也在老，但老房子却跟不上老人的需求，磕碰、滑倒、水电隐患、操作不便等等，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实则是关乎老年人生活安全与尊严的大事。近日，哈尔滨市出现的首例市民自主全额付费全屋适老化改造案例，以5万成本、60平方米的小成本，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民间样本。过去，适老化改造多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公益项目，覆盖面有限，而且常因为标准化流程而难以精准匹配个体需求。金女士自费为父母改造老房的做法，打破了等靠要的思维定式，展现了一种主动、精细、个性化的养老解决方案。从一碗汤的距离到一户一厕的设计，从马桶助力架到人体感应夜灯，从防滑地面到智能监护设备，每一处细节都摒弃了传统装修的重颜值轻实用的误区，真正做到了以老年人为中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改造并非简单的修补。

0: 而是对于老旧住宅的一次系统性升级，水电翻新、厨卫定制、智能设备植入、未来轮椅通行预留等等。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安全隐患，更实现了一次改造终身适配的长远考量。这种全链条精细化适老空间的打造，恰恰是当前许多老旧小区所欠缺的。当然，50000元的自费投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并非是小数目，但是它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却难以用金钱来衡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例的示范意义在于，它证明了适老化改造并非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民生工程。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适老改造的价值，并愿意为此投入，那么整个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将更加完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质量也将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费改造只是起点。职能部门层面若是能够进一步出台配套的政策，比如说提供适老化改造的补贴、简化审批流程、推广标准化施工指南等等，将能够有效地激发更多家庭的改造意愿，形成政府引导加上市场参与加上家庭投入的良性循环。毕竟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安全体面舒心地安度晚年，既是对于孝的践行，也是对于老有所养这一社会承诺的兑现。这正是老房改造换新颜，50000银钱换安全，儿女孝心荣气节，居家养老享清欢。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哈尔滨多个部门联合印发《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自即日起一直到10月末，在全市开展为期100天的物业服务专项整治攻坚。这个行动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以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三大板块为抓手，力求实现5升2降4规范的目标。这不仅是一次行业治理的雷霆行动，更是一场关乎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民生大考。破解痛点，让治理更有温度。物业纠纷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从质价不符到设施缺位，从公共收益不透明到维修资金管理混乱，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居民，甚至成为基层治理的堵点。这次行动将信访矛盾源头化解作为首要任务，设立了专属窗口专线，落实首问首办、就地调解机制，并且针对重点小区实行区县主要领导包案攻坚，体现了对症下药的精准思维。特别是要求9月底前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100%，8月底前维修资金分户公示全覆盖，这些硬性的时间节点让阳光照进灰色地带，让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真正落地，传递出政府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坚定决心。重塑规则，让行业更有规范。物业行业乱象的根源往往在于制度缺失和执行不力。这一次行动提出落实一加 N 制度体系，强化招投标全流程监管，上线业主线上投票小程序，完善物业企业进退场管理，并且建立红黑榜诚信评价机制。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能进能出、奖惩分明、公开透明的行业生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标准化公示机制的落地，八月末全市专业化物业小区全部启用统一公示板，将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等关键信息晒在阳光下。这既是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也是对业主自治能力的赋能，更是从人治向法治跨越的关键一步。凝聚合力，让共治更有力量。物业治理是系统工程，绝非住建部门一家之事。这次行动明确要求落实行政执法进小区机制，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模式，每月开展联合执法，集中整治私搭乱建、破坏承用结构、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同时深挖物业领域腐败线索，实现市区两级线索移送全覆盖。这种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长效化监督的格局，打破了以往九龙治水的困局。更重要的是，行动强调党建引领，推进物业行业党组织建设，打造小区治理样板，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尽责、居民参与的小区共治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当然，百日攻坚只是一个起点，物业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如何防止整治后反弹？如何确保红黑榜真正发挥震慑作用？如何让业主线上投票普及并得到有效运用？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的长效机制建设中持续的探索。

0: 但是无论如何，哈尔滨市这一次以百日为限、以攻坚为名的行动，已经亮出了刀刃向内、动真碰硬的态度，也赢得了群众的期待。当每一处物业乱象被清理，当每一份公共收益被公示，每一次业主诉求被回应，城市的宜居指数必然随之攀升。这正是物业乱象整治忙，冰城百日攻坚强，武生两将四规范，安居乐业笑生扬。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再度把物业服务的暗箱问题推至了聚光灯下。调查显示，超过70%被调查小区没有公示物业费收支以及公共收益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本小区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这个数据既是对物业行业透明度的拷问，也是对业主权益保护的警醒。物业服务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保障，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居住体验。然而，调查中暴露的许多问题令人忧心。超过20%受访居民遭到了宠物随地便溺、刷脸门禁告知率不足50%，近50%受访者反映电动自行车管理混乱。而体验式调查中，小区入口安保和客户服务两项得分甚至没有达到及格线。这些细节折射出物业服务在标准化与人性化之间的巨大落差。更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公示的严重缺失。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维修资金使用，这些本该属于业主知情权的核心内容，却成为了隐形账本。业主每月缴纳物业费，却对于钱花在哪儿、公共收益如何分配一无所知。这不仅是信息不对称，更是对于业主共有财产权的漠视。当糊涂账成为常态，业主的监督权便无从谈起，物业服务的质量提升也就失去了内在动力。新能源车主的专项调查则揭示了另外一个痛点，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运维缺失等问题突出，反映出物业服务在应对新需求时的滞后。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物业公司若不能主动适应合理规划，只会加剧业主与物业之间的摩擦。物业服务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契约，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本应该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然而，现实中不少物业公司却将管理凌驾于服务之上，将收费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视了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约束。一方面，应该推动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强制公示，并且纳入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另外一方面，业主委员会也应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通过集体谈判、法律维权等方式，倒逼物业公司提升服务的透明度。物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楼道里的灯亮不亮、垃圾清的及不及时，更是业主心里那一份明白账是不是清晰。只有当业主看得见、问得清、管得住，物业服务才能真正回归服务的本质。这正是物业收支如迷雾，70%以上未公示，业主掏钱心难安，透明二字罪该治。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呢，消防区综合高中2026年招生简章正式发布，标志着哈尔滨市在普职融通教育改革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份由消防区校区牵头、哈尔滨市第59中学和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办学的招生方案，打破了长期以来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各自为政的壁垒，为中考中等分数段的学生开辟了一条文化升学加技能升学的双轨通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长期以来，初中毕业生面临着普高与职高的二元选择，一旦选定几乎是难以更改。许多学生在初中阶段尚未明晰自身兴趣与特长，过早地选择了限制自己的发展空间，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消防区综合高中的最大亮点在于可转可留，学生高一统一学习普高文化课和职业素养课程，高二根据自身的意愿和学业表现选择普高班或者是职教班， 而且在高一高二阶段拥有

0: 自学及互转的机会。这种先通识后分流的模式，既保留了普通高考的升学通道，又为转向职教高考的学生提供了系统化的技能培训，真正实现了一次选择多条出路。招生简章在学籍管理、录取规则、培养方案等方面体现了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比如说录取实行协议填报加上分数排序，既保障了学生及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又确保了招生公平。学籍管理采用分类注册、统一评价，解决了以往因为转籍导致综合素质评价衔接不畅的痛点。培养方案中小语种特色、一体特长培训等模块，为英语薄弱或者是具有艺术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这些细节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试点工作的审慎考量与务实推进。当然，综合高中的探索仍然面临挑战，如何确保普高文化课与职业素养课程的有效衔接，如何保障职教班学生的技能实训质量与升学竞争力，学籍转换标准是否公开透明、便于操作，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完善。建议学校在后续工作中，一是加强师资融合，让普高教师与职教教师形成教学合力；二是做实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学生科学选择分流方向；三是畅通校企合作渠道，为职教班学生提供真实的技能实践场景。总体来说，香坊区综合高中的招生方案是贯彻国家普职融通的政策，回应社会对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有益尝试。它让适合的教育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路径选择。期待这一试点能够积累经验，为哈尔滨乃至全省的教育改革提供可复制的样本。这正是普职融通开新路，双轨并行任君步，莫道中考定终身，转换学籍展宏图。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第九届美团717骑士节年度荣誉盛典在北京举行。12位在2026年第二季度涌现的见义勇为好人好事骑手代表站上了专属于他们的荣耀舞台。这不仅仅是一场致敬，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骑手做好事正在从偶然的自发之举变为制度保障下的常态化行动。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打通了城市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平时工作足够辛苦，但关键时刻从不缺席。受表彰的12位骑手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晚高峰跳河救起落水男童，有的逆行冲向着火的货车灭火，有的随身携带 AED 随时救人，还有的挺身追匪夺回被抢手机等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就是城市里的平凡侠客。但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骑手本职他已经是高压力高强度了，如果救人耽误送餐，还要面临超时扣款、顾客差评，谁还敢轻易出手啊？光靠精神点赞远远不够，要让善意持续流淌，必须建立制度性的托举。好在改变正在发生，平台开通了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异常申诉通道，因为救人救火导致的延误一律免除处罚，剔除差评，兜底机制让骑手出手不再犹豫，物质激励也得跟上。2025年美团升级了两项长期激励，表彰金额最高可达10万元，并纳入星级评定职级晋升依据，好人有好报不是空话。同时技能培训同步推进，仅2025年线上消防安全培训超过500万人次，全国50多城开展线下急救演练，涵盖心肺复苏、海姆克利、溺水救援，让骑手不仅敢救还会救，安全救。从更长远来看，这一系列的制度正在改变骑手的职业身份认同，送外卖不再只是过渡性的谋生，而是一份有尊严、有成长空间的职业选择。当善举被看见、被回馈，骑手们开始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投身公共事务，见义勇为从偶发冲动变成了群体自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也明确提出，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平台的主动作为正是对这一精神的落地实践。好制度催生好风气，好机制涵养好品行。当717骑士节的聚光灯打在每一位平凡英雄身上时，照亮的不仅是他们的善举，更是制度托举

0: 起的向善力量，让骑手敢救、会救、愿救，这才是城市文明最踏实的温度。这正是善举非凭一时勇，制度兜底方从容，骑士有爱城有暖，平凡亦能铸英雄。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四级，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工，
1: 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2: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 4.3 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2: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4: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5: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7: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6: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8: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9: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2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9: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4: 共同
25: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6: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5: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7: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5: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

0: 场。
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鸲、番红车鸲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

0: 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

0: 1.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参加。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我市启幕，专业论坛引爆思想火花。我市将于8月4号开展2026年新增公租房资格三类保障家庭摇号配租工作。受天气影响，龙江森宫多个景区临时闭园，提醒游客合理安排行程。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31号，省委书记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减灾硬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风暴、城市暴雨、积水、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应对，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坚决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特别是对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群体集中的场所落实包保措施，完善转移预案，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级党委政府要立即部署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的作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万全的准备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31号到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行。作为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于7月31号下午率先引爆思想碰撞。论坛聚焦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消费、新场景，直击创新驱动下的消费升级与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我市搭建起高端对话与产业合作的高能级平台。请听报道。
1: 作为第一次参加太阳岛论坛的哈尔滨五常市的企业家王彪，在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上推介了自家企业生产的五常大米等产品，同时与同行交流了行业的痛点、难点及解决方案，收获颇丰。
2: 五常市九粮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彪：
3: 因为现在在这个五常大米本身，我们现在一般都是重生产轻文化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次文化产业消费升级，我们呢看看探讨一下文化能不能带来五常大米更好的一个新的发展。
1: 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黑龙江省的农业消费潜力正被重新估值。论坛上与会嘉宾达成强烈共识，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必须筑牢品质底线，绝不止于表层包装。数字工具、智能结算、全域安全配套被视为新业态落地的三大硬核支撑，而跨行业资源协同则是破解单一产业瓶颈、将地域文化转化为长效商业价值的关键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已突破20万亿元大关，沉浸式体验、国潮文创、数字文旅等新浪潮汹涌澎湃。面对消费场景的深度重构，文旅、数字、美妆等赛道纷纷借力文化价值挖掘新增量。本次论坛上，与会嘉宾还就哈尔滨如何将艺术 IP 设计深度植入城市大众消费场景给出务实建议。
2: 北京以文会友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小夏：
4: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把咱们的一些本地的艺术家，而且在整个艺术领域里边有非常知名度的艺术家，让他们回归到故乡，然后呢可以把他的一些艺术装置去陈列在咱们的中央大街，包括像我们的这些各大景区，然后把属于咱们哈尔滨的当地的文化特色的这个 IP 艺术也带向全国。
1: 论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新华阿拉善肉苁蓉品牌传播指数启动仪式，全球城市数字徽章互换计划项目也在现场正式启动。
2: 清大文产数字学院院长任鹏：
5: 那徽章呢，它实际上是内嵌了这样的功能，它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字人快速的切换这个一些甚至一些小语种，更快的推荐我们哈尔滨在当下在这样一个季节，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哪些场景是能够可以快速去体验，换得一些这个友好的这个消费券，以及哪些是你必吃必打卡的部分。
1: 作为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的重磅组成，如今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正持续放大传播势能、智库势能和平台势能， 当好创新消费的连接器和行业生

0: 态的助推器，推动文化家跨界融合向更远、更深、更新处破浪前行。
1: 昨天，作为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康养产业共创论坛在太阳岛花园酒店举行，政产学研各界嘉宾汇聚槟城，聚焦智慧养老、旅居康养、产业融合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度的对话，为哈尔滨寒地银发经济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本次论坛以智护银龄、康养槟城、共筑活力以老新生态为主题，吸引了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行业院士专家、全国康养头部企业及科创机构代表共百余人参会。
3: 哈尔滨市银发经济产业和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郑志宏，
4: 特别是这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的院士，也邀请了国内的一些养老啊、银发经济行业的大咖，他们带来了最新的一些信息和这个发展的模式，让哈尔滨的老年人能走出去，让全国的老年人来到哈尔滨避暑、旅居、康养。
2: 哈尔滨市发展银发经济优势显著，目前全市老龄人口存量稳居全国前列。年均超百万异地老人来哈避暑旅居，为北方特色康养产业发展筑牢根基。活动现场，多地养老与老龄相关产业协会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
3: 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会长苏亚乐：
5: 哈尔滨又是个全国北方最大的、景色最美啊，尤其特色特别清晰的康养圣地。两地的联手和这个结合吧，为两地的老百姓和老年人。挺非常好的一个旅居的一个选择。
2: 论坛现场，我市还同步发布智慧养老应用城市计划，一批市老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一款名为吉沃的智能指环也备受参会者关注。这款融合脑电解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穿戴产品，仅凭一枚小小的指环，便可显著提升佩戴者的平衡能力。
3: 物产中大数字安全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小燕：
6: 我们想把我们这个产品赋能给全国各个地方，啊，然后我们一个是带动银发经济这个板块，还有一个就是更多的是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店儿不倒，刀儿不伤。
2: 此外，围绕旅居康养特色赛道，论坛还正式发布了实现白景旅居康养打卡地，并启动四季康养旅居体验官全国邀约，亚布力夏季避暑康养、焦旅融合康养等特色产品也进行集中推介。全方位展现了槟城夏避暑、冬赏雪的四季康养价值。
7: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7月31号，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了解到，依据哈尔滨市2026年公租房摇号配租方案，我市将于8月4号开展2026年新增公租房资格三类保障家庭摇号配租工作。本次配租范围覆盖了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六区，面向2026年3月12号到8月1号期间取得哈尔滨市保障性住房资格通知书，并且申请参与本次实物配租的三类保障家庭。本次配租采取先公开摇取顺序号，再按照顺序号依次选房的模式。8月4号9点30分，选房顺序号摇号仪式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道里区固新路669号的会议室举办。各区将选派1到2名群众代表、1名工作人员凭身份证到场见证，其余人员无需现场参与。摇号全程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监督公证。摇号的顺序号结果将于8月5号到7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公示3天。正式选房的时间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13点30分到16点30分，选房地点不变。申请家庭按照摇号产生的顺序号依次选房，确认房源之后签署公租房配租确认单，选房的过程同步进行公证，选房的结果同样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3天，公示信息予以保密公示，

0: 期满后撤除。市住房保障部门发布相关提示，办理入住前经复核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将取消配租资格，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共同申请人的家庭原则上不能参与本次配租。三类保障家庭仅限参加本次摇号，不可参与本年度的其他批次的公租房的摇号。选房当天迟到的人员安排在当日选房时段的末尾办理，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场的视作自愿放弃本次选房的资格。进户时间另行通知，相关家庭请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尽量不离哈，保持通讯畅通，留意进户通知，收到正式通知起30日内没有办理进户手续视为自动放弃实物配租资格，三年内不可再次申请实物配租。浓郁的欧陆风情，厚重的工业技艺，再加上四季轮转的鲜明景致，让哈尔滨成为国内影视取景地的天然片场。一部部经典作品用镜头镌刻了城市年轮，也默默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今夏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相继在我市启幕，光影盛宴再临冰城，哈尔滨正以光影之城的崭新名片让更多人通过银幕来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故事。请您报道。
1: 我的脚下就是滨州铁路桥，这里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核心取景地。1949年上映的《桥》以这座大桥抢修故事为原型，讲述了哈尔滨铁路工厂工人攻坚克难的热血历程。随着影片在全国大范围公映，哈尔滨的城市风貌第一次完整亮相全国大银幕，开启了冰城与影视光影的深厚缘分。
2: 这么差劲的我，你也觉得我好吗？
3: 想法一旦是变了，那这世界
4: 往上海飞，往外国飞。
5: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琢磨。
1: 跟随镜头来到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独具韵味的欧式建筑受到导演们的青睐，让这里成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由黄轩主演的《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就是其中一部。片中多场对峙、追逐、逃亡的戏份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工人文化宫的建筑气质和影片完美契合，也为影视作品赋予独特的哈尔滨气质。
6: 哈尔滨是一座与光影共生、相伴成长的电影之城，是中国近代电影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红色基因与城市电影文脉交相辉映，镌刻出一部部共和国的银幕史诗。近年来，从银幕经典到爆款新作，从院线大片到热门剧集，《飞行家》这么多年，《白日焰火》《无证之罪》《嫌疑人 X 的现身》《东北恋歌》《黄金时代》等众多影片纷纷选择在哈尔滨取景拍摄。
7: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唐彪：
8: 那么哈尔滨呢，它又是中西合璧的一座城市，有人把中央大街称作历史建筑博物馆，我们呢又有中华巴洛克那种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所以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取景棚。把取景地放在哈尔滨，说明我这个城市建设多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大家才蜂拥而来到这里取景，展示这种城市的美丽和城市的样貌。
6: 浓厚的观影氛围，深厚的电影底蕴，让哈尔滨成为国内影片宣发的重要城市。除了实地取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主创团队把哈尔滨作为影片推广的重要一站，开展路演宣传。8月6号至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精彩举办。8月10号至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登场。两大电影盛会相约松花江畔，光影与夏夜交织，艺术与城市共生。众多电影人、行业嘉宾和影迷将相聚冰城，在光影中感受艺术魅力，在夏日里邂逅城市浪漫。电影将成为这个夏天哈尔滨最动人的语言。
7: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唐彪：
8: 电影周落户太阳岛哈尔滨， 不仅仅是哈尔滨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我们哈尔滨这些年来产业升级一个最好的契机。电影周的落户和电影产业的打造会把我们的整个产业链进行延伸和完善，促进哈尔滨整个城市样貌的改变和经济的发展。
0: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今已经过半了，哈尔滨的铁路和民航客流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其中旅游流、学生流、通勤流等客流叠加，让暑运出行的热度只增不减。请听报道。
9: 截至7月3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835万人次，单日最高峰达到32.7万人次，客流持续火爆。
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10: 在三季度调图的基础上，增开了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领客列车，并在哈尔滨至大庆西、佳木斯、牡丹江等热门方向增开了高峰线动车组，有效补充通勤与高峰时段运力。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普输列车加挂等方式动态扩充运能。
9: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开行了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时，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还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东北地区首款避暑旅游祭祀票。
7: 哈尔滨站售票车间售票员薛雨萌，
11: 和去年冬天我们推出的旅游机票产品相比呢，覆盖的车站范围更广了，由原来的14个增加到了30个。另外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旅游机票，随成人一同出行。
9: 与此同时，7月1号到30号，哈尔滨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5,126架次，运送旅客2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5%、5.7%，均创暑运历史记录。此外，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08架次，运送旅客6.04万人次。
0: 受降雨影响，8月1号1点，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到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这次洪水的编号是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松花江、蚂蚁河的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的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号，记者从龙江森宫多个景区了解到，受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部分景区已经临时闭园了，提醒广大游客要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从7月27号开始临时关园的凤凰山景区，目前仍然处于闭园的状态，恢复开放的时间会另行通知。受到区域连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严格落实防汛安全要求，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绥阳双桥景区临时闭园，闭园期间禁止外来人员及车辆私自入园，恢复开园的时间也会另行公告。那受到汛情的影响，为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华南林区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也是临时闭园的，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目前受到天气的影响，东极第一峰、东方红、神顶峰景区也是临时关闭了，暂时不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恢复开园时间另行通知。那近期呢，我省的强降雨频发，容易发生城市内涝、低洼路段、下凹桥区、地下空间，危险往往藏在这些低处和积水容易淹没车辆漩涡下，可能会暗藏着危机。暴雨天气一定要少涉险，会避险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才能够守住出行的平安。 那内涝呢，就是强降水或连续性的降水超过了城市排水的能力，导致了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经常都是发生在城市低洼的地带，像城区的低洼地区、下凹式的立交桥、地下轨道交通、地下商场和车库等地下空间。那如果遭遇到了内涝，我们呢转移避险方面呢，要选择比较近的、地势较高、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比如像高层建筑。

0: 建筑平坦的楼顶，地势较高或者是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和医院等。一旦说室外积水漫入到了屋内，要及时的切断屋内的电源和气源，并且赶紧逃生。那如果地铁站外积水涌入到了站内，也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要安全有序的撤离。地下商场要清晰的标示紧急状态下人员转移的路线标志，一旦发现暴雨洪水倒灌，那么也不要惊慌，按照标志转移到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在户外出行方面呢，如果遇到了大暴雨呢，一定要找到这个遮蔽处，而且尽量往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避险。如果驾车的话呢，遇到积水路段也不要冒险的涉水强制通行，一定要牢记一看二探慢通过的原则。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年来，道外区委社会工作部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网格加行业协会商会协同治理的模式，引导辖区的各级行业协会商会和社区的网格结对共建，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深情，推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基层的治理，营造了尊敬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善待军属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请听报道。
2: 我16岁参加八路军。
3: 在八一建军节当天，一场忆军旅峥嵘传红色薪火的宣讲活动在道外区开展。道外区交通安全志愿者协会邀请了有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战经历的志愿军坦克抢修英雄于敬先深入社区网格开展宣讲，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军旅生涯与抗美援朝战场的真实故事。接地气、有感染力的宣讲，让红色历史走进街巷邻里，以老兵力量盘活网格红色教育阵地，引导辖区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4: 道外区靖宇街道南薰社区居民张赞国：
5: 这场宣讲呢，是一堂非常生动的红色教育课，让我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我今后我们会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流血与牺牲，心怀感恩，致敬英雄。
3: 近年来，道外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探索网格加行业协会商会多元协同治理新路径，引导各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行业资源与组织优势，主动认领网格民生服务事项，推动力量下沉一线，服务直达群众。位于道外区的南昌企业商会依托辖区网格，对困难退役军人家庭定期上门探望结对帮扶对象，不仅送去生活必需品，更坐下来与老兵们拉家常、问冷暖，细致了解他们的健康和实际需求。商会还在中华巴洛克街区建成了哈尔滨市首家非公社会组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服务站点嵌入社区网格体系。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发动更多行业协会商会扎根网格服务百姓，凝聚多元主体合力，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同心圆。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通河、木兰、方正、延寿等地雨势偏大，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类次生灾害的风险升高，市民出行要做好防范。那8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 和水域等危险的区域，一定要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要注意安全。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居家养老作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方式，正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房子老了，人也在老，但老房子却跟不上老人的需求，磕碰滑倒，水电隐患，操作不便，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老年人生活安全与尊严的大事儿。近日，哈尔滨市出现的首例市民自主全额付费全屋适老化改造案例，以5万元60平方米的小成本，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民间样板。过去适老化改造多依赖政府补贴或公益项目，覆盖面有限，且常因标准化流程踏然以精准匹配个体需求。金女士自费为父母改造老房的做法，打破了等靠要的思维定式，展现了一种主动、精细、个性化的养老解决方案。从一碗汤的距离到一户一厕的设计，从马桶助力架到人体感应夜灯，从防滑地面到智能监护设备，每一处细节都摒弃了传统装修，重颜值、轻实用的误区，真正做到了以老年人为中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改造并非简单的修补，而是对老旧住宅的一次系统性升级。水电翻新、厨卫定制、智能设备植入、未来轮椅通行预留，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安全隐患，更实现了一次改造终身适配的长远考量。这种全链条精细化适老空间的打造，恰恰是当前许多老旧小区所欠缺的。当然，5万元的自费投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并非小数目，但其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却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的示范意义在于，它证明了适老化改造并非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是可以复制、可推广的民生工程。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适老改造的价值，并愿意为此投入，那么整个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将更加完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质量也将得到实质性提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费改造只是起点。政府层面若能进一步出台配套政策，如提供适老化改造补贴、简化审批流程、推广标准化施工指南等，将能有效激发更多家庭的改造意愿，形成政府引导加市场参与加家庭投入的良性循环。毕竟，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安全、体面、舒心地安度晚年，既是对孝的践行，也是对老有所养这一社会承诺的兑现。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历经四届打磨，这个产业对话 IP 已然从区域性的招商活动升级为关乎国家战略布局的高能级平台。在东北振兴进入深水区的关键节点，本届年会提出的四新破局思路绝非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对东北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次系统性、 立体化的战略解码。新突破靶向攻坚，直指产业卡脖子痛点，东北振兴首在产业振兴。传统产业的老树发新芽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在新的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年会聚焦智能机器人、寒地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本地优势赛道，将央属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与科研院所拉到同一张谈判桌前，直面技术堵点，共享研发资源。这种接榜挂帅式的对话机制，打破了产学研之间的玻璃墙，让原始创新不再停留于论文和实验室，而是直指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拥有深厚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的东北而言，这恰恰是激活沉睡资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最务实最有效的路径。新途径破壁融合，重塑政企协作的生态圈，发展新质生产力，绝非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年会设置的政企座谈、产业论坛、招商对接、平行沙龙等多元场景，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家、投资机构与地方产业部门不再是你讲我听的旁观者，而是精准匹配、深度互动的合伙人。这种从政策招商向生态招商的转变，直击了东北长期存在的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软环境痛点。当资本、技术、人才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高效撮合，东北振兴的化学反应才能真正发生。新局面定制破题，为老工业基地转型提供样本，东北振兴不能一刀切，必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年会通过定制化主题论坛，精准切入具身智能、特色文旅、银发康养等，既有冰城特色，又有全国普世价值的领域。具身智能是未来产业的制高点，特色文旅是哈尔滨的天然禀赋，银发经济则是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巨大蓝海。这种靶向施策的思路，避免了摊大饼式的产业布局，而是引导资源向最具比较优势的领域集中，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太阳岛样本。新成果闭环落地，将共识转化为发展的硬支撑。年会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会场内的头脑风暴，而在于会场外的项目落地，以招商签约、产业调研报告为抓手，将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这是本届年会最值得称道的务实精神，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从概念热到产业冷思考。只有将四新的每一个环节都转化为可量化的成果，东北振兴才能从纸面走向地面。展望未来，东北全面振兴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四新破局，不仅为哈尔滨打造三城三地提供了清晰路径，更为整个东北地区探索出一条破局而立、向心而行的实践范式。当冰城不再只是冰天雪地，而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新产业的孵化器、新路径的试验田，东北振兴的太阳岛答卷将真正闪耀出时代的光芒。这是一场关于信心与行动的集结，更是一次关于未来与梦想的启航。我们有理由期待太阳岛上的这次思想碰撞能够转化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磅礴力量。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
8: 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7: 7月18日，随着哈尔滨到外区南河街112到1号院老楼正式启动拆除，黑龙江省首个居民自筹资金危旧住房原拆原建项目落地生根。这不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是一次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政府主导、居民被动接受，转向居民自主决策、政府退居后盾，让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从口号变为生动的实践。长期以来，城市危旧房改造多走大拆大建、异地安置的老路，政府承担巨额财政压力，居民被迫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故土，熟悉的街坊邻里、烟火气十足的商圈，难以割舍的记忆往往在推土机下化为碎片。到外区南河街112到1号楼的居民侯凤军说，大伙盼改造盼了十几年，但过去的改造模式恰恰无法满足居民不离故土、不别邻里的核心诉求。哈尔滨市今年2月出台的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正是对这一困局的精准破题。他将改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出资权全部交还给居民，政府从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和服务员，专注于政策供给、流程规范和质量监管。这一制度创新既避免了财政无限兜底，又尊重了居民的主体地位，让城市更新真正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任何改革都面临阻力，原拆原建最难的不是拆与建，而是让所有居民同意。当居民们习惯性地认为动迁就该挣钱时，自筹资金自然引发抵触。哈尔滨市探索出的三步九法群众工作法恰恰给出了答案，算清明白账，摸清家底账，晒透公开账。通过逐户上门、解读政策、设立三方共管资金账户、充分尊重每户户型诉求，政府用透明和真诚换来了 100% 的同意率。15户居民每户自筹约10万元，数字背后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投票。我们还能全程监督建房，心里格外踏实。居民监督员侯凤军的话道出了原拆原建的另一层深意。当居民成为改造的主角，他们不仅出资，更出智出力，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让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民心工程。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了重建，而是以好房子标准重塑居住品质。项目不仅补齐独立厨卫、集中供暖、燃气入户等基础配套，还增设电梯、预留群众服务中心，甚至采用一点带四片模式统筹片区一体化更新。这标志着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正在从单点修补走向系统换新，从解决有无走向追求品质。正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专家所言，新居严格按照国家好房子标准规划，彻底解决老楼采光差、隔音差的先天不足。从今年2月政策出台到7月项目开工，仅用15个月体现了哈尔滨速度。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已落地16个原拆原建试点项目，形成可复制的5+4实施工作路线图。这告诉我们，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当政府放下家长姿态，以服务员的耐心倾听民意，以绣花匠的精细推进工作，再难解的城中旧改难题也能找到破局之道。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更新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9: 哈尔滨到外区的这一声开拆，拆掉的不仅是危旧砖瓦，更是旧有的改造思维，建起的不仅是新居，更是人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8: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

0: 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 近日，哈尔滨市多部门联合印发《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自即日起至十月末，在全市开展为期百天的物业服务专项攻坚整治。这一行动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以矛盾化解、行业规范、执法监管三大板块为抓手，力求实现五升两降四规范目标。这不仅是一次行业治理的雷霆行动，更是一场关乎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民生大考。破解痛点，让治理更有温度。物业纠纷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从质价不符到设施缺位，从公共收益不透明到维修资金管理混乱，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居民，甚至成为基层治理的堵点。此次行动将信访矛盾源头化解作为首要任务，设立专属窗口、专线，落实首问首办、就地调解机制，并针对重点小区实行区县主要领导包案攻坚，体现了对症下药的精准思维。特别是要求九月底前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100%，八月底前维修资金分户公示全覆盖，这些硬性时间节点让阳光照进灰色地带，让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真正落地，传递出政府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的坚定决心。重塑规则，让行业更有规范。物业行业乱象的根源往往在于制度缺失与执行不力。此次行动提出落地一加 N 制度体系，强化招投标全流程监管，上线业主线上投票小程序，完善物业企业进退场管理，并建立红黑榜诚信评价机制。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套能进能出、奖惩分明、公开透明的行业生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标准化公示机制的落地。八月末，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全部启用统一公示板，将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等关键信息晒在阳光下。这既是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也是对业主自治能力的赋能，更是从人治向法治跨越的关键一步。凝聚合力，让共治更有力量。物业治理是系统工程，绝非住建部门一家之事。此次行动明确要求落实行政执法进小区机制，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模式，每月开展联合执法，集中整治私搭乱建、破坏承重结构、占用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同时深挖物业领域腐败线索，实现市区两级线索移送全覆盖。这种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长效化督导的格局，打破了以往九龙治水的困局。更重要的是，行动强调党建引领，推进物业行业党组织建设，打造小区治理样板，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企业尽责、居民参与的小区共治体系注入了强劲动力。当然，百日攻坚只是一个起点，物业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如何防止整治后反弹，如何确保红黑榜真正发挥震慑作用，如何让业主线上投票普及并得到有效运用，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的长效机制建设中持续探索。但无论如何，哈尔滨市此次以百日为限、以攻坚为名的行动，已经亮出了刀刃向内、动真碰硬的态度，也赢得了群众的期待。当每一处物业乱象被清理，

0: 每一份公共收益被公示，每一次业主诉求被回应，城市的宜居指数必然随之攀升。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居家养老作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方式，正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房子老了，人也在老，但老房子却跟不上老人的需求，磕碰滑倒，水电隐患，操作不便，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儿，实则是关乎老年人生活安全与尊严的大事儿。近日，哈尔滨市出现的首例市民自主全额付费全屋适老化改造案例，以5万元60平方米的小成本，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民间样板。过去，适老化改造多依赖政府补贴或公益项目，覆盖面有限，且常因标准化流程踏然以精准匹配个体需求。金女士自费为父母改造老房的做法，打破了等靠要的思维定式，展现了一种主动、精细、个性化的养老解决方案。从一碗汤的距离到一户一厕的设计，从马桶助力架到人体感应夜灯，从防滑地面到智能监护设备，每一处细节都摒弃了传统装修，重颜值、轻实用的误区，真正做到了以老年人为中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改造并非简单的修补，而是对老旧住宅的一次系统性升级。水电翻新、厨卫定制、智能设备植入、未来轮椅通行预留，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安全隐患，更实现了一次改造终身适配的长远考量。这种全链条、精细化、适老空间的打造，恰恰是当前许多老旧小区所欠缺的。当然，5万元的自费投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并非小数目，但其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却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的示范意义在于，它证明了适老化改造并非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是可以复制、可推广的民生工程。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适老改造的价值，并愿意为此投入，那么整个社会的养老服务体系将更加完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质量也将得到实质性提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费改造只是起点。政府层面若能进一步出台配套政策，如提供适老化改造补贴、简化审批流程、推广标准化施工指南等，将能有效激发更多家庭的改造意愿，形成政府引导加市场参与加家庭投入的良性循环。毕竟，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安全、体面、舒心地安度晚年，既是对孝的践行，也是对老有所养这一社会承诺的兑现。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最近我看了香坊区综合高中2026年招生简章正式发布，标志着哈尔滨市在普职融通教育改革中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这份由香坊区教育局牵头，哈尔滨市第59中学校与哈尔滨市现代应用技术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办学的招生方案，打破了长期以来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各自为政的壁垒，为中考中等分数段学生开辟了一条文化升学加技能升学的双轨通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长期以来，初中毕业生面临普高与职高的二元选择，一旦选定，几乎难以更改。

0: 许多学生在初中阶段尚未明晰自身兴趣与特长，过早的一刀切不仅限制了发展空间，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香坊区综合高中的最大亮点在于可转可留，学生高一统一学习普高文化课与职业素养课程，高二根据自身意愿和学业表现选择普高班或职教班，且在高一高二阶段拥有两次学籍互转机会。这种先通识后分流的模式，既保留了普通高考的升学通道，又为转向职教高考的学生提供了系统化的技能培养，真正实现了一次选择多条出路。招生简章在学籍管理、录取规则、培养方案等方面体现了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例如录取实行协议填报加分数排序，既保障了学生及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又确保了招生公平。学籍管理采用分类注册、统一评价，解决了以往因转籍导致综合素质评价衔接不畅的痛点。培养方案中小语种特色、艺体特长培养等模块，为英语薄弱或具有艺术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这些细节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试点工作的审慎考量与务实推进。当然，综合高中的探索仍面临挑战，如何确保普高文化课与职业素养课程的有效衔接，如何保障职教班学生的技能实训质量与升学竞争力，学籍转换标准是否公开透明，便于操作，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建议学校在后续工作中，一是加强师资融合，让普高教师与职教教师形成教学合力；二是做实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学生科学选择分流方向；三是畅通校企合作渠道，为职教班学生提供真实的技能实践场景。总体而言，香坊区综合高中的招生方案是贯彻国家普职融通政策、回应社会对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有益尝试。它让适合的教育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路径选择。期待这一试点能够积累经验，为哈尔滨乃至全省的教育改革提供可复制的样本。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是下周一8月3号有小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